0: 是伪装的，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让我们的血糖不降反升。最后呢，血糖高的朋友，我们通过饭碗来稳定血糖，还必须掌握各类食材的升糖的指数。我举个例子来说，燕麦它是粗粮，但是它的升糖指数是很高的，它是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而这个绿豆、扁豆它也是粗粮，但是它是属于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所以我们想要控制自个儿的血糖，不单是我们吃粗粮这么简单的问题啊，我们还要看看这个食材的升糖指数它搭配着什么一起吃。那么今天呢，这个话题太大了，时间关系呢，我就不一一的展开了。
1: 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2: 我不跟你管了。
3: 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啊？这事儿你需要知道吗？
4: 玉珠集团还是有董事长的。
5: 是的，叫陈江河。陈董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把我废了。
6: 在这个最危难的时候，你离开这个家，你抛弃这个家，如果公司真的毁了，你觉得你下半辈子会好过吗？你会原谅你自己吗？
7: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8: 我准备让你跟小沈阳重新组个队伍到那比赛。
9: 我自己去就行了，我还带他干啥呀？
8: 你这心咋这么大呢？是人家带你。快走，快点。
10: 我叫小沈阳，一名也叫小沈阳，
11: 沈是沈阳的沈呐，
12: 阳是沈阳的阳。
10: 我叫小沈阳，人尽小觑。
13: 欢迎光临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哦、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愁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明白了吗？啊，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0: 跟厨师跑了。
1: 小花呢？
0: 跟保安跑了。
1: 你咋不跑呢？
0: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1: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啊，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啊。小花，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猫起来呀，快点。
1: 你猫啥呀？
0: 咋的？
1: 我猫起来啊！我给他个惊喜。
0: 你藏起来干啥呀？
1: 你快顶住啊！
0: 大哥，人家来找你，你让我顶住。
2: 到了，
0: 好像变样了呢。
2: 整容了这是？个儿咋还缩水了呢？张良，
1: 我啥事儿呢？老杨，
2: 吓我一跳！你说你这，你怎么
1: 这么有劲呢？现在
2: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1: 刚从迪拜回来。哎呦
2: 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助理鹅蛋，
0: 比我大一号。
2: 我叫杨树林。
0: 杨树林啊，这名儿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桦树皮呀？
3: 对，她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1: 吃饭没，老杨？
2: 我那个没吃呢。哎，
1: 早晨不吃了吗？
2: 早晨也没吃。
1: 昨晚吃没？
2: 昨晚吃了。
1: 那行。

0: 行了，对。
1: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顶一个月呀、啊？
0: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啊？你小样的吃，叫点外卖吧。
2: 对。
0: 吃啥？
2: 你呀、啊，就给他。

0: 呗。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啊？咋的？
1: 谁呀？
0: 打饭店玩的。
2: 是呀，就上吊啊！
1: 哎呦，
2: 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呢我这家。
3: 哎，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拴狗呢练的，那个我没说你，
0: 没事儿，要我也得换掉色了。
3: 那个沈阳，
0: 哎，
3: 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
0: 哎呀，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3: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0: 看看呢？
3: 看看，
0: 拿出来吧。
1: 有吗？
0: 你自己放那放那儿了吗？
1: 啊，来，杨茂密，你请看。
2: 黑背，
0: 狼狗咬死你啊！
3: 这明显这是赌神嘛？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1: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3: 你哪那行？
0: 看第二张，
3: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0: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
1: 这胳膊多粗！
2: 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
1: 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4: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1: 是这儿。
4: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照个相呗。
0: 好，
4: 谢谢啊。
0: 好，来吧。
1: 哟，
4: 快来，来。
3: 啊，
2: 照照照。
0: 啊，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3: 对对，来。
0: 老杨啊，
3: 哎，
0: 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3: 行，哎，
4: 不用了，照挺好。
0: 这啥呀？
1: 他忘要钱了。
0: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3: 那个沈阳啊，
0: 嗯，
3: 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
0: 嗯，
3: 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杨团报一下。
1: 不去了还报啥呀？
0: 让你报就报。
1: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0: 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十一难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3: 多少钱？
0: 3万块钱。
3: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阳啊，你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0: 少一分钱不能去。
1: 人家现在腕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0: 在呢吧？
3: 不在的了。沈阳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一看你的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
1: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0: 把我送送。
1: 送啥呀？干啥呢你啊？那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嘛，非得要倒倒霉，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了？
0: 那你也跑呗。
1: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0: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过来，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3: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嗯，
1: 那不行，我也得去啊。
3: 抓紧时间排练， 小沈阳，看到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

0: 喂的不错，
1: 喝。
0: 吃。
2: 客官，里面请。啊，
3: 不是来吃饭的。俺是来找人的。
2: 这是你找谁？
3: 这是知不知道苏大夫住在哪儿？不
2: 是，是哪位苏大夫啊？
3: 叫什么岳什么堂的？
2: 苏大夫。
3: 嗯，
2: 你为何找苏大夫？
3: 俺娘死了，她一定让俺来绍兴找到苏大夫。
2: 不好，难不成苏大夫治病没治好，家属闹事儿来了？前几天还传闻一个患者家属把大夫打伤的事情。
3: 你到底知不知道啊？
2: 知道啊，在城南有个叫苏灿的苏大夫，治跌打损伤可是一绝。
3: 谢了，告辞。
2: 不行，要赶快通知苏大夫。
4: 张大神，今天买了很多菜。
2: 苏大夫，苏大夫，快关门，有人来闹事了。
5: 怎么了？
2: 有个大汉说他的娘死了，点名要找岳济堂的苏大夫。
5: 他的娘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
2: 苏大夫的医术那是没话说，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5: 我救人治病问心无愧，行得端，坐得正，从来没出过错，不怕有人来找我。
2: 你能保证你没出错，能保证病人家属不犯错吗？
5: 啊，
2: 传闻前几天一个患者看过病后病情加重，家属二话不说就把给他治病的大夫打成重伤。
5: 你是用错药了吗？
2: 没有，后来一调查，原来家属觉得药效不好，自己偷偷用了偏方，和大夫的药相冲，结果让患者病情加重。
5: 怎么能这样？至少先问清楚啊。
2: 有些人脑袋一热，说什么都没用。
5: 这
6: 苏大夫，快去躲躲吧。是啊，快去躲躲吧。
5: 怎么了？
6: 传言有个大汉来找你闹事了，满城的打探你的住所。是啊，我也听说了，说找不到你誓不罢休。我们也是好心，毕竟我们都信任苏大夫的医术，遇到这些不讲理的，为了安全还是避避风头吧。
2: 你看，我没说错吧？
5: 这能行吗？
2: 我听口音觉得他是外地人，不会常待，找不到人自然会走。
6: 你也要想想小月啊。
5: 小月，对对对，关门，这几天小月也不能去上学了。
7: 小月这两天都没来上学，是什么情况？
8: 小师爷，你吓死我了。
7: 怎么了钱冠？是不是又闯祸了？怕先生来找你啊？
8: 才没有，只不过是有坏人。
7: 坏人？
8: 你知道小月为什么不来上学吗？
7: 你知道？
8: 我和你说，老爸告诉我，最近有个很凶的大叔在满大街找苏大

0: 夫，听说苏大夫把那个大叔的老娘治死了，他来报仇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怎么不去报官？
0: 官府也管不了，毕竟人家还没做坏事，抓了也没有办法。所以老爸一直让我注意点，
1: 这该怎么办呢？
2: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 小月有危险，我该怎么保护她呢？
3: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待圣贤，虽常人亦无不知此。
1: 您是说良知就是道，就在人的心中，不但圣贤，平常人也是这样的。懂了，是让我们大家都想办法来保护小月。不如我们召集大家一起想办法，去保护小月吧。
0: 一头饼，把头听。
4: 钱大少在。
0: 放谁去小月家保护小月？
4: 是钱大少。
5: 在家好闷，我想上学。
1: 小月，开门。
5: 谁？是谁？
1: 我啊，小师爷，我们来看你了。小月，我们来保护你了。
6: 保护小月，保护小月。
0: 八头钉，芋头饼，从现在开始，我们形影不离的保护小月。
4: 谢谢大少，
5: 谢谢
0: 小月，
5: 谢谢你们。
6: 小月，我想了个办法，遇到危险可以吹哨子求救，吓走坏人，这样小月就能和我们一起上学啦。
5: 谢谢。
1: 不行，要是坏人出手快点，就无法吹响哨子。
0: 丁丁的办法不行，芋头饼、八头钉，你们上。
7: 这是我亲手打造的盔甲，这盔甲刀枪不入，保证安全。
1: 不行啊，这也太重了，就算刀枪不入，那也逃不掉，反而更危险。
6: 看我的无敌大锤，只要坏人赶来就和他拼了。
1: 不行，如果坏人把锤子抢过去，那就更完了。
0: 那就看我的无敌辣椒弹。这是我用了半条命做出的，其中用了超级魔鬼辣椒、洋葱、花椒、胡椒等等做出来的，只要一发就能让坏人入魂。
4: 简单说真厉害。
1: 不行不行，这东西万一激怒了坏人，会更加危险的。
0: 小师爷，你说这不行那不行，你先你上啊。
1: 我有办法，是钱罐给我的灵感。
0: 这确定这东西管用吗？
1: 肯定有用，只要用做辣椒蛋方法去做就行。
4: 好臭，
1: 这是陈年的煤芯菜梗，能不臭吗？
4: 现在大家加油。
1: 还有臭豆腐、鲱鱼罐头、烂榴莲和脆过一枚，保护小月的重任就靠你了。
0: 好，看我的。小师爷，你是不是故意坑我？
1: 这就是臭臭蛋，一闻就让人全身无力，只要遇到坏人，这东西就能制服他。这下小月可以和我们一起去上学了。
0: 这可是我做的。小月别怕，我们大家一起保护你回家。
4: 钱大少最厉害，
8: 遇到坏人别拖后腿就行了。
6: 有人有人。大家快走。

0: 大叔，你弄疼我了。
1: 哎呀妈呀，认错人了，打扰打扰。
0: 赶快回月季堂通知小月。
2: 到家了。
0: 啊，我们把他甩掉了。
3: 干得漂亮。
2: 我们赶快进去吧，万一也追过来就不好了。

0: 大家别慌，戳戳蛋。
1: 你们回来了，俺是
0: 快把他绑起来。
2: 这下可不要
3: 了吧。
1: 这是怎么了？
0: 苏大夫，这下你放心了，坏人抓住了。
1: 误会，误会了。这是大牛，不是来找我报复的，是来谢我的。刚才他来了才说清楚，几年前我去外地出诊，路上遇到大牛的娘，当时他得了恶疾，就帮忙治好他，没问他要钱就走了。大牛的娘一直心存感激，去世前嘱咐大牛一定要找我把要钱还我，当面感谢我。
4: 是啊是啊，俺就是来谢苏大夫的。
1: 医者父母心，病人要相信医生，医生也要相信病人，要不然像我们今天这样误会一场，真是太可笑了。
4: 苏大夫，你快给我把把脉吧，俺被这群小屁孩抽得头重脚轻，浑身软。
5: 第一集，伤人的真话。
2: 玩了这么久，搞得我都已经饿了，好想吃东西呀。
6: 木莲冻，清新可口的木莲冻。哇，
2: 是木莲冻，大叔来三份木莲冻。
6: 好嘞，一共六文钱。
2: 奇怪，钱呢？糟糕，我忘记带钱了。
6: 那下次带了钱再来吧。
2: 可是我已经饿得受不了了。大头六，你有没有带钱呀？
7: 有是有，不过我只有一文钱。
2: 那一桶饼呢？
7: 这个老大我也没带钱。
2: 我这是服了你们两个了，出门连钱都不带。
7: 平时不都是老大请客的吗？所以就养成了出门不带钱的习惯。
2: 你们两个也太不靠谱了吧。
6: 小朋友，你们还买不买呀？
2: 大叔，我们今天没带钱，能不能先赊自证呀？下次我一定给你。
6: 不行，我们小本生意也不容易的。
2: 糖葫芦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7: 快点
2: 不要我的糖。
0: 那不是钱罐吗？他们在干嘛？阿米阿德，我们跟上去看看。
2: 小朋友，可不可以把你的糖葫芦给我们呀？明天我们还你两串糖葫芦，怎么样？
8: 不行，我就要我自己这串糖葫芦。
2: 小朋友，别这样嘛，那我用四串跟你换好不好呀？
8: 不要，我说了不要，就是不要。
7: 老大，我们可以先斩后奏。
2: 是啊，我都快饿扁了，赶快把糖葫芦交出来。
0: 钱罐他们三个又在欺负人了。
2: 糖吃多了是会蛀牙的，我们也是为了你好呀。
8: 不要，这是我的糖葫芦。
0: Baby 居然趁着人多欺负一个小孩，
2: 贝利不识好歹。胜
0: 群兽不如，简直令人发指，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事情。
7: 蛀牙可是很痛的，还是让我们来承受这份痛苦吧。
0: 可气，竟然还有钱罐这样的人存在。
2: 就是应该给他点颜色瞧瞧。
7: 可是钱罐他块头那么大，我们恐怕没有胜算呀。
0: 可是不搏一搏怎么知道结果呢？
7: 把头钉
0: 住手。钱罐，接受我们阿基米德的制裁吧。
7: 你看，我就说我们赢不了的啦。
0: 可恶，好不甘心呀。如果能有办法惩罚一下钱罐就好了。
2: 是啊，得好好惩罚一下钱罐才行，既然这方面赢不了他们，那就只能靠智取了。
0: 好，一定要给钱罐一点颜色瞧瞧。哼，
2: 今天又能见到小月了，得好好打理一下才行。疼啊，怎么这么痛？我的牙呢？我的牙不见了。

0: 我的牙也没备注，怎么说掉就掉了呢？
1: 阿米阿德，快看，那不是钱罐吗？钱罐他就一个人，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而且钱罐他现在好像心情很低落的样子。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接近他了解情况，再借题发挥一下。
2: 钱罐大哥，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伤心呀？说来给我们听听吧，说不定我们还能帮上忙。
0: 昨天我不刚揍了你们吗？为什么还要来帮我？
2: 钱罐大哥，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嘛，昨日一战也是让小弟三人对钱罐大哥的豪气惊叹不已，于是我们便一心想要追随钱罐大哥，而我们想帮钱罐大哥的忙也只是想表达一下我们的诚意。
0: 没想到你们心肠这么好，我错怪你们了。
2: 没关系的，钱罐大哥，千万别往心里去。
0: 那我就告诉你们吧，事情是这样的，这样下去我的牙齿还会继续不见。
2: 是啊，隔壁县王叔的儿子以前也是跟钱罐大哥你一样的情况，后来他的牙少得连吃肉都很费劲。
0: 为什么我可不要变成那个样子？
2: 不过好在后来有高人指点，他的牙便不再无故减少了。
0: 那我现在只少了一颗还有救，快告诉我要怎么做。
2: 其实这样说的话也不是很难。
0: 是啊，最主要的还是要能够坚持下去才行。
1: 其实只要对任何人都说真话就可以了。
2: 没错，就是这样。
0: 可是这真的靠谱吗？
2: 钱罐大哥若是掉光了牙，可别怪我们没提醒过你哦。
0: 我这牙不明不白的掉了，确实挺玄乎的，万一他们说的是真的呢？那样的话小师爷一定会笑话我的。好吧，本少爷就相信你们一次吧。
2: 还有一点很重要，如果冲突放弃的话，效果就会消失。
0: 嘿嘿，我知道了，谢谢你们。好耶，我的牙有救了。
2: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搞定了。
1: 毕竟钱罐他头脑比较简单嘛。
0: 小石的字好丑
1: 啊。不行，总感觉还是少了点什么东西。
0: 可是我说出来的话肯定会惹他生气的，但我不说的话我的牙齿就到底该怎么选啊。小石啊，我怎么就管不住我这嘴呢？
1: 钱罐，你摆这么一副恶心的表情想干嘛？
0: 看来只能硬上了。小石，你写的字也太丑了吧。
1: 你说什么？你敢这么评价本小姐的字，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0: 你果然跟我想的一样，不过我总算是迈出了这一步。绿豆饼别想了，你的发明都是一些没用的垃圾。
3: 老大，你这话说的也太伤人了吧。
0: 但我说的都是事实呀，你说是吧，大龅牙。
3: 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呀？
4: 钱罐最近好奇怪呀，他总是会说些伤害到别人的大实话。
1: 是啊，他说的话又句句在理，根本就没办法反驳。
5: 这么说起来，我也感觉到了异常。以前他总是说我爱耍小聪明，最近他竟然发自内心地称赞我的智慧。
4: 好啦，知道你聪明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只有你会被夸吧。
5: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我是小师爷呢。
4: 先别臭美了，赶紧想想办法让钱罐变正常吧。
5: 好了好了，不要着急嘛，让我好好想想。
4: 小师爷行不行呀？你可不能辜负了钱罐对你智慧的认可呀。
5: 是有原因的，昨天熬夜读书导致我精力暂时没办法集中。我看要不这样，今天你们就先回去，等我想出来了再告诉你们。
4: 小师爷，你找的借口也太烂了吧。
0: 绿豆饼、马头钉，你们都在哪儿呀？牙齿虽然不掉了，但因为说真话大家都不理我了，连我最好的玩伴们都离我而去。但如果我不继续讲真话，我的牙就危险了。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呀？
5: 老爸，为什么一个人会在短期内发生巨大变化呢？尽管他突然变得好奇怪，但我又找不到什么原因。
6: 哦，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5: 就是这样，我想让钱罐恢复正常，但又无从下手。
6: 但钱罐这样子不是挺好的吗？正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虽然他这么做会被大家所讨厌，不过他其实也是为了大家好啊。
5: 什么？原来是这样呀。
6: 是啊，有时换个角度就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象。
5: 谢谢老爸，我这就去告诉大家。呵呵。
4: 这么一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哦，
5: 对吧？所以钱罐这个样子其实也挺好的。
4: 哈，原来还可以这样。小师爷，我们赶紧把这个告诉大家吧。
0: 可恶，掉点牙齿算什么，比起这个过量还是友谊更加重要。
5: 那不是钱罐吗？他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干嘛？
4: 对呀，他怎么没跟小跟班们在一起？

0: 月，我们过去看看吧。
1: 钱罐，
2: 是小月。今天的你也是这样的美丽动人。
1: 钱罐，你这是怎么了？前几天不是还说我发福了吗？
2: 怎么会呢？我也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啦。小月，你就算远一点也很可爱啦。所以小月，你千万别再生我的气了，好不好？作为补偿，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小月，你别不理我呀！难道你就这么生我的气吗？
1: 放心吧，我早就不生你的气了。我只是奇怪，几天不见，你怎么就开始不讲大实话了？
3: 是啊，虽然讲实话有点伤人，不过也让我们发现了自己的不足。相比之下，我们还是更喜欢之前的你。
2: 怎么？那我的牙不就要白白牺牲了吗？
1: 白白牺牲？
4: 这是怎么回事？
2: 什么？是因为换牙器才掉的牙？
1: 是呀，所以阿基米德他们都是骗你的。
2: 嘿嘿，不愧是小叶，懂得真多。
3: 可这些不都是常识吗？
2: 哼，小实验，你就知道耍小聪明。
5: 第二集，兰花精神。跟上，小白。
6: 好，厉害，好。
3: 怎么这么多人在干嘛？
6: 我也说的对，
3: 是小月他们。
1: 对，
3: 小白，我们也去看看。
6: 太好了，真棒！
1: 哎，小师爷，你也来了。
3: 包大人在说什么呀？
7: 自古以来，兰花象征着淡泊、高雅和贤德，也代表着坚贞不渝的爱情。这次的兰花节办得好，会有御赐的礼物，我们一定要不负厚望。
8: 原来兰花也珍贵在它这么高洁的品质上。
1: 当然了，兰花做药用，可以利湿消肿、疏肝解郁。
3: 而且它……
8: 听你这么说，我更加喜欢兰花了呢。怪不得连皇阿玛都看中兰花节。
3: 我这次的兰花节应该会很隆重吧？现在就开始迫不及待了。
8: 耶，又有好玩的活动了。
9: 哎呀，这什么呀？
10: 这说的什么东西啊？
9: 给我看看。哎呦喂！哇！哎呦！
7: 为了兰花节能完美的举行，现决定选择一批懂花的人届时看护兰花，并能向前来参观的人介绍兰花。这些人将重点得到皇上的赏赐。
11: 我要报名。
12: 我最懂兰花了。
7: 可惜有些人品德低下，不配报名。
12: 你根本就不懂养花，
7: 那也比某人偷工减料好。别装了，你就是为了得到赏赐。
12: 老板，客满了。
11: 哇，又赚大发了，我生意好的简直走不开呀。
12: 能说福冠冠妈参加兰花节拿到奖也一样，到时候双丰收。
2: 我回来了。哇，这么多好吃的。
12: 冠冠妈，你就去参加兰花节讲解吧。
8: 我才不去呢，又苦又累，我才不要为别人服务。
12: 可是能得到皇上的重点赏赐呀，又不是免费的义工。
8: 那我也不去，又不缺那点赏赐。
12: 这可是一种荣誉呀。到时候酒楼的生意就会更火爆。
2: 妈妈，我听说只有附带兰花品质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呢。
8: 那你觉得妈妈具备吗？
2: 当然了，所以妈妈才是最应该去的。
13: 包大人不在，你们居然敢笑我！你们简直！哎呦，胆大包天！
3: 包大人别生气嘛，我们只是想来问问你，我们小孩子可不可以参加兰花节讲解？
7: 你们就别来凑热闹了，这两天前来报名的人挤破了头，被他们吵得头都大了。
3: 报名的人多不是好事吗？
7: 大家是都很积极，可是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呢。
1: 那我们也没机会了。
7: 这么多人，我都不知道该选哪些呢。
8: 我有个办法。
7: 小师爷，
8: 您可以加个条件，只留女士，因为女士更加细心周到，然后

0: 再进行一层层的选拔，从他们中选出一个代表，届时带领大家便可以让他们井井有序，保证届时有条不紊。
1: 好极了，为了表示我们对蓝花节的看重，小师爷能不能帮我邀请百忙中的将军走行为？
0: 包大人真腻歪，我尽量吧，他平时公务这么繁忙。
2: 那我们也有希望了。
3: 是啊，好期待呀、啊、耶。
4: 这样吧，本来本将军日理万机，不过兰花节也挺重要的，看你们诚心邀请的份上就同意了，当然也要在外甥面前耍耍威风。曹曹曹，明天就开始进行第一轮选拔。
1: 好的大人，我这就让王中王去通知条件时间和地点。今天第一轮挑选，分别说一下你们为什么参加兰花节讲解，以及你们认为的兰花所代表的含义。
5: 我听说兰花节很好玩就来了。
6: 我是听说参加兰花节有好吃的。
4: 岂有此理！你们根本没看告示，跟风报名。
1: 大人不要生气，我们下面还有很多选手。
4: 评了一下午，都是些什么人呢？
7: 大人不要紧吧？要不，我们再适当的降低点难度。
4: 这些问题已经很简单了。
1: 大人又来了一批。
5: 将军你好，我是来参加兰花节的。
4: 那你来讲讲兰花精神。
5: 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兰花象征君子修道立德，不为贫苦失意所动摇。
4: 好，你通过了，
7: 讲得不错。
6: 兰花是花中君子，有着优雅高洁、世人皆如我独清的品质。
4: 确实不错。
6: 这只不过是我看过很多故事总结出来的。
4: 好，你也通过了，明天参加第二轮。
8: 菜菜，
0: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8: 我弄到了明天考试的题目。
0: 靠谱吗？
8: 放心，绝对没问题，肯定第一名。兰花节代表可是会有最大的奖赏哦。
4: 哎，包草草告病，这下全推给我了。规则很简单，规定时间内正确答题最多的人获胜。
5: 呀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我小南了。
4: 兰花最喜欢什么样的气候？
5: 太糟了，这个没背到。
4: 好，时间到，回答不上来你被淘汰了。
0: 真是的。已经开始了。
5: 将军，我知道兰花喜欢半阴半阳、温暖湿润的气候。
4: 完全正确。
5: 避免高温干燥，保证土壤有良好的透水性和保水性，不喜阳光，但要给予少量光照。
4: 哇，好厉害啊！
6: 将军，我也知道，而且兰花要按照春不出、夏不日、秋不干、冬不湿来决定它的摆放。冬天对兰花的养护可以归纳为保温、减水、吸叶、护花四个方面。还有，要说这养花的性格，
4: 讲得非常好。
8: 菜菜也很棒。
4: 只剩两个选手了，可是题目都出完了，这该怎么办呢？小师爷，我们决定加赛一场，你想个题目。
0: 我来想个题目。
9: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0: 我想到一个好题目。我知道有一类很难保养的兰花，三天后看你们谁的兰花依然可以盛开。
6: 这株兰花这么快就凋零了，怎么办？
8: 我有办法了，我们就这样这样，一定可以拿冠军。
4: 小师爷，你觉得冠军会是谁？
0: 我也不知道，只能拭目以待了。

0: 你的兰花呢？
1: 啊，大人请看，我的兰花是不是依然开得很漂亮？
0: 可这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好，本将军宣布你输了。
1: 什么？
0: 小师爷给你们的兰花是用石灰水浇过的，最多两天就凋谢。
2: 大人。
0: 哦，蔡春花，你的兰花怎么样了？
2: 真是对不起，虽然我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可他还是没撑到今天，就在昨天早上发现完全凋谢了。
3: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4: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5: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6: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4: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7: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8: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9: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0: 尖叫声！
11: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2: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3: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4: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5: 找答案，见自我，
16: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7: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8: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9: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怎么样？都侦查好了？什么时候行动？
1: 今天晚上9点，只要伊藤一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
0: 就是不知道刘三和陈一练得怎么样了。
1: 嗯，
0: 我也有点担心。
1: 相信他们，最重要是相信陈一。

0: ください。
1: 邪魔しないでさっさと行け。
0: はい。
2: 怎么会停电呢？吓死我了。
3: 可能是电灯坏了，等下马上会修好的，这是常有的事啊。小姐不要害怕。

0: 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支舞曲跳完了。

0: 少令，そのもしこれは。あれ。
1: はい。え、なんでエレベーターが上に行ってるんだ。おい、
2: 早く喋りに行け。おい。

0: た中に誰かいるか？
1: いません。
0: 変だな、人もいない。どういうことだ？ではエレベーターを下ろすぞ。早く。
1: はい。

0: 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
1: 谢谢，请。
0: 认识你真是非常高兴。我叫伊藤，请问小姐芳名？
2: 我姓陈。哦，
0: 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
2: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你，
0: 陈小姐。

0: 伊藤先生，来，再喝一杯。
1: 陈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
0: 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1: 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
0: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你们要干什么？
2: 小姐，我想听你跳支
3: 舞。喂，ちょっと、こいつ踊るな。避けて。
2: 小姐，您认识他？
0: 不认识。
3: ちょっと待て、大さん、俺は証拠。こいつは俺のものを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
2: そうか。何者だ？
3: 鍵。
2: 鍵。小姐。他说你拿了他的钥匙。
0: 没有。
2: 枪都是干谁？
3: 好了。
2: 这高窟那么大呀。

0: 探しで。
1: 誰もいません。
0: いません。よし、することないか。お前ら外で結構しろ。
1: はい。

两天前，我们在万国酒店秘密截获了伊藤伊藤广宇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查到伊藤的秘密基地就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地当中，大约有40名日军把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我们的行动方案。首先，我要带领10名特战队员乔装潜入，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哨兵。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在进入基地之后，你迅速找到实验室，去搜集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及档案。孙新博，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我一同进入基地。进入基地之后，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安放炸药一并摧毁。曹营已经安排好我们的撤退路线，并且他负责外围警戒。一旦行动结束之后，他会安排人来接应我们。一旦行动开始，日军必定全力增援，可是他们的增援速度大约在15分钟，也就是说我

0: 陈毅，这次行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在联络站等我们吧。行动结束，咱们一并撤退。
1: 是。
0: 张楚，你的任务是保护好陈毅的安全。你们是搭档吗？
2: 是。
1: 魏国，你们多注意安全。

0: 我们还是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1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处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好。

0: 就是这儿了，王眼睛，
1: 是。
0: 时间马上要到了，大家做好准备。

0: 大家切好警惕，小心点儿。
1: 是。
0: 谁？徐站长，你怎么来了？
2: 让他们注意警戒，我有事跟你说。
0: 徐宝文，你要干什么？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不起，我来晚了。徐博文是叛徒。
1: 什么？徐博文是叛徒？
0: 他是南京王维的。快，快去通知田静，叫他快点转移。
1: 曹颖，你怎么了？曹颖，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文，查看，快点，快点。
2: 将軍殿、助産が来ました。
3: はい、どうぞ。

0: 于先生，这次多亏了你的合作，你火速离开上海，回南京述职去吧。
1: 没事了，苍蝇，快！麻药，
2: 这里安全吗？
3: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联络站，应该没问题。
2: 苍蝇伤的这么重，怎么办？
3: 我们这儿有急救药品，他们两个也都会急救，但接下来的事情。

让我看看你。

0: 是，是我最好的同志。我知道，你答应我，一定要活下去。
1: 自己的，我会好好活下去的。那句话，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喜欢你，喜欢你。
2: 别睡，求求你了，别睡。

0: 这次行动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
1: 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
2: 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
1: 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万国酒店偷他的保险柜，但假装不知道演戏给我们看。
3: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4: 徐博文这个汉奸。
5: 行了行了，
6: 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搜捕我们了。
3: 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里。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我们上钩。
0: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
1: 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难，而且那儿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你们现在杀他个回马枪的话，一定会有所收获。
5: 可是咱们怎么能找到伊藤到底搬到哪儿去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个工厂吧？
7: 现在时间有紧，人手有限，怎么办？
3: 我有办法。哥，你和三哥现在马上回去，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排水口的水样，然后一并把周围所有的工厂的水样都采集回来。我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本。
6: 徐博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辛普，你帮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0: 好，我一定找到他。

0: 三哥，你看，两种水样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
1: 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
0: 对，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伊藤这个老狐狸，
2: 哥，辛苦，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
3: 好，
2: 陈毅张主，
4: 在。
2: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5: 明白。

0: 把车隐蔽好，注意隐蔽。
1: 好，
0: 张楚，记着，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会炸掉实验室，到时候看见火光给我们信号。记着，三段异常。明白。
1: 周一国，当心。
0: 出发！走。皆さん、明日新型毒ガス弾を初め生産し、実施する。
2: はい。
0: 就这儿了。
2: 好，哥，你和新浦带着人去找那些文件，我和水城大力去找伊藤，注意安全。
3: 好。

0: 伊藤光裕，
1: 周卫国先生，久闻大名。
0: 把他给我铐起来。

0: 没事，怎么了？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部带走？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这啥玩意儿？
1: 起爆炸装置は既に動いている。十分後に爆発する。
0: 装的啥呀？
2: 有炸弹，整个楼都装了炸弹，瞬间就爆炸。肯定是一等。哥，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力，上车，跟我走。
0: 走，
2: 带上文件，马上撤。快，走。
3: 别救了。
2: 启动了自毁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0: 班长，你看，
2: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石正大力，
4: 到。
2: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到一通光源，快去。
0: 是。

0: 拿起了吧。
1: 起来了，排长，你怎么没找到？
0: 妈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得撤。
1: 走，撤。
0: 他们成功了。
2: 太好了。
0: 你去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他们。
2: 好。
0: 站住，给信号了，走
1: 走。

0: 坏了，出事了，戒备！陈姨，陈姨，
1: 卫国，怎么回事？
2: 哥，陈姨不见了，我得去找她。你带重要文件先撤，
1: 我跟你一起去。
2: 出来，我比你更在乎陈姨，相信我，我一定把她找回来。
1: 好，我听你的，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陈姨给我带回来。
0: 学生大力，
3: 到，
0: 跟我走。
2: 信博，你跟刘岩一起把文件给我送回去。
3: 好，
0: 走。
4: 其他人下车。
5: 是的，
4: 走。

0: 想到我还能活着吧？
1: 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2: 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2: 放开他！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2: 把我放了，我不会伤害她的。
1: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
2: 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我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带着你老婆回去吗？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她，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5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5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
1: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
2: 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别动，都别动，都给我放开！佛爷将，谁也别动。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放下。叫你的部下也放下枪。静的等待。

0: 送到这儿吧，我走了，您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0: 陈怡，我要走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陈怡，你打算怎么办？
1: 什么打算？
0: 我看得出来，两个男的对你都那么好，你怎么办？
1: 先不说这些，田静，你要多保重。
0: 你也要保重。
2: 卫国，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
3: 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
4: 我们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3: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4: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3: 不行，
4: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5: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6: 对，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4: 南京？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7: 张楚，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
1: 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4: 我明白你的理由。

0: 看见没？这就是徐文文现在的公馆。徐文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文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欢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
1: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3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2: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怎么样，干不干？
1: 干，当然干。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走。
1: 等等，兄弟，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0: 什么事儿？
1: 六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2: 当然不会忘记。
1: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了，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0: 是的，我早就知道了。
1: 你早就知道了。算了，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2: 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

0: 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1: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0: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6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1: 卫国呀，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2: 今天晚上，你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0: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一下，

0: 沈怡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很好。
1: 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心结。我想周卫国的故事。 你应该比我了解，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有你这句话。
2: 我就放心了。听明白了吗？明白。还有这个话要说。我有意见。排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
3: 大力，帮助主力部队突围。 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得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我们这帮兄弟死也是白死。知道了。兄弟们，我这次要用重武器开道，要和鬼子正面冲突，要把鬼子所有的兵力都给我吸引过来，让他们认为我们才是主力部队，这样我们才能让主力部队突围成功。
4: 大家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分头准备。是。八七六君，我我们第一防御线突破しても、それは相当だ。まだ第二防御線があります。八七六君と会でも、全部我々の包囲圏中だ。さあ、ここに見ろ。 こちらは地粉口。こちらは水山。このところ、我々の集結力に集結している。沸騰さんにもいつも集結はできる。今回、もし八六五に発見したら、きっと全滅するだろう。
5: はい。はい。結果、時間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5: 开炮！

0: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1: 好计，魏国就这么定了。
0: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2: 等一下，陈毅跟谁？
0: 陈毅跟你一队。
2: 不行，陈毅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0: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走。
1: 走。

0: 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
3: 干什么？

0: 放眼镜，
1: 。
2: 同志们，咱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
3: 怎么回事？好像是副连长他们。
1: 枪声是从枣树林传来的，我带着地图。他妈的，这是张楚他们的必经之路。
4: 那怎么办？我去救他们吧。
1: 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小白，这样。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子吸引过来，这样张楚他们才能突围。

0: 没想到四面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
1: 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啊。
2: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跟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0: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吗？
1: 不要，谁冲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哼，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伟国，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冬春，
0: 冲！

0: 兄弟们，戒备！
1: 是。
0: 都剩我们几个了，奶奶的连口气都不让喘。
1: 兄弟们，不能耽搁太久。

0: 连长，旁边的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3: 不能拼！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去隐蔽接敌。张健，钩子！小姐，上！
0: 是，连长，请
1: 上，快！你呢？
3: 快上！兄弟们，上！
2: 好，快上！
3: 手枪，帽子绳，上！
2: 连长，你先上！
3: 这什么话？这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3: 手枪，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3: 本事没有大吧？你要比我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0: 少点儿，少点儿，少。
1: 少天。
2: 快点跟上！
3: 大哥，枪手，岳平老了，啊？
4: 不对，我怎么听着全是三八大盖啊？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3: 走，弟兄们，看看！

0: 不行了，怎么了？有鬼子追过来，
1: 多少人？
0: 20多人。
1: 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0: 是朱大哥，朱大哥来了，是朱大哥，卫国，卫国，朱大哥，朱大哥，我们在这儿，卫国，
1: 团长，
2: 副连长，
3: 大家都到了吧？哎，
2: 怎么样，团主力突围了吗？
3: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
4: 我还没回来，大家在等他呢。
2: 坏了，
4: 怎么了？
2: 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
3: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
4: 要不然排长不会到现在还没回来。
2: 怎么办？
4: 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楚，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卫国，剩下的人跟我留守。
5: 大力，你们快去，
6: 走，
5: 快，快，快，走，
6: 走，走，走。

0: 伤口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怎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这么下去不行，咱这么下，热疼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1: 手术？
0: 对，
1: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怎么没有？哎，这个可以有，鬼子县城里边有吗？咱绑一个。
0: 不行，那样太危险，你们不能去。
1: 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0: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1: 这是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0: 等等，你们不能去。
1: 你师妹别说了，陈指导员，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0: 你应该知道莱昂想要什么，他没安好心，没必要跟他一起垂死挣扎，该放弃他。
1: 不想再上这场价格战，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当面和老费讲清楚。
2: 哎，你干什么呀，乐一珠？哎，很烫的，你知不知道？哎，你给我住手，乐一珠！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张楚，我是祝子明啊，
1: 朱等家的。朱等子，怎么是你们啊？
2: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太好了。
1: 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3: 我们在县城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1: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2: 你不知道啊，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1: 队长他怎么样？哎
4: 呀，他咋样了？
1: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2: 在我们清风寨呢。
1: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清风寨。走
5: 走走。

0: 说话呀！你都是说话呀！现在到底怎么着？恐怕要截肢。
1: 截肢？截哪儿啊？
2: 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1: 说什么？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往地方去！我
0: 歇会儿，
1: 冷静点。刚才说，还是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你更没安什么好心。
3: 对，
0: 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3: 好了，别说了。让他把话说完。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1: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3: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1: 跟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要说你们去说，这话我说不出口。
4: 我也说不出口。
1: 说出来！哎哎，老周。

0: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是。
0: 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怎么样？魏国怎么说？他同意了。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1: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
2: 我下不去这手。
1: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
2: 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老子下不去这手。
1: 你
3: 都别争了，
1: 让医师来。
4: 哎，
1: 让小鬼子来。
2: 你能放心啊你？
4: 我来。

佛。

力厮杀，杀！

0: 感觉怎么样？
1: 胡子，
0: 对，
1: 打盆水，我洗脸。

写字儿，拿枪，不许过，不许过，不许过。收拾的立正的。

0: 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世界无产者。

0: 朱大当家的，现在日军的主力已经撤离虎头山，根据团长的指示，我们将重回虎头山，重建抗日游击支队。好，好，好！
1: 各位青龙寨的好汉们，谢谢你们近日来对我们的关照，谢谢。好。
2: 兄弟，
3: 哎，
2: 花两千
3: 啊，
2: 花两千，
0: 四当家的，晚上。
4: 好上马！

0: 错。
1: 大哥喝多了，来，没了胳膊，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

想四道脚。

0: 长，
1: 我们会虎头山。
2: 你刚刚说什么？
1: 会虎头山。
2: 会虎头山。
1: 对。

周文，我是陈怡呀。

0: 哥，就送到这儿了。兄弟，保重。走了。同志们，还要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 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士气。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
1: 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0: 对，很难。
2: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0: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2: 什么方法不行？
3: 墙，
2: 对。据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3: 到。
2: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
4: 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醇，奶味十足。这个孟美姿奶粉，我喝完还想再来一杯。
5: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采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试吃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5: 这孟美姿奶源特别新鲜。 你喝这感觉呀，就跟家里养的头奶羊，像你现喝一样，是又好喝又营养，这奶味儿啊又香又醇。我和我老伴儿睡觉前呢，必须喝一杯。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3: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

0: 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1: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2: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
1: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2: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梦美姿。梦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1: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2: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2: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改善睡眠作用。
1: 那全部都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那可不是咱喝的普通奶，里边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呀名额有限，那每个人呢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一盒，真是太划算了。这不，我跟我老伴儿啊赶紧排队，一人抢了一盒。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

0: 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看它泡脚之后来一杯，浑身放松不乱想；看它坚持睡前来一杯，营养充足特香甜，白天下棋又浇花，精神满满不犯困。看它一家老少全都喝，全家满意笑开花。
1: 好多人都在排队抢这个孟美姿，都说这个奶喝了好，我就想抢一盒看看到底好在哪儿。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抢购的人太多了，每人啊只能限购一盒，抢了好几回都没抢到，这不又拉着我们全家和我一块儿抢，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专利奶，机会就这一次，咱们可得占上，要是错过了就让给别人了。
2: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酣睡成分，获得了改善睡眠的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这老话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4: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3: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4: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3: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4: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3: 好，

0: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嗯，主持人您闻一下。
1: 嗯，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嗯，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嗯，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

0: 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1: 因为我们的孟美汁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嗯，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嗯，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0: 好，
1: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0: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1: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0: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今天呢咱们只要花39块钱就能够特价体验一盒。叔叔阿姨，您辛苦了一辈子，这到老了您再不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一辈子真的太苦了。
1: 人一辈子要对自己好一次。
0: 没错，上了年纪啊咱就要对自己好点，吃点好的。您说平时啊咱啥都舍不得，怕花钱的，对不对？那今天呢孟美姿新品首发，只要39块钱的体验价，您啊就可以喝到这么高品质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营养更全面、更好吸收，还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含水成分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呢？今天39块钱，您不仅能够享受到新鲜羊奶的全面营养，还可以感受到专利奶、晚安奶带来的不同体验。39元不会让您吃亏，只会让您物超所值。所以说呢，您睡前一定要喝上一杯，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您一定能够收获惊喜的。
1: 是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尤其是中间这几个字，您一定要记住。如果说啊，不是具有这个作用，能批下来吗？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为什么？我敢让大家体验，敢给大家做对比，就一句话，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看见没有，改善睡眠作用，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6: 这我都是对比过的，论奶源，论新鲜营养，论这个配方，还得是这个孟美姿羊奶粉。你说同样是花钱，咱为啥不喝更好更营养的呀？尤其是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好不好？好在哪儿？咱一喝不就全明白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

0: 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1: 这个加了酸枣仁的孟美姿羊奶粉呐，它就是不一样。我到现在喝了有一个多月了，那真的是越喝越满意。我到现在呀，什么都可以不吃，但是啊，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孟美姿，要不然呢，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也睡不踏实。
2: 这孟美姿羊奶粉，不愧是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睡觉前呢来上这么一杯，就特别的放松，那感觉是老好了。我现在是越喝越开心，我现在都离不开它了。每天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咱们喝过的一定要试试，反正现在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妙
0: 可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

0: 你们炮呢？先拿回来嘛，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冲锋了，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都回来了。好，
1: 有总比没有强。
2: 伟国，
0: 看看，
2: 呵，
0: 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2: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3: 搬东西，搬东西，
2: 来来来，
3: 小心，
2: 来来来，
3: 慢点啊。
2: 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我不得不承认，我最佩服的还是你。 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3: 你别给我戴高帽了。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杀鬼子。
2: 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3: 我想结婚了。
4: 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你是有人啦？<笑>
3: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4: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3: 你认识，而且很熟。
2: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了，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生情吧。这么多年是时候了，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
4: 是时候了，
3: 我祝你们幸福，
4: 谢谢。
3: 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一言为定。来。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振宇，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

0: 请进。张楚，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那我自己用炮弹片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0: 不不不，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1: 对，让大家看到不好。

0: 十年了哈，对，整整十年了。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做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真的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你喜欢别人？

到底是谁？这个人在虎头山，对吗？

0: 有见到张楚啊？你见他了吗？
1: 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
2: 兄弟，
1: 我去趟医院，你先慢慢吃啊。啊
3: 参谋长，
0: 张楚同志呢？
3: 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0: 张楚，老张。

0: 长，有什么话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啊，一定要说出来，听见没有？最近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啊。
1: 我没什么需要。

0: 不要忙了。
1: 政委，找我有事啊？
0: 嗯，是这样，陈毅同志。嗯，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
1: 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伟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心里只有他，给我想别人了。
0: 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好了，没什么事情，先回去了啊。

0: 老周，哟，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1: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
2: 莫名其妙。
0: 老周，
1: 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 叫做步兵激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激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 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3: 行啊，啊，
4: 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
1: 没了。
5: 散。哎，你说这……清源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源县城。
6: 是吗？
5: 对，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好事儿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
6: 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5: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源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个怎么讲呢？莱阳鬼子在街道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刀，这个清源县城就是他们借刀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7: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报告。
8: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
7: 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8: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7: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参谋长刘指挥奉命前来报道。来，进来。报告李总。报告参谋长。
1: 坐。
0: 刘指挥，黄埔第13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呵呵，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2: 望吕奏明示。
3: 命你后天进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2: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吕奏厚望。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
4: 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
3: 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4: 绝不妥协。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3: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4: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

0: 如果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
1: 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2: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
3: 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
2: 卫国。
4: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5: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
0: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周卫国同志，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6: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0: 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 不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一票通过，2票反对，1票弃权。不实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我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
2: 关于。 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有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
4: 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希望你是对的。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
7: 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我
8: 有理解。
7: 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了。
4: 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个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9: 对，对，就这样。
4: 赵姐，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 告诉你们，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了！都听明白了吗？
7: 听明白。
4: 既然听明白了，我就来说说我的想法。

0: 这个村子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臭小子，住手！连个孩子你都打，怎么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2: 韩家，
1: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 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但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您看看。
3: 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去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
4: 匪军？什么是匪军？说人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
3: 八路军来之前，我们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进山，见人就杀。八路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至于那些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再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
5: 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进山，是剿匪来了！哼！传我的命令，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违者，军法处置。
6: 是。报告，
7: 请。
6: 报告营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7: 长官好。 长官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
6: 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7: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6: 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7: 在哪儿啊？
6: 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
7: 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
8: 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奥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哎呦，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笑>狗剩兄弟啊，哎，你不用害怕，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3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

0: 讯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0: 腾讯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

0: 不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0: 腾讯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秋日，午后，黑尾辣嘴雀悠闲地打着牙祭。它的吃相颇为洒脱不羁，这种切出的种子味道清香，是黑尾辣嘴雀最钟爱的零食，也是它们约会时情感交流的载体。对于文须雀来说，生命的每一刻都是黄金时代，它们的性格和麻雀一样活泼。

却比麻雀更大胆。肥美的昆虫自然是上等美食，而丰饶的夏天一去不返，那么草籽也是相当有益健康而且可口的替代品。力班富吴喜欢来一只餐后雪茄，或许这样更能彰显一个单身汉的品味。戴胜从很多角度来看都令人惊叹，戴胜妈妈不辞辛劳地变出各种餐桌上的花样，对母亲这一身份她满怀着热忱。当然他们有许多天敌，例如金雕。他们从不举行私人晚宴，他们务实，头脑清醒。他们的猎食过程不仅仅是生存法则，更像是一堂人生哲学课。鸟类是天生的美食家，而大自然则是他们的天然餐厅。化养万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凌云，
1: 我是朱进。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据6月17号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消息，中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向善。
1: 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
0: 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旅客和货主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95306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查询，或关注各地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运运输事宜。
1: 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驱动系统与可充电蓄能系统之间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
0: 电池新国标进一步明确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
1: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
0: 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1: 日前，吉林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吉林省民政厅、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6年度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省定最低指导标准的通知。
0: 全省城市和农村低保省定最低指导标准，第一档次最低指导标准分别为月人均760元和560元，各地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和照料护理标准省定最低指导标准为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不低于上年

0: 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确定。眼下世界杯火热开赛，全民观赛氛围高涨。
1: 本期为你阅评，带大家探析赛事热潮下中国足球发展的破局之道。
2: 好球！世界杯烽烟再起，全球目光聚焦绿茵场。足球这项跨越国界的运动，从来不止于竞技胜负，更承载着国人深厚的绿茵热爱与足球梦想。人们追逐世界杯的精彩，却时常忽略中国足球的火种就在脚下的市井烟火中。一边是国际顶级赛事的万众狂欢，一边是国内民间足球的蓬勃生长。当下，苏超、川超、湘超、赣超等地方足球联赛火爆出圈，草根足球打破职业赛事的圈层垄断，深度下沉民间，热度居高不下。而由辽、吉、黑、蒙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则打破地域壁垒，让北方足球活力重焕。足球搭台，文旅唱戏，赛场不只有比拼，更有温情。东北超辽宁大连队主帅王索龙与黑龙江鸡西球迷于丽丽因球结缘，阔别26载，在吉林长春再度同框，岁月故事在绿茵场上流转，一场场赛事连接城市，激活文旅，凝聚人心，尽显体育本真的温度。民间足球一拍热闹，可热闹的背后，底层青训长期被边缘化，资源缺位、理念落后等制约中国足球前行的老大难问题依旧突出。前不久，吉林籍从业者董路带领中国足球小将 U12 队征战意大利，七战全胜登顶，接连战胜欧洲豪门青训梯队。这支队伍坚持免费培养，以赛代练，让普通孩子拥有逐梦的舞台。这套看似另类，实则特色鲜明的差异化民间青训模式，不仅收获了众多球迷的支持，也受到了人民日报、央视等中央主流媒体的关注，更赢得了部分足坛业内人士的肯定与赞许，为深陷困境的国内青训开辟了全新的解题思路。长久以来，舆论总以世界杯的高标准苛责国足，却割裂了顶级赛事与民间足球的内在联系。仰望远方，不如夯实脚下。中国足球想要突围，绝不能只追逐一时的赛场荣光。足球发展非一日之功，世界足坛劲旅无一不是扎根民间沃土，夯实青训根基，历经长期积淀，方才厚积薄发。摆正发展方向，不以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为唯一的追求，而是潜心打磨实力，筑牢根基，坚守长期主义，踏实前行，突破自会如期而至。跻身世界杯也终将水到渠成，坚守热爱，久久为功，相信每一份耕耘都不会被辜负。期待未来世界杯赛场能够早日再现中国队的身影。
1: 目前我省已进入汛期，连日来降雨频繁，
0: 各地提前部署，压实防汛责任，备足抢险物资，建强应急队伍，多措并举，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3: 面对持续强降雨，四平实行防汛指挥部24小时值班值守，4000余名四级责任人分片包保水库、河道，常态化巡堤清障，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目前各类防汛力量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
4: 持续紧盯短时强降雨、水位暴涨等突发情况，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3: 受省内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永吉县加强应对，启动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搭建多部门联动指挥体系，落实山洪点位专人巡查，雨情水情联合会商，全面提升防灾能力。
5: 一旦发布暴雨山洪预警，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预警叫应机制，组织队伍下沉，群众转移，做到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3: 通化市构建全域闭环防汛责任体系，实时监测雨情水情，集结100名防汛专家，近20000名应急人员，投入近2000万元储备防汛物资，2000余台套抢险机械，乡村全部建成物资储备站点，夯实安全度汛保障基础。敦化市青沟子乡强化辖区重点区域巡查，动态排查整治汛期隐患，配齐防汛物资，联动卫生院、派出所各村组建防汛专班，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6: 京城以乡党委、政府为中枢，乡卫生院、派出所、学校、各村党支部、村委会、卫生所等部门为成员的防汛救灾团队，通力合作，防患于未然。
3: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聚焦山区洪涝滑坡隐患，全面。

0: 现排查河道、水库、低洼地带，对漫江沿线高危村组、特殊群众落实包保转移方案，全区组建近1400人救援队伍，对隐患点位加密巡查值守。目前，全省各地防汛物资、值守人员、抢险队伍全部备战到位，各地持续细化应急处置举措，严阵以待应对汛期各类风险，确保安全渡汛。
1: 暴雨天气，步行、骑车、行车时应注意什么？来看科普提示。
0: 行人要减少外出，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已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避雷，远离变压器。

0: 好行，骑行时不盲目涉水，不要打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影响听力。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若有积水要及时清理。驾车时要保持安全车距，在弯道、陡坡等路段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示廓灯，避免驶入立交桥、涵洞等低洼易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淹没半个车轮，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途经山区道路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一旦发生险情要及时躲避。
1: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2: 作为我国目前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书展平台，本届图博会的主题是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吉林省各相关出版机构携1200余种集版精品出版物亮相本届图博会。
3: 本届图博会，吉林省集结15家图书出版单位、10家音像电子出版单位、60家重点期刊出版单位组团参展，精选1200余种集版精品出版物、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吉林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
4: 是我们参会是推动吉林全书面向海外，推动版权输出。目前我们已经出版了3集，一共是158册。
5: 希望通过这个国际的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吉林，认识吉林的文化，也希望呢我们吉林能有更多的图书走向海外。
3: 展会期间，吉林展团还将开展新书发布、学术研讨、版权洽谈、公益赠书、现场展销等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方位推介吉林出版最新成果，生动彰显白山松水间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具特色的吉林地域文化魅力，助力吉林出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6: 本次展会呢，围绕遇见白山松水交流合作共赢，打造了7大功能展区，借展会推荐几版好书，推动吉林出版对外交流走向国际。
2: 6月17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通化市老城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启动，1000余名市民欢聚一堂，乐享传统佳节，涵养文明新风。
7: 这里是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的现场。这次活动中，文明演出、民俗体验、文明实践大集、非遗项目展等多个板块将端午文化与文明实践活动相融合，让人们在参与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文明实践新风尚。
0: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通化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以纵乡端午、文明通化为主题，活动设置民俗体验、志愿服务、非遗展示、知识问答多个专区，汉地龙舟、投壶、手工制香囊、包粽子等传统项目趣味十足，爱心义诊、义检、反诈宣传、移风易俗宣讲等志愿服务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还邀请各级好人代表、非遗传承人现场参与，以榜样力量传承文明文脉，
8: 体验到很多民俗传统文化，比如说制作香囊啊，然后包粽子啊，很多板块设置了体验的环节，我们居民都能积极的参与进来，
9: 把端午民俗与非遗技艺有效地融合在一起，让群众更加系统地了解端午习俗，又可以近距离地触摸非遗技艺，更好地传承了历史文脉。
10: 采取主场示范加全域联动模式，让群众既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在参与活动中体会节日的快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
1: 为期4天的第5期吉林省优秀词曲作家高级研修班昨天在长春结束。
3: 本次研修班紧扣中国音协东北三省疫区音乐创作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精神，秉持高层次、精质量、重时效的原则，汇聚东北优秀词曲创作人才，开展系统化、专业化的音乐创作培训。
11: 通过他们的这个讲座，我们能够吸收到很多的营养，比如说现在眼下最火的就是 AI 制作呀，能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就是如虎添翼的感觉。
3: 本次研修班邀请业内知名专家授课，涵盖思想政治、 治、音乐理论、词曲创作、音乐制作等多个领域。专家通过理论结合实力，分享搭配实操的方法，精准破解学员创作瓶颈，夯实学员创作基础，提升精品创作能力。
12: 今年是首次呢，把东北三省一区纳入了咱们这次培训班的内容。下一步我们

0: 打算扩大学员规模，把这个区域性的发展呢，让它更加融合。
1: 夏日里的吉林，繁花盛放，染遍大地，山河旖旎，绿意盎然，满目花开盛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赏他十块大洋。
1: 是。哎，
2: 谢谢长官，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0: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
2: 是。
0: 还有炮牌和重机枪牌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2: 是。

0: 哎，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昨天进山就差点说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
2: 小都不敢，小都不敢。
0: 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1: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3: 传我命令，原地苏醒，
0: 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4: 是。

0: 哎，炮牌和重机枪牌呢？
1: 怕是睡过了头，还没听到开阀的命令。谁叫他们家伙重？昨天啊，就躲在最后。我看这样吧，我们停下等等他们，再派个传令兵上去催催。也好。
2: 是，全体原地休息。老天，过来！来人，什么吩咐？
3: 你就看看炮牌和重机枪牌，叫他们赶紧跟上。
2: 是。
3: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动作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
2: 这边，
3: 这边，走。加快速度啊！同志们，动作快，快！

0: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
1: 哟，
0: 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收俘虏。走，
2: 快，动作快！
0: 哥几个配合点啊！

0: 这班大爷，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报告！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1: 什么？
0: 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1: 我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嘛。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啊。 自己先跑了。
2: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3: 传我命令，全体继续前。

0: 这都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哎，这二十几号人，难道丢了不成？
0: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老四，过来。
2: 连长，有什么指示？
0: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3: 是。

0: 都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也丢了不成？
1: 包连长，后班失去联系。
0: 妈的，活见鬼了！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盼你就是山里的小鬼？
1: 对，那这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呢！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2: 一连二连，成战斗队形，搜索前进。
3: 是。

0: 这枪，光是这村口就2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杨大力手里，排
1: 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
0: 先别着急，等等六班。对了，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羊铁皮筒怎么样了？
1: 早准备好了，4个羊铁皮筒，4管1000响鞭炮。
0: 哎，一会儿五班战斗打响之后啊，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
1: 您就瞧好吧。4管鞭炮点着以后，往羊铁皮筒一扔，那动静跟4挺机枪就没两样。
0: 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了，怎么现在才到？
1: 排长，你也不想想，你吩咐的都是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
0: 你想想，先别提啥活，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没有？
1: 排长，你就放心吧，待会儿有那群兔崽子好看的。
0: 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5班那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3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
1: 就打3发？
0: 少废话。
2: 哎呀，这排长啊，就是偏心，这别人都给吃肉，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
3: 我们派去羊角坳方向的一连。

0: 连二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1: 两天前。
2: 报告，报告营长，村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三连长正带兵追击。
0: 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三连给我撤下来。
2: 是。
1: 营长，别那么生气了，三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0: 乌合之众，只怕未必吧，都两天了，羊角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1: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羊角那边咱们可是派了两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希望是。都20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1: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3: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一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身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1: 是。

0: 召集他们得手。
1: 行动。
0: 好。
2: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哪里？消息呢？

0: 使属地顺利完成任务。哥，怎么是你？有伤亡吗？
1: 本次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伏敌707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志辉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3: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1: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2: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
0: 这个仗志辉是绝对不会打的。
2: 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
3: 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
1: 我跟你讲啊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
3: 别跟我们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
1: 一会儿我就把你这个眼神放了，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配件配枪我还给你，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怎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2: 志辉明白，今后志辉但有一口气在，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0: 行，那个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1: 到。
0: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1: 是，跟我走。

0: 哥，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
1: 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
2: 就知道你好这口，
0: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
1: 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啊，
0: 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

0: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可是哥，你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眼睁睁地看他死在我的眼。

0: 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

0: 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啊，给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留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1: 指挥明白。
2: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3: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2: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5: 我们红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6: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3: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这里已经没人住了，
1: 都转移了。
0: 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个人。

0: 不知道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啊？
1: 这个指挥不太方便评论。
0: 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煎何解？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的题词。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
1: 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2: 张楚，魏国。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
2: 你好。
1: 你好。哥，他不是
2: 怎么我们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2: 上海西餐厅。
1: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
2: 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1: 指挥惭愧。
2: 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嘛。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我们理解。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1: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4: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2: 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
1: 谢谢嫂。
2: 我再去炒几个菜。
1: 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5: 什么因为的，哪那么多因为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1: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你成天在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

0: 那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呢？杀完你干什么去？
1: 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
0: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1: 小辉，这酒好喝吗？
0: 好喝。
1: 这菜丰盛吗？
0: 好吃。
2: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呢？
0: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2: 不是，
3: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0: 太好吃了。
3: 那就多吃点。
0: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3: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1: 哎哎，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吧。
3: 不了，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
0: 是。
3: 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0: 哎，谢谢嫂子。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叫我小辉，小辉呀，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干嘛呢？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要，你吃菜吃菜吃菜。
1: 小辉，
0: 哎，
1: 我就送你送到这儿来。
0: 好，哥，这是我的配枪，美国货，你收起。从此以后，见枪如见人，我刘指挥绝不向中国人开枪。
1: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
0: 明白。
1: 小辉啊，
0: 嗯，
1: 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0: 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1: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4: 有点贪心啊。
0: 不过我会尽量跟你讲吧。
1: 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0: 没问题，弹药我的部队有的是。
4: 卫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啊？
1: 小辉，就此为过。
0: 好，哥，保重。
1: 保重。
4: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
5: 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了。
4: 嗯，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
6: 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
7: 哒！队长，你说话可真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两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挺。
1: 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
7: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1: 我不让你当的。
7: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8: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1: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4: 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能不能拿出来瞻仰瞻仰？
1: 瞎瞻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
4: 就是看看看一看。
8: 算了，
4: 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1: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4: 听见了没有？小气呀、啊！你我真要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啊。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呀、啊。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啊！
1: 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
4: 怎么？
1: 算计过来算计过去，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
4: 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 你周卫国就是个

的选择是对的，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他。

0: 那他怎么想？
1: 当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3: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6: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6: 是的，千真万确。
7: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6: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7: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6: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7: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2: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

0: 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9.9毛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毛吗？
4: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4: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毛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4: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

0: 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3: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6: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6: 是的，千真万确。
7: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6: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7: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6: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7: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

0: 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9.9毛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毛吗？
4: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4: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毛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4: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

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你是我的好同志，好战友。
1: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希望你们幸福。

0: 来了。
1: 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备旅一团一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0: 好，
1: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0: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2: 坐坐坐坐坐坐。
1: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0: 你们汤旅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王二爷十三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
1: 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源请他喝酒。
2: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0: 哎呀，
1: 魏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3: 很厚道啊。
1: 比你厚道，
0: 信呢？
4: 啊，

0: 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1: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 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0: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1: 去啊，为什么不去？
0: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1: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
0: 这可是

0: 独身犯险啊。
1: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啊？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啊，
0: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
1: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

0: 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余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唐旅长客气了。
0: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
2: 卑职余德水，
1: 幸会。
0: 来，里边请
2: 啊。请。
3: 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智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真是党国的英才。
1: 汤旅长过奖了。
3: 来，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智辉的哥哥，智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1: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3: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哎，这位八路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
1: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儿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
3: 啊，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什么虚礼啊。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贵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1: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但是分家不分力，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
3: 哎，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生疏了，这生熟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1: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3: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
1: 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仪式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
3: 那当然是弟从兄啊。
1: 那孰兄孰弟又如何分出呢？
3: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1: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3: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1: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河边仪式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不为兄，贵不为弟呀。
3: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1: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4: 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弟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3: 余参谋长说得很对，共产党为弟，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

0: 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
1: 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2: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1: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2: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1: 贵部呢？
2: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1: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汤旅长，我们八路军于民国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26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帝，我部为兄啊。
0: 哦，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1: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0: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1: 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2: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1: 那敢问于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2: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1: 敢问于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2: 那就按人数算吧。
3: 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
2: 那要是按战力算呢？
1: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嗯，
2: 这
0: 好了，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谊。来人，魏国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1: 汤旅长，你的旅部果然富啊！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达利，收。
4: 是。
0: 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谈。
1: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弹不动。
0: 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哎呀，美国兄弟，你瞧，这我们的清原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
5: 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原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

0: 桂金同志，您能住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1: 天字一号房。

0: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1: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0: 就是，
1: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这边现城这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到没什么不同，锦被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
1: 这个汤敏全带的兵倒还有点样了，
0: 嗯，
1: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0: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 此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刘二麻子，嗯，他来这儿干什么？我也是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1: 一个人？
0: 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 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1: 去看看。

0: 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队。
1: 怎么还有人进他的房间？
2: 森哥，
3: 嗯，
2: 麻烦你去看一眼。
3: 好，
2: 哎，队长，我也去。
1: 辛苦了，森哥。
2: 没事。

0: 王大哥，以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0: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1: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0: 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
2: 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
0: 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腰杆也能硬起来啊。
1: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
3: 这是怎么回事？
4: 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
1: 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0: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村长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4: 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

0: 要快。
1: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2: 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0: 怎么样？
1: 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汤米泉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余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0: 我的命值钱呐！啊，布置任务。赵杰，
2: 到，
0: 你和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德水和刘二麻子。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保证安全。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1: 刘二麻子，啊，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啊，
1: 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2: 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
1: 哦，就要周长官您的威名，今日一见。
2: 果真是，
1: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2: 是，
1: 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来
1: 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2: 这
1: 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2: 他什么身份？
1: 他是鬼子的人。
2: 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

0: 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
1: 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我就叫他王大哥了。
0: 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1: 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我本要收登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源。
0: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
1: 知道，知道的。
0: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0: 好，记住你这句话了。
1: 是，是。
0: 下去。
2: 走。走。
3: 报告，八路军周长官到。
4: 请。
3: 是。
4: 周长官来了。
0: 于参谋长，不像啊。
4: 啊？什么不像？
0: 不像王佐。
4: 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0: 戏文里说得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于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拳套。不如改天于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4: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5: 吕波兄弟。
0: 汤旅长。
5: 哎，来了。
0: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我跟于参谋长聊聊戏文。
5: 哦，这么有雅兴啊。
0: 汤旅长。
5: 哎，
0: 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5: 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
4: 快
5: 请。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5: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他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0: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4: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李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李座处罚。
5: 这事儿先不怪。
4: 李座，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5: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1: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4: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5: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1: 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在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源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相识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只是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那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5: 蓝阳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1: 汤局长，

0: 玉座，刘二麻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玉高兄弟，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想法？
2: 唐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还全凭汤旅长做主。
1: 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
0: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
2: 等一下，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

0: 1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

0: 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

0: 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 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

0: 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我不跟你管了。
3: 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事儿你需要知道吗？
4: 玉珠集团还是有董事长的。
5: 是的，叫陈江河。陈董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把我废了。
6: 在这个最危难的时候，你离开这个家，你抛弃这个家，如果公司真的毁了，你觉得你下半辈子会好过吧？你会原谅你自己吗？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7: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赵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
1: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0: 唐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呢。
1: 好，也好，送一下魏国兄弟。
2: 赵长官，请。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
0: 余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2: 那啊，和气和气和气。
0: 余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2: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深谋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0: 周某告辞了，
2: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于德水了吗？没有，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哎，咱们有证据啊！
1: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2: 太低估他了。谁？
1: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0: 刘二麻子？
1: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吕布见到于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于德水也大为紧张。当后来他知道于德水的真实。

0: 问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余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1: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2: 在清源我们是客，余德水是主，怎么说也应该留一张底牌啊。
1: 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2: 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
1: 啊，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2: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1: 为什么要撤出去？
2: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余德水手里，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余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1: 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2: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
1: 啊，汤敏全。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
2: 嗯，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余德水的亏啊。
1: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用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全现在又真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余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2: 啊，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死相难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
1: 这是
2: 示威吗？
1: 哦，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2: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1: 是，
2: 去吧。嗯。

0: 排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看您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
1: 哎，八军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也得小心点啊。
2: 怎么了？
1: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3: 谢谢。
1: 那您当心啊。
4: 那回去吧。
5: 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4: 徐参谋长，
5: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了。
4: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力。
5: 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呢？
4: 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
5: 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
6: 搜。
7: 哥。
4: 小辉。
5: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7: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
8: 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0: 谢唐旅长，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宵小司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
1: 狗仗人势的东西。好了，小慧，进去收拾。哥，余德水没为难你吧？
2: 没有，你怎么来了？
1: 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 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玉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玉德水。
3: 小辉啊，有句话，哥哥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
1: 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真的是他。
3: 这个人要小心啊！
1: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3: 好，
1: 行了，快回去吧。
3: 好，
1: 哥，你也多保重。

1: 哎，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
2: 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3: 你要回去，我也没拦着你。
1: 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天审问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三哥，拜托您一件事儿。
3: 说。没问题，好活。
2: 排长，那我呢？ 我干啥呀？
0: 睡觉。
2: 啊？又睡觉？

0: 去。
1: 还是去吧，
2: 走。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啊，哥哥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你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笑>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请。<笑>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
2: 今天上午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汤旅长名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您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 但是，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你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1: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
0: 这就好，这就好。
1: 那魏国兄弟，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0: 哦，
1: 大力，
3: 走。
0: 余德水。
1: 兄弟，这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余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余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这里面。
4: 就是余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0: 余德水，连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你，
4: 你坐，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0: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
4: 来人，
0: 给我带下去。余德水，回头再收拾。
4: 你坐。
1: 你坐，我求求你，你坐。汤旅长，周某没有经得您的同意，擅自抓了余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0: 兄弟，你抓的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1: 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 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0: 好，这条我同意，没问题。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防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
1: 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0: 啊，魏国兄弟，这个你放心。
1: 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件再不会发生。那不过，
0: 要是为了打鬼子呢？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1: 嗯，
0: 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
0: 哎呀，魏国老弟，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
1: 汤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0: 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

0: 环节我放的压力。
1: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0: 魏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王参谋，
2: 有，
0: 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2: 是。
0: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2: 是。

0: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砍人相送，周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魏国老爹，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
0: 你这是挖墙脚啊。啊。

0: 这份协议签得非常好，它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1: 今天莱阳和清源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清源方向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
2: 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指挥那边的压力很大。
0: 卫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如果鬼子真的把他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炳全他们？
2: 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0: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源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全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里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2: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莱阳，这个是我在汤炳全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
3: 又打莱阳？
4: 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查情况看，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1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2: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4: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2: 虎子，
0: 走。
2: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
5: 2550公尺。
2: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5: 是。
2: 赵杰，
6: 到。
2: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和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6: 是。
4: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2: 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6: 是，做准备去吧。
4: 好。
7: 舒服吗？
8: 舒服，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啊，在城里我低三。

0: 下次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大爷伺候好了也让你也
1: 讨厌。

0: 真姓大名啊？
1: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派丰县清风寨朱子明。
0: 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1: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0: 走走走走。大哥，咱俩多年不见了，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
1: 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的。
0: 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呢。
1: 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
0: 朱大哥，这
1: 说
0: 五千大洋。
1: 五千？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五千大洋，还立一大功？
0: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了。您能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1: 德九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
0: 马车？车里装的什么？
1: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
0: 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三四百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
1: 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
0: 你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实在有点难办的。
1: 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0: 大哥，我懂，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1: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团长，外面来了辆马车。
1: 你他妈喊什么？小声点，帮我看看。什么人？
2: 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
0: 团长，这……
1: 放行。
0: 是。
3: 放行。

0: 现在分配任务，水深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站、通信站、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3: 没有没有。
0: 好，现在是0:06，1点整之前你们必须带上武器和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着，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之后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4: 明白。
0: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掏鬼子的老窝，一旦被鬼子包围，我想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塘，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0: 麦、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4: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

0: 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0: 麦、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4: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 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堵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通信室および県兵部隊が爆破されました。大量の爆薬が仕掛けられていたようで。

0: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的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
1: 是特战队。

0: 军炮排共襄鬼子来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九十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啊，徐虎，这次炮轰销鬼子救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了大功。
1: 哦，对了，赵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兵营，这仗打得也漂亮。
2: 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

0: 们现在怎么样了。
1: 干嘛呢？都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眼泪给我擦了。
2: 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但是他很坚强。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3: 刘三同志的行动小组，三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召集徐虎，通知战士们休息，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
4: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0: 三哥，我就知道你明白。
1: 我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用啊！眼看着俩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0: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后来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
1: 魏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
0: 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赶紧休息一下吧。
1: 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0: 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去，这是命令。
2: 三哥，走吧。
1: 是。
3: 小姐，照顾刘三，好好休息。
4: 好。
5: 领导啊，我们这一次是把鬼子打疼了。
2: 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
5: 我们这一仗就自当是给汤敏全送了一份大礼。
3: 魏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5: 领导啊，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敏全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3: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5: 你这么说都高看的汤敏全，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敏全能帮我们。

0: 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是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 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魏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远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一大撮合。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1: 说得太好了。 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2: 对。

0: 報告します。前方は二手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1: 3名ずつ二手に分かれ調査をしろ。
0: はい。
1: 警戒を解いてはならん。この場で少し休憩をする。休憩。
2: はい。おい、休め。
1: 地図。
3: 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的啊。大哥，您乐着呢。傻子，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就是通往赵庄的，往东北走四五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二十里就是赵庄了，右边那条道好走多了。走出去七八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垄村。
4: 哦，哎，大哥，您倒是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3: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的。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4: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弟兄们早看不

0: 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1: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绝不皱皱眉头。

0: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1: はい、はい、ええ、わ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0: 行くぞ。
2: 看来是真要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3: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2: 小子，你也不想想，
3: 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
2: 清风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3: 哎，
4: 嘿，走，
2: 走。
4: 报告，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两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5: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6: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知道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形。
3: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5: 鬼子家伪军一共有六七百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两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一到两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6: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3: 赵姐，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打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回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7: 是。
5: 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陇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6: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

0: 爆を撃て。兵を助けろ。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1: はい。

0: 班长，你看，鬼子开始用手工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战司，咱们的磁吸地雷失去作用了。
0: 班长，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
3: 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纯，奶味十足。这个孟美姿奶粉，我喝完还想再来一杯。
2: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5: 这孟美姿奶源特别新鲜，你喝这感觉呀，就跟家里养了头奶羊，现挤现喝一样，是又好喝又营养。这奶味儿啊，又香又纯，我和我老伴睡觉前呢，必须喝一杯。
6: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7: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
8: 那主持人

0: 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1: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0: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1: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0: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0: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改善睡眠作用。
1: 那全部都是对睡眠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3: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那可不是咱喝的普通奶，里边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呀名额有限，那每个人呢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一盒，真是太划算了。这不，我跟我老伴儿啊赶紧排队，一人抢了一盒。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看他泡脚之后来一杯，浑身放松不乱想；看他坚持睡前来一杯，营养充足特香甜，白天下棋又浇花，精神满满不犯困。看他一家老少全都喝，全家满意笑开花。
3: 好多人都在排队抢这个孟美姿，都说这个奶喝了好，我就想抢一盒看看到底好在哪儿。 现在厂家搞

0: 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抢购的人太多了，每人啊只能限购一盒，抢了好几回都没抢到，这不又拉着我们全家和我一块抢，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专利奶，机会就这一次，咱们可得占上，要是错过了就让给别人了。
1: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沈梦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酣睡成分，获得了改善睡眠的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2: 好消息，好消息！梦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这老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4: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3: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4: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有几个有这个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发明专利的？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3: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4: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梦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3: 好，
4: 来，
3: 倒出来。
4: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3: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4: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3: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4: 因为我们的梦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3: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4: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

0: 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今天呢，咱们只要花39块钱就能够特价体验一盒。叔叔阿姨，您辛苦了一辈子，这到老了您再不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一辈子真的太苦了。
0: 人一辈子要对自己好一次。
1: 没错，上了年纪啊，咱就要对自己好点，吃点好的。您说平时啊咱啥都舍不得，怕花钱的，对不对？那今天呢，孟美姿新品首发，只要39块钱的体验价，您啊就可以喝到这么高品质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营养更全面、更好吸收，还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含水成分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呢？今天39块钱，您不仅能够享受到新鲜羊奶的全面营养，还可以感受到专利奶、晚安奶带来的不同体验。39元不会让您吃亏，只会让您物超所值。所以说呢，您睡前一定要喝上一杯，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您一定能够收获惊喜的。
0: 是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一种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及其应用，尤其是中间这几个字，您一定要记住。如果说不是具有这个作用，能批下来吗？
1: 那是不可能的。
0: 为什么我敢让大家体验，敢给大家做对比，就一句话，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看见没有，改善睡眠作用，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6: 这我都是对比过的，论奶源，论新鲜营养，论这个配方，还得是这个孟美姿羊奶粉。你说同样是花钱，咱为啥不喝更好更营养的呀？尤其是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好不好？好在哪儿？咱一喝不就全明白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组合物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7: 这个加了酸枣仁的孟美姿羊奶粉呐、啊，它就是不一样。我到现在喝了有1个多月了，那真的是越喝越满意。我到现在呀、啊，什么都可以不吃，但是啊，睡觉前呢、啊，必须来一杯孟美姿，要不然呢、啊，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也睡不踏实。
8: 这孟美姿羊奶粉。

0: 不愧是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睡觉前呢来上这么一杯就特别的放松，那感觉是老好了。我现在是越喝越开心，我现在都离不开它了，每天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咱没喝过的一定要试试。反正现在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赶快打进电话抢购，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吧。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你下去休息吧。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个混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接敌，去李龙村。
0: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下个，慌什么？慌什么？啊！
1: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咱看看去。
0: 狗屁！狗别动！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2: 大哥，
0: 不等什么，想还想咋啊？
2: 不不不不不！
0: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等去吧。

1: 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
2: 我，李德九。
1: 大哥，是我呀！上次莱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
2: 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
1: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走。

0: 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
1: 你就是李德九啊？
2: 小弟李德九，久仰周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周长官高抬贵手。
3: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小弟也是中国人啊，当伪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周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0: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3: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
2: 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
3: 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2: 哎，是。

0: 等一下，
1: 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2: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赵杰，
3: 到，
2: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3: 是。
4: 等等，
2: 怎么了？
4: 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2: 你
4: 怎么信不过我？
1: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4: 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伪国配合我，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
1: 这儿。
4: 相信我。
5: 跟上，快跟上。好，就在这儿，那边1483个坑，快！

0: 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0: 是。
2: 所有人撤。

0: 赵建，你去看看狗日本人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是，兄弟们，跟我来。虎子，咱去看看张参谋长。是。参谋长，参谋长，张楚。张楚，张楚，张楚。参谋长，张楚，醒醒，张楚，张楚。 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1: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0: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你看，看见了吗？

0: 活该，小鬼子，炸死就这么狗日的。
1: 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的才叫个痛快啊？
2: 有点意思，
3: 痛快。
2: 哎，弟兄们，我在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

0: 是个人物，
1: 有点意思。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
0: 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一私塾里的教书先生。
1: 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2: 你说，你看啊，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这肚子底下吧，它软和。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105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1: 听吧，听吧。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
3: 像啥？像啥？
1: 我下那个掏煤窑的，
2: 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4: 没有。
2: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
1: 他这样的，我跟你说，他是。
2: 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觉得特像，来来，再来一个，
3: 再来一
2: 个，
3: 再来一遍，
1: 别让他听见了，是吧？
5: 张参谋长，你耳朵好使点了吗？
2: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105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
6: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7: 哦，在他房间。
6: 你们聊吧。
7: 大力，
3: 大力，哎呀，
7: 大力，
3: 哎呀，
7: 哎呀，
8: 大力，再学一个，
7: 再学一个呀。

0: 城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儿：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儿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毅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没反应没有？

0: 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哎，
1: 张超，
2: 到。
1: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2: 啊。
0: 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1: 对，撞门框上，
0: 撞门框上，荒唐！你们有酒量，喝什么酒嘛？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 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我们根据地现在紧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2: 报告，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0: 好。
1: 嗯，
2: 各位。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
0: 好。
2: 好。
0: 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对话。
3: 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0: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的。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较大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3: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
2: 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啊？这事儿简单啊。
4: 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派个人来看看。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正しい閣下の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5: そこに置け。
4: はい。

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

0: 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

0: 巨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

0: 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椎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

0: 这个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你应该知道赖昂想要什么，他没安好心，没必要跟他一起垂死挣扎，该放弃他。
4: 不想再上这场价格战，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当面和老费讲清楚。
5: 哎，你干什么呀，乐一珠？哎，很烫的，你知不知道？哎，你给我住手，乐一珠！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6: 儿童成长黄金期，向上，
7: 好好吃！
6: 洛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10: 妙可兰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我早在鲁中边区就听说了，真是如雷贯耳啊！张特委员客气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支队的政委李勇同志。你好，你好，你好。这位是我们支队副队长兼参谋长张楚。你好，你好。这位是我们直属队特战队的队长赵杰同志。你好，你好，你好。张特委员。
1: 一路辛苦，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2: 休息就不必了，干革命工作哪能要求那么多？哎，我听说咱们莱阳县委和莱阳县人民政府都在赵庄，咱们不如直接去赵庄吧。也好，请。
3: 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怡同。看这个情况，还有一刻钟才能下课呢。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韦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怡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对了，韦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两堂课。哦。
4: 那魏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呢，啊！过奖了，十几个字儿教这帮小孩儿，还是够用的。哎，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这边，这边请，走。哎，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5: 对不起，我来晚了。
6: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5: 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
0: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6: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0: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司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0: 好。
4: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4: 里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0: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4: 那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0: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4: 那走吧，
3: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哎，
1: 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2: 谢吕总。嗯，
3: 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
4: 再干一杯。
3: 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的一半就走了，
5: 还忙里的，
3: 真是。
6: 哎，王参谋，
3: 何必呢？
7: 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来干！
8: 一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吗？
9: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
10: 不提了，回营部。
11: 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布置让我带来了任命书，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12: 张主任。
10: 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
7: 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
13: 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哎，
7: 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
13: 啊，
7: 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
13: 哦。 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
7: 张主任，沙盘咱有。
13: 哦，有沙盘。好，好啊。

0: 张主任，请多指教。好，好，不，我在伏龙之学的呀，不是山地化作战。哦，那张主任您学的是？哦，
1: 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
2: 兵团，对，机械化。报告，刘营长来了。好，
3: 政委，我去看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
2: 哎，卫国，卫国，
3: 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哦。
2: 卫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3: 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 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英。

0: 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
1: 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卫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卫国叫学长。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两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87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卫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2: 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嗯，那好，进。報告官。入れ。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華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
3: 家屋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全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
4: はい、突撃部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2: うん、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 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等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永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
1: 帝国话，我们还能活，期待している。走。
5: 是。
1: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太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卫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
6: 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7: 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8: 好啊，
9: 江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8: 好，
6: 胡子，
8: 嗯，
6: 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8: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 因为这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太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6: 好，张主任，这样。
10: 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11: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10: 好，那赵杰，
12: 到，
10: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12: 是。
10: 鬼子来了，果然是一个满面小队，准备战斗。
11: 是，准备。
10: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11: 明白。

0: 把他拉下去！是。团长，谁开的枪？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1: 周团长，哎，周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2: 漂亮，那是真漂亮。
1: 撤退！是。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3: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
1: 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3: 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嘛。
4: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2: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3: 放屁！
4: 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周团长。
3: 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4: 我承认我承认打仗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3: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4: 老子就这态度。
3: 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
4: 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
3: 不是命啊，
2: 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刚抓住一个人，自称是从莱阳县城来的，说是替你的一个老朋友给你送信来的。啊，你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大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 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1: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
1: 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 从 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

0: 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啊。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

0: 苔丝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

0: 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了？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他是我老公刘亮。
1: 刘亮啊，我还 WiFi 呢。
2: 亮难道是？
3: 是。
2: 分波霸和霸波笨。
4: 生日快乐！
5: 乐乐乐乐乐乐
4: ！Happy birthday to。

0: 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这天啊，是一天比一天热了。那到今天呢，我才懂得哪儿凉快哪待着去，这绝对不是一句坏话，这绝对是最真挚的关怀哈，最深藏不露的爱。打败我的不是天真，是天儿真热呀。
0: 秉慧，你不能这么想。这虽然夏天热点儿，但是夏天是真好啊。
1: 咋个好法？因为你们可以穿美美的裙子去臭美吗？
0: 狭隘，太狭隘啊！那是穿裙子的臭美那么点事儿吗？哎，不过想想确实还不错哈、啊。但是还有更棒的，尤其对于懒人而言，夏天是真的好呀。
1: 夏天跟懒还有关系啊？
0: 当然啊，冬天的时候你忘了哈、啊，那屋里一进一出就跟俩人似的，大棉袄、二棉裤咱都得套上是不？嗯、这外头我还得这个呼个羽绒服，是迈不开腿、挪不了步啊。你说难受，它不难受啊？
1: 你这么一说呀，好像还真是。夏天呢，我连袜子都不用洗，因为夏天呢，我光着呀。
0: 说啥呢？那是光着脚，别落字儿啊。
1: 对，光着脚哈，真是越想越凉爽哈。
0: 行了，哎，这别光顾着咱俩乐呵了，放节目，让大家伙一起跟着乐呵乐呵。
2: 你咋来了呢？
3: 你给我起来这儿。你说不说？
4: 说不说？
5: 你让我说啥？你倒是问呢。
3: 我没问他吗？
6: 没有，上来就炸了。啊，
3: 你
5: 是不是要问我是谁？
3: 对。
5: 你来这儿干啥来了？
3: 那
5: 跟一个保洁在这儿干啥？
3: 你知道你还让我问？
6: 没呀，你干啥呀？都是打工，像他干啥呀？快
3: 打工的，
6: 打工的。
3: 你打到哪个段位了？
5: 我现在是厨师长。
3: 啥玩意儿？
5: 底下切墩的，怎么的？
3: 你一个伙夫，你跑图书馆来，咋的？食堂没柴火了？
5: 我跟我姐看书学习来了，咋的？
3: 学啥呀？啊？一个厨子跟个保洁学啥呀？菜刀的清洗与晾晒呀？撒那谎干啥？
6: 哎呀妈，你干啥呀？你是不是？
3: 这别跟我说话！
6: 你是不是误会了？
3: 你别跟我说话！
5: 你别跟我接话！
3: 你给我上一边去！
5: 再说一遍，
3: 出去！
5: 好嘞，
3: 白哥，说吧，多长时间了？
6: 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吧。
3: 你咋不告诉我呢？
6: 我这不想着有点结果了再跟你说吗？
3: 你有结果了我咋整啊？
6: 你要是不介意咱仨可以一起啊。
3: 不是，你跟我说啥呢？
6: 你不问我学习的事儿吗？
3: 学习啥时候这事儿啊？
6: 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
3: 你咋不告诉我呢？
6: 这不想着有点结果再跟你说吗？
3: 不是，你有结果了我咋整啊？
6: 我都说了，那个你要不介意咱仨可以一起吗？
3: 你老提他干啥？我问你的事儿呢。啊，
6: 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
3: 打住，这话有毒。
6: 打不住了，我都准备考试了。
3: 考啥呀？
6: 考大学呀。
3: 谁呀？
6: 我。
3: 咋的了？
6: 考大学。
3: 谁呀？
6: 我。
3: 你呀？啊，咋的了？
6: 考大学
3: 干啥呀？
6: 知识能改变命运。
3: 你改变他干啥呀？
6: 这不是为了改变生活吗？
3: 你这是改变生活吗？你这是要改变我呀？啊，孩子都6岁了，你要考大学，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再说你们这分校什么管理，厨子和个保洁在这学习没人管。你像我们的校区啊，保安是保安，保洁是保洁，厨师是厨师，根本就不联系，就没有让你们误会的机会。恭喜你发财。
6: 谁呀？
3: 打错了。
6: 没接就知道打错了。恭喜你发财。挺着干啥呀？接呀、啊、
3: 接就接。喂
7: 喂，刘亮啊。
3: 什么流量套餐不需要。
7: 老弟，别给姐闹，姐知道，你先看你媳妇儿去，姐不急啊，姐等你。这
3: 哎，姐，喂，姐
8: 啥姐？

0: 姐呀、啊，
1: 一个姐，
0: 姐是姐是姐。
1: 其实我们各部门有时候也联系。那个媳妇儿，那啥，是这么回事儿。这姐老，你听我跟你解释啊，就她呢是咋，是我们食堂的一个大姐，知道我来给你送饺子来了，说亮啊，你给我老弟给带一份呗。我说行啊，就这么回事儿。哦，就是我跟她是咋认识的呢？我总去食堂打饭，她就都给我盛一勺饭，我就得给人个微笑啊，就这么的一勺一勺的，我们就认识了。
0: 明白了，不就是一个勺子的故事吗？
1: 不是，你看你咋不信呢？
0: 我信。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信了。
1: 你瞅你低头白脸这出，你没信。
0: 我信了。
1: 媳妇儿，那这么的，就刚才我误会你的事儿，那算我错了，行不行？就现在我打电话这个事儿，我也没对。反正就这玩意儿，你就说能不能过吧。
0: 有亮啊，你瞅瞅你这脸没文化的表现，动不动就炸了，动不动就炸了，就跟那大鹅刀不着人，气得自己咔咔刀胸毛似的，自己疼还不嫌磕碜。没事多看看书，你上进点儿啊，有点上进心。
1: 我还没上进心，我都从幼儿园保安干到大学保安了，我还没上进心。
0: 是我从幼儿园保洁来到大学当保洁，你跟来的？
1: 我跟来的咋的？我跟来的，我工资我也比你挣得多，我都涨工资了。
0: 你现在多少钱呢？一个月？
1: 不到十万吧。
0: 烘干了再说。
1: 2536。
0: 每个月能剩多少钱呢？
1: 不到2000。
0: 具体点。
1: 36。
0: 来这么长时间了，你攒多少钱了？
1: 不到36。
0: 钱呢？
1: 黑塔买皮肤了。
0: 那过年回家你是一无所有啊？
1: 我有啊。
0: 你有啥呀？
1: 有脸回去啊。
0: 我的妈呀，老公啊，你能不能有点理想，有点追求啊？
1: 我有理想有追求啊。
0: 你看你有理想，那咱就努力实现呗。
1: 我不用努力也可以实现呢。
0: 啥理想不用努力就能实现呢？
1: 我当保安呢，我挺喜欢这工作的呀。
0: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看那些高学历高智商都在大企业大公司，
1: 他就再大的企业再大的公司再大的集团，他也需要保安呢。我是这个社会必不缺少的一份子，知道吗？
0: 行，就算咱当保安，咱是不是应该当一个最有文化的保安？
1: 我挺有文化的，小本。
0: 啥小本呢？
1: 小学本科。
0: 一天你就扯那没有用的，你可能力了，一点见识你都没有。前阶段啊，有一个外国的学者来我们吉林大学访问，临走的时候啊，看他长得挺好看的，就想跟他行一个贴面礼。人家刚把脸伸过来，这家倒好，一个高高上去，啪就给人弹个脑瓜崩，把对过烤冷面的都干笑了。
1: 你一提起这烤冷面的我就生气，他烤那玩意儿不好吃还贵，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吗？
1: 说不说这事儿我也生气。
0: 你咋这么没文化呢？
1: 没文化说谁？
0: 就是不上进。
1: 我愿意上不上进，上不
0: 这样。
1: 姑娘，
2: 大宝贝儿啊，
3: 妈妈。
0: 哎呀，你说想妈妈了？
3: 我想爸爸了。哎呀，
1: 大宝贝儿想我了？你干啥呢？
3: 我写作业呢。
1: 写作业呢，真棒。
3: 爸爸，我有一道题不会做，成语精忠报国是啥意思呀？
0: 啊，精忠报国呀。
1: 问我呢，精忠报国呀，老姑娘，这个题特别有学问。精忠报国讲述的是大英雄岳飞呀，他岳母在他后背刺了四个大字，精忠报国。
0: 亲妈，亲妈，
1: 亲妈能干出这事来吗？
0: 岳母不是老丈母娘，岳母
1: 啊啊啊，岳母啊，就是，反正就是精忠报国这个是啥意思呢？就是要报效国家。
3: 那报效国家是啥意思呀？
1: 报效国家就是要为了家园赴汤蹈火。
3: 那赴汤蹈火又是啥意思呀？
1: 就是勇往直前。
3: 那勇往直前呢？
1: 就是干就完了。
3: 哦，哦。那精忠报国的意思就是干就完了呗。
1: 哎，
0: 没毛病。
1: 有点小瑕疵哈。
0: 啊，姑娘啊，那个有问题咱也自己做吧啊。不早了，拜拜。
3: 拜拜。

0: 你说现在这孩子这学这题都这么难呢，咱小时候都没学过都。
1: 咱小时候，咱们小时候才看几本书啊，你再回头看看现在有多少本书在看你。学海无涯，
0: 回头是岸呐。啊，不是，学海无涯，苦作舟，苦作舟，苦作舟。
1: 咱就不为了别的，就为了咱姑娘咱女儿啊，为了跟孩子日后有一些共同语言，就应该多看点书，不是吗？你总不能日后咱姑娘也到这样的大学来读书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只能跟孩子说回来啦，多吃点儿，又走了，还啥时候回来呀？除了这些还能跟孩子说啥呀？
0: 媳妇儿，我知道了，以后我也好好学习，咱都努力学习。
2: 住手！放开那个女孩！
1: 队长，哎呀，队长，你咋来了呢？
2: 说，啊，说不说？说不说？
0: 不是，
2: 说，
0: 大哥，
2: 你挺犟啊！
0: 大哥，你让我说啥，你倒是问呢。
2: 我没问吗？
1: 没有，上来你就炸了。
2: 不是。你是谁？咋穿跟我们一样衣服呢？你从哪儿来的？
0: 那个
1: 队长，我跟你解释一下，他是我老公刘亮。
2: 刘亮？
1: 啊，
2: 我还 WiFi 呢。
1: 那个是这么回事，他呢是那个南校区的啊，刘亮就是谈外国学着脑瓜不疼那小子。
2: 刘亮
1: 啊，
2: 久仰了。
0: 不是，你咋认识我呢？
2: 我听对面烤冷面说的。
0: 那小子跑你们这儿来卖烤冷面来了啊！
2: 别提他，卖那玩意儿死拉贵，还贼难吃。你俩是两口子呀？
0: 我俩是两口子，你这真假？
2: 小李子，小李子，
0: 误会了。
2: 哎哎，人俩是两口子。
3: 啊，我知道啊。人俩是两口子，在这儿看书、吃饺子、学习呢，没毛病啊。哎，队长，你来干啥来了？
2: 不，你叫我来的，你叫我来的。
3: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2: 我告诉你啊，小李子，我要是平常不看你姐一勺子一勺那么照顾我份上，我今天我非削你。
0: 等会儿，大哥，他姐一勺一勺，他姐谁呀？
2: 你们校区厨房颠勺的李次花吗？
0: 大次花是你姐呀？
3: 咋的？
0: 原来你姐就让我给你送饺子啊？
3: 啊，你给我送饺子呀？
0: 啊，哪哎呀妈！你说这不这这么扯吗？
3: 哎呀，自己人，
1: 都认识，
0: 这误会了，这事儿这
2: 误会解开了，是不是都送着了吧？
3: 啊，对，
2: 送饺子是吧？
1: 对
2: 啊，啥馅儿的？
3: 啊，
0: 这儿呢？
2: 啊，这饺子这儿呢？这饺子老好吃。
1: 干啥呢？住手！住手啊！今儿饺子有点少，这样。我出几道题，你们来抢答，谁答对了谁就吃饺子，答不上来就自己找答案，咋样？
0: 好，
2: 行。
1: 请听题：吉林大学一共有多少个校区？
4: 六个校区，八个校园。
1: 有多少个学生？都叫啥名？
3: 啊，
1: 属啥的？
3: 啊，
1: 查去吧。
0: 你给我放那儿，
2: 等会儿，
0: 你给我放那儿。咋你咋就不参赛呀？
1: 我的妈呀，啥意思啊？啊？就你们仨这水平还想考我呀？我这是图书馆的保洁，我不会点文韬武略我都不好意思拿抹布，古今中外随便问。
4: 好，关公胯下骑的是什么马？
1: 赤兔马。
4: 公马母马？
5: 刘姥姥挎筐进大观园。
1: 红楼梦。
5: 那筐搁哪儿拿的？
4: 孙悟空头上戴的什么？
1: 金箍。
4: 金箍咒的内容是啥？
1: 哎呦我的妈呀，
4: 不知道了吧？查去吧。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

0: 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相声演员李丁给大家拜年了。
2: 哎，歌手吴克群给大家拜年了。
3: 不太地道吧？我觉得好像掌声比我那个要热烈一点，是不是？嗯，啊，怎么回事？
2: 李丁老师，这说明了你还少了一点人气。哎
3: 呦喂！吴克群老师，您这么说话，感觉您是有一点气人。什么叫我少点人气呢？还我们相声演员，我们也有粉丝的，对不对？
2: 哦，有。我查过你的微博，有几百个粉丝。哎，我有1000万粉丝。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3: 说明您花钱买粉丝比我下本儿啊。哪有这么说话的呀，对不对？你要是不服气的话，哎，咱俩就跟台上比一比，是不是？咱们就看看咱俩谁圈粉能力强，行不行？找个观众，咱们上来，咱们就试一试，比一比。哇！
2: 小妹妹啊，
4: 啊，
2: 我们两个要来比粉丝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4: 大家好，我叫小葱花，我今年5岁了，我最喜欢吃大五楼的虾爬子。哎呦，
3: 哎，真可爱。

0: 哎哈，你好啊，小松花。
1: 人家叫小葱花，你是不是牙大有伤到耳朵？
0: 都一样，都一样。
1: 小葱花，
0: 都一样，都一样。哎哎，你好啊，小肘花。
2: 叫小葱花。
1: 是，别给他乱取外号。你好啊，小韭菜。
2: 小葱花，我叫小葱花。
0: 小葱花，小葱花，我们知道。小葱花，认不认识我呀？
2: 你俩难道是？
1: 是。
2: 分波棒和大波笨。
3: 我是大波棒。

0: 不对，不是不是不是，合着我们俩是一个黑鱼精，一个鲶鱼精，是吗？
1: 两只快乐的小妖精。
0: 您怎么您听不懂好赖话是吗？人骂咱们呢您。
2: 不是不是，他真的很可爱嘛。
0: 是可爱。
2: 这样吧，我们今天就这样公平竞争。
0: 可以啊。
2: 看看他想当你粉丝还是当我粉丝。
0: 没问题，您先来。
2: 好，
0: 您先来。
2: 小葱花啊，你知不知道吴克群是谁？
3: 知道。
2: 漂亮。
3: 巧克力最好吃的。
2: 小葱花，我是说吴克群，不是说巧克力。吴克群不能吃，但是吴克群会唱歌哦。
3: 唱歌呀，我也会呀。哎，黑风来，拿着。
2: 好好好好，谢谢。哎呀呀呀呀呀！你的歌声太有杀伤力了，我们先歇一歇。哎
0: 呀，那个小松花，你认不认识我呀？
3: 不认识。
0: 我就知道不认识我，没有关系。我呀，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李丁，
2: 人送外号门牙精。
0: 我让您给我补充了吗？
3: 我喜欢李丁哥哥。
2: 不可能
0: 了吧？好，喜欢我，听见了吧？为什么喜欢我呀？
3: 牙大，牙大。好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
0: 那个你怎么就知道吃啊你？
3: 我最喜欢吃了，我最喜欢吃大骨头和虾爬子。
2: 好，那你先别管这个。如果要你在他跟我之间，你愿意当谁的粉丝啊？
3: 我不当粉丝，粉丝太细了，没有粉条好吃。
0: 我又是吃啊。
3: 我最喜欢吃
2: 大骨头和虾爬子，我知道。姐，我跟你说，你先别管大骨头和虾爬子了。我问你啊，你看着哥哥，
3: 你有吃的呀？
0: 小松花啊，李丁哥哥来满足你吧。
3: 真的吗？
0: 那当然了，我们相声演员有个传统节目叫什么呀？报菜名啊，里边好多好吃的呢。哎，我跟你说几个，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鱼腐丸子、鸽丸子、豆丸子、汆丸子。
3: 这全丸子呀，一点大骨虾爬子没有啊？
2: 没错，最重要就是没有大骨虾爬子。
0: 啊，对，是因为就我师傅没教我大骨头跟虾爬子的词儿。
3: 那我不选你，这菜我都不爱吃。啊？那我跟你说一个我的报菜名吧。
0: 你报菜名？
3: 我请您吃金头巴脑疙瘩汤，酸菜白肉穿血肠，鸡丝拉皮豆腐干，桑仁玉米地三香，豆角土豆炖排骨，爆米窝一锅煮，顺带一炒肉大骨棒，铁锅大鹅葱蘸酱，小煎蘑菇大莲豆。
0: 就是个小吃货呀，这个你还有绝活吗？
2: 有啊。
0: 还有啊？
2: 我还有杀手锏。
3: 谢谢。
2: 喜欢吗？
3: 喜欢。
2: 好听吗？
3: 好听。
0: 你不要被他迷惑了，其实吴克群唱歌挺一般的。
2: 我的妈呀，
3: 可是他送我礼物了呀。这朵花真漂亮，我要送给小尼哥哥啊。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土豆啊，是咱们餐桌上面非常常见的菜哈。但土豆呢，除了可以食用之外，还有许多的妙用呢。
2: 比如说衣服不小心沾上了各种污渍，不用洗衣粉，咱们也能够洗得干干净净。用的就是土豆的皮儿。
1: 是的。
2: 请范范老师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哈。
1: 非常的简单，把削下来的土豆皮儿呢，用搅拌机打成泥浆状，涂抹在衣服的污渍处，轻轻的搓一下，污渍就不见了。这个土豆皮儿啊，有着超强的去污能力，可谓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洗衣剂，用来洗衣服不仅洗得干净，最主要的是还不伤手呢。
2: 还有呢，土豆皮儿哈，在鞋底反复摩擦能够起到防滑的作用，
1: 所以平时削下来的土豆皮儿还可以再利用起来，环保又经济。
2: 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3: 你好啊，吃饭呢？几位呀？
4: 爸，
3: 哎啊，这别瞎叫啊，兄弟，你就是不喊我爸，你吃饭我也给你打折啊，用不着。
4: 我还没见过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呢，真帅呀，这不就爱豆吗？
3: 兄弟啊，不瞒您说呀，就因为长得帅呀，没少爱豆啊。

0: 得行，
1: 准备走，
0: 得行，
2: 不信，
3: 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
0: 啊，坐下，
2: 不去，
3: 来撕吧。
0: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3: 你干啥呀，姐夫？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4: 我都看见我嘴上没来了。
3: 不是你干啥的呀？你平常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4: 我是最终受益人。
3: 哎呀，你受益啥呀？行，
0: 不是你们得签，
3: 爸，合同都完事儿了。
4: 爸，你得签。
0: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2: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0: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2: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你送回去呢。
0: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2: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面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0: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2: 没签呢。
0: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2: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那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吧，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0: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2: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0: 爸，你这觉悟太高了，说的我呀都快流泪了。
2: 你把那眼泪收一收。哎呀，来儿子，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咱家火锅店在你爸不断跳舞流量的驾驶下已经变成吉林文旅打卡地了啊！吃完火锅都搁咱家门口照相，而且呀在咱家火锅店旁边要开一个大型的公园啊，正招聘演员呢。儿子你工作不是没了吗？别上火啊，去应聘当演员去。
0: 我拉倒吧，我能演啥呀？
2: 你演唐僧。
0: 我演唐僧那能行吗？
2: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走儿子。
0: 那我个人去就行。爸你去干啥去？
2: 我听说那里边还缺个猴，爸也想试
0: 试。哦，你这老公老头你还抻着猴吧。哎呀，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

0: 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凡蓝海到长白秘境，
2: 找答案，见自我。
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5: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太原牛肉真棒！
2: 太原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出天。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太原牛肉来。

0: 新疆体彩开展暖心助考公益服务活动。2026年高考期间，新疆体彩在吐鲁番、阿勒泰、和田等地同步启动暖心助考公益服务活动，在考点周边设置体彩能量站，不仅提供了常规的文具和饮用水，还配备了智能急救箱、移动充电宝等应急物资。这种全方位的应急保障，让考生和家长感受到了安心与便利。此次活动以精细化服务为中心，不仅为考生及家长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更传递了社会各界对教育的关注与支持，生动诠释了体育彩票的公益初心与责任担当。
1: 我们一直相信，温暖就在你我身边，再平凡的岗位都会绽放光芒，再小的温暖都值得被传递。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
2: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3: 老板，来张大乐透。
2: 我买了一张彩票，现在距离开奖还有一会儿，
3: 不出意外我应该会中奖。
2: 你可能觉得我在吹牛，但是请你相信我，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我总是会被上天眷顾，无论是饮料瓶盖的再来一瓶，还是每次下班准备按住的电梯，都刚好停在我所在的楼层。我就是这么的幸运，就连霸王餐免单也总是我。如果这些还不能让你相信，我还可以举出更多自己幸运的例子。我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相貌也并不出众。
4: 张明，85分，
2: 成绩勉勉强强过得去吧。
5: 下一个子轩。
2: 但是只有我知道，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从小，当我的铅笔和橡皮用到只剩一点的时候，总会有新的出现。不只是橡皮和铅笔，甚至还有我喜欢的足球。

0: 对了，还有一个最神奇的事，我10岁生日许下愿望，要是能有一个新操场就好了。2个月后，学校真的凭空出现了一个新的球场。现在你应该相信了吧？一个新的球场，我哪个小朋友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新的球场呢？虽然我要上大学前几乎交不起学费，但是第一个学期我就靠自己努力获得了助学金。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也想把幸运带给身边每一个人，把邻居堆在门口的垃圾带走，也会随手给同事们准备小惊喜。
1: 感谢你为公益事业捐赠3.6元。
0: 我就想知道今天能不能继续那么幸运。
2: 小伙子，你是怎么选的？
0: 我也是随便选的哈。其实哪有天选的幸运儿，只是有些人一直在背后默默制造着幸运。无论是我上学用的铅笔橡皮，新建的球场，还是助学金，怀着感恩的心，把幸运传递和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喜悦，而幸运也会眷顾每一位公益善行的践行者。只要我们怀着乐善的心，每个人都是幸运儿。
3: 好，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超级大乐透田区开出的中奖号码，分别是04、06、17、26。

0: 幸福是日复一日的万家灯火，幸福是年复一年的平淡安稳，但总有意外打破平静。危难当前，总有人义无反顾，平凡生活总有人挺身而出。那一刻，是火焰封死的大门，是冰面刺耳的哀鸣，是爆炸轰鸣的骤起，撕碎了清晨的宁静，是刀光弹影凶徒肆虐，是生命在车轮前仅剩零点几秒的距离。而他们却在这一念之间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
1: 进去前也没寻思啥，出来吧也没舍得，就是把老头扔地下，我自己爬出去。
2: 当我踩上那冰面的时候，也已经感觉到这个冰面是在嘎嘣嘎嘣作响，但这个时候只能去赶快救他，只有我离他最近。
3: 这个就是一种很本能的一件小事，我就觉得孩子生命太重要，因为我也是当妈的。
4: 啥英雄不行，那就是看着有人这个有困难就得伸手帮忙。
5: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可能不是为了去当个英雄，但他就是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生命在他眼前流逝。李杰做到了，我就觉得很伟大。
0: 那一刻他是谁？他是一个没有转身离开的人，见义勇为精神将永续传扬。

0: 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各位晚上好，我是叶林，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起，我省告别了前几天的降雨过程，天气呢逐渐转好，大部分地方以多云或晴为主，阳光和云朵交替登场。未来三天端午假期期间天气如何呢？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有中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总体来看啊，端午假期期间呢，天气不错。不过需要留意的是，部分地方仍可能有阵雨或雷阵雨不期而至，请大家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外出时呢，记得随身带伞，既防雨又防晒。祝大家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端午假期。好的，接下来来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20到29摄氏度。气象条件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白城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松原多云，21到29度。四平多云转阴，20到29度。辽源多云转阴，17到30度。吉林多云，20到30度。通化多云转阴，16到28度。白山多云转阴，13到28度。延吉晴转多云，15到28度。长白山多云转阴，11到27度。汪清多云，15到29度。榆树晴，20到30度。大安多云转阴，21到31度。龙井晴转多云，15到29度。敦化晴转多云，15到29度。长春多云，20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皓月牛肉真棒，
5: 皓月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皓月牛肉真棒，
5: 皓月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
0: 从国之重器到百姓日常，邮储银行服务经济所需，客户所愿。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带领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吉林省调研；
1: 省委书记黄强接见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分别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
1: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召开；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省委督导组培训会议在长春召开；
1: 吉林省依托区位资源政策优势，以新电商带动新消费。今天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7号至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一行到长春市松原市，聚焦科技创新和绿色能源发展进行调研。
2: 丁仲礼一行先后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并深入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现场、松原天盈绿色能源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现场，以实地考察、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和技术应用情况。丁仲礼对我省在科技创新和绿色能源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不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立足吉林科教大省优势与风光资源禀赋，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快构建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同配合，畅通产学研用融合通道，健全支持全面创新的制度保障，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将科技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中扛起吉林担当，奋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高广斌、王秋实、杨安地、金喜双陪同调研。
1: 6月18号，在第八次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召开前，省委书记黄强接见受表彰的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
2: 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他说，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热心肠的吉林人的基因。你们中间有人纵身一跃勇救落水群众，有人寸步不退勇夺歹徒尖刀，有人受伤致残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你们以侠肝义胆点亮了人性光辉，以凡人善举传递了温暖力量。你们是吉林的英雄，吉林人民感谢你们。黄强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

0: 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省委省政府隆重表彰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就是要号召全社会向你们学习，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带动更多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一身正气护百姓平安。各级党委政府各相关部门要关爱英雄，礼遇英雄，进一步完善落实各项激励优待政策，积极宣传见义勇为先进事迹、感人事迹，让社会正气更加充盈，营造以正压邪的强大正能量。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每个公民深入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共创平安和谐社会、幸福美好生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更大吉林力量。黄强等省领导与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合影，王子连、李明伟、刘凯、陈玉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6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对防汛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入战时状态，落实关键举措，补齐短板弱项，坚决打好防汛减灾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蔡东、刘伟、顾刚、洪庆参加会议。
0: 会议检视全省防汛工作及关键措施落实情况，长春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州、吉安市、珲春市分别汇报近期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情况。会议指出，入汛以来，我省遭遇连续降雨过程，防汛工作形势复杂严峻，必须以万全准备严阵以待，要立足北方气候环境变化趋势，破除北方无大汛的思维惯性，进一步增强做好防汛减灾工作的危机感、责任感、紧迫感，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立即进入战时状态，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压实各级各部门和下沉干部责任，抓细抓实方案制定、设备调试、短淋预报、预泄腾库、信息报送、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守牢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底线，坚决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照事故、公共设施险情引发人员伤亡事故。各类抢险救援人员要在做好风险评估基础上开展行动，严禁盲目逞强、蛮干等行为，确保人员安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结合汛期特点，强化汛期管理，统筹抓好汛期全域安全生产工作，防止风险叠加出现次生灾害，守护好学校、养老院、孤儿院等特殊场所重点群体安全，落实领导代班值守制度，做到靠前指挥、现场处置，确保万无一失。要抓实抢险救灾工作，一遇险情抓紧修缮重建水电路网等水毁基础设施，及早恢复基础功能，备足抢险救援设备物资，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高度关注农田自涝，增强做好农田村庄退水的主动性、有效性，加快排水退水，减少进水时间，及时减损止损，降低灾害影响。会议指出，要强化科学精准调度指挥，构建清晰闭环的指挥调度体系，层层压实指挥责任，基层一线遇到职责不清、流程不明等问题，要第一时间请示汇报，上级部门要手势清晰、指令明确，推动各项关键举措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要强化水利部门防的责任、应急部门救的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有组织开展防汛减灾。会后，胡玉婷在省水利厅实地查看给予安澜大模型及防汛大脑智慧平台 2.0 版迭代升级情况。他强调，要全面提高短淋预报精准度、时效性、指导性，推动短淋预报精准到区域、河流、水位，为防汛抢险留出时间窗口，提供决策支撑。
2: 6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全省

0: 经济运行情况，专题研究群众身边不整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省20届运动会筹备、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经验复制推广等工作，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安排工作举措。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提升我省“十五五”专项规划指导性、操作性、可行性，加快出台落地实施。要全力做好就业增收工作，持续挖掘岗位潜力，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促进就业扩容提质。要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有组织推动优质潜力企业做大做强，坚持普惠特惠相结合，帮助企业加快质改数转步伐，进一步发展第二曲线。要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抢抓产业机遇，放大比较优势，依托零碳园区建设，帮助企业开拓算力市场，有效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努力在磁源经济领域实现新突破。要积极配合审计工作，充分发挥经济体检作用，维护审计监督的严肃性、权威性，对发现问题厉行厉改，交出合格的整改答卷。会议强调，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我省经济韧性持续强化，1至5月份运行态势符合预期。要锚定目标任务，紧盯新能源、新材料、医药、石化等重点领域，积极挖掘潜力，培育新增长点，落实龙头企业稳产增产举措，强化以丰补欠。要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抓好抓实扩大有效投资，领导带头招商引资，促消费促增收等重点工作形成有力支撑。要加强有效调度，紧盯关键动态，解决重点问题。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交账意识，坚持能动履职，强化创造性有效执行力。经济大事要挑大梁，多做贡献，确保上半年目标顺利完成。会议指出，要坚决扛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执政为民理念，聚焦重点领域，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以务实有效举措推动问题整改到位。要健全长效机制，及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落实领导包案机制，推动整改责任到岗到人，确保真改实改，清零消耗。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办好省20届运动会，依托赛事提升城市品质，普及群众体育。要鼓励先行先试，主动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进经验，强化效果评估，确保落地见效。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一网通办，扩展高频事项线上办理通道，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2: 6月18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开展研讨交流。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上，部分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发言，其他成员做书面交流。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深厚的理论底蕴、鲜明的时代特质和重大的实践价值。要深学细悟、融会贯通，深刻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精神要义，以理论清醒筑牢思想根基，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切实把科学理论转化为服务振兴发展的过硬本领。会议强调，要以创新驱动赋能产业升级，在培育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围绕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等议题，组织委员深入企业园区、科研一线，开展深度调研、精准协商议政，助力打造优势创新联合体。要以区域协调促进城乡融合，在统筹发展上贡献新智慧，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县域经济提质等重点，常态化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区域联动、协同并进的良好发展格局。要以绿色发展厚植生态优势，在转化价值上实现新突破，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冰雪经济提质升级等开展协商议政，推动优质生态资源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

0: 和经济优势。要以安全底线护航发展大局，在风险防范上扛起新责任，紧盯安全生产、粮食安全等重点领域，务实开展民主监督，协助党委政府筑牢安全屏障。要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在对外联通上迈出新步伐，充分发挥港澳委员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交流平台，宣传推介吉林，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要以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在履职为民上彰显新担当，聚焦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等群众急难筹盼，开展民主监督调研，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学用结合，立足政协职能职责，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政协党的建设、专题协商、调研视察、团结联谊全过程，以高标准党建引领新时代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李龙溪、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1: 6月18号，吉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省委督导组培训会议在长春召开。
0: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继续派出3个督导组对8个地方和单位开展督导，目的是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推进学习教育的应有力度。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把牢督导工作正确方向。会议强调，要紧盯提高思想认识，深入检视剖析，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补齐制度短板，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督导，推动理论学习再深化，查摆问题再聚焦，整改措施再强化，建章立制再提质，履职尽责再从严。会议要求，要讲求方式方法，直面问题，动真碰硬，严守纪律规矩，高标准严要求，做好督导工作，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承载着国家光学产业源头创新使命，吉林省锚定光电信息产业1号工程，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完善产业链条，攻坚核心技术，加快构筑光电信息产业全新竞争优势，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3: 作为国家火炬计划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长春新区以长光卫星为龙头，目前已集聚光电信息企业367家。2025年，长春新区光电信息产业规模达214.3亿元，其中2019年落户新区的长光晨谱科技，深耕光谱成像、光电探测核心领域，自主研发的高端光电产品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其相关产品市场占有率达85%。
4: 从最开始的一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3: 在吉林华威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内，一组沟槽深度的实测数据在屏幕上实时刷新。IGBT 绝缘山双极型晶体管被誉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长期以来，该领域被外资巨头垄断。华威电子20年磨一剑，从4英寸到8英寸晶圆生产线，企业年芯片加工能力达315万片。今年1季度，企业营收达到6.66亿元，市值突破110亿元。
4: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战略并购华威电子公司，迈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新阶段，这样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
3: 从核心装备到精密器件，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亮点纷呈。吉林华威电子跻身国内半导体功率器件十强，宇恒光学、荣德光学在编码器和速度位移传感器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高居前二，奥莱德 OLED 系列材料实现国内面板厂商全覆盖。 海普润斯不仅是京东方核心供应商，更是首家打入苹果生产线的国产光电材料供应商，国产材料竞争力持续增强。

0: 这些材料呢，有电子功能材料，有空穴功能材料。我们现在目前呢是国内替换品类最多的材料企业。
1: 那为什么要替换呢？
0: 因为早期在咱们国内的下游面板企业呢，应用到的都是国外进口的发光材料，整个面板呢是它需要是十几种材料左右啊。我们现在已经替换了近50%。
2: 近年来，吉林立足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思路，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联动，全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深耕光学根技术，攻关重大光学精密仪器整机及核心部件。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拥有稀土特色有机光电材料、印刷 OLED 材料及墨水领域的技术积累。长春理工大学开发的微浮级信号测量感知系统，在桥梁检测、环境感知、海洋声纳等领域得到应用。同时，吉林省科学部局光电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高端光电仪器、新型光电材料、智能传感器等核心发展方向。长春市编制光电信息产业5年发展规划，形成中期规划、年度行动、专项扶持政策闭环，逐步构建创新赋能、人才支撑、资金引导、园区承载等要素精准聚合的产业发展生态。
3: 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始终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光电信息产业新优势，作为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路径。依托光电领域深厚的科教资源、技术沉淀和产业基础，着力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产业发展高能化，培育引领全省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2: 今年以来，吉林省依托区位资源政策优势，主动融入国家战略，以跨境电商为支点，畅通向北开放通道，培育优质产业生态，以新电商带动新消费。端午节将至，消费迎来又一小高峰。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电商部节前这几天全面发力电商直播，依托线上平台向全国网友销售特色商品，不仅推出了限时秒杀、组合套装折扣、直播间专属赠品等多重福利，还通过主播讲解葡萄酒百年酿造工艺，带领观众云参观酒庄生产线等互动形式，拉动销售额。
4: 咱们一上午的销售额基本上比平常涨了50%左右，全天预计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我们也想借助618这样的一个销售节点，然后冲刺一下全年的这个整体销量。
2: 今年618电商促销活动期间，通化市各大电商平台本土特色品牌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举措，从直降满减、专属补贴到特色直播带货，实现线上销售额与订单量双双显著增长。618电商促销活动遇到端午节，跨境电商消费势头迅猛。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进口馆融合线上跨境电商销售与线下新零售，迎来又一波消费高峰。
5: 我们也为游客们准备了鲜活的帝王蟹呀、毛蟹、板蟹，各种海鲜货源准备的非常充足。除了一些活鲜之外，还准备了一些像海参呀、像俄罗斯的一些冻品啊，供咱们游客在珲春品尝完帝王蟹之后，他们还可以把这些小海鲜带回家品尝。
6: 来到这里看到了挺多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些产品，种类比较齐全，买了一些。
2: 通过不断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飞速发展。截至6月18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达106.69亿元。记者从吉林省商务厅了解到，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继去年增长153.1%后，今年一季度同比净增7倍。眼下，吉林正兼顾进口、出口两个市场协同，做强长春、吉林、珲春、延吉四个综市区，推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促进极品融入全球供应链。
7: 打造跨境电商产业园，认定审级公共海外仓，联动海关、税务等部门优化监管服务，不断构建和完善跨境电商生态。
8: 吉林省气象台6月18号10时45分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西部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提示相关部门做好防雷、防风、排涝等防范工作。各地针对近期雨情，全力压实防汛责任，排查隐患，建强队伍，开展实战演练，多措并举，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9: 吉林市丰满区构建

0: 四级包保防汛责任体系，细化分片管控机制，当地组建千余人常态化抢险队伍，定期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实操培训，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疏通千余座雨水井，检修防汛车辆，设立18处转移安置点，储备足量生活物资，
1: 组建8支共计1008人的常态化防汛抢险队伍，确保一旦出现汛情，队伍能够快速集结，即刻奔赴现场，高效处置各类险情。
0: 通化市围绕城区低洼地段、地下车库等风险点开展防汛实战演练，模拟强降雨内涝、人员被困场景，完成车辆转移、沙袋围挡、积水抽排、人员搜救全流程处置，增强实战能力。
2: 我们备足了充足的沙袋，还有我们地下有很多排水井，能够第一时间全员到位，保证业主的这个安全，及时疏导车辆，及时移出车库。
0: 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全要素水域救援演练，设置孤岛救援、翻舟自救等实战科目，采用临机导调模式锤炼队伍复杂水域处置能力。
3: 根据现场态势实施调整险情科目，增设实战压力，倒逼参战力量在真实复杂场景中快速研判、科学处置、高效救援。
0: 近期各地各部门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常态化开展隐患整改与练兵备勤，高标准做好各项防汛前置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4: 暴雨来临前，各级气象部门会发布相应的预警信息，不同的预警信号都代表着什么？来看今天的科普提示。
5: 暴雨预警信号分为蓝、黄、橙、红4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降雨量和危险程度。当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时，大家应及时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车辆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检查城市农田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当发布黄色预警信号时，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当发布橙色预警信号时，应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工作人员的安全。当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时，应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
0: 端午小长假来临，群众假期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集中。今天我省各主要交通运输部门发出信息提示，提醒市民合理选择出行时间、路线，安全文明出行。铁路方面，长春站2026年端午节假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自6月18号开始至6月22号结束，共计5天，预计发送旅客59.2万人次，预计客流高峰日为6月19号，当日将发送旅客14.3万人次。针对6月20号东北超赛事，长春站与长春市球迷协会提前沟通协调，组织近400名球迷集体乘坐乘1043次、乘1028次往返长春至延吉间观赛。乘车期间，车站将加强旅客进出站安检、候车和引导服务，为球迷群体提供舒适暖心的出行体验。针对近期雷雨频发天气，长春机场全面优化相关运行保障预案，强化与气象部门的协调联动，做好机场天气的预判，动态调控航班放行和地面保障流程。此外，端午假期期间，机场航站楼内将开展端午晴暖龙家、与客共话安康主题活动，通过民俗互动、传统文化科普等形式，为过往旅客送上端午祝福。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仅针对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重要节假日，实施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端午期间高速公路不免通行费。预测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将基本持平，但较日常相比有明显增长，主要以探亲访友、短途自驾游等出行需求为主，重点分布在旅游城市、景区周边道路。
4: 6月18号，东北四校首届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
0: 活动中，东北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为东北四校首届国优计划毕业生颁发了学位证书。此次国优计划由东北师范大学牵头，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三所高校，组建了东北地区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

0: 养共同体，探索形成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科学教师协同培育路径，
1: 让我能将学习到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教学设计与课堂组织，把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严谨求实的作风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
0: 截至目前，东北四校已联合培养国优计划研究生664人，首届毕业32人，获得教育硕士学位25人，学位授予率为78%。
2: 希望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能把国优计划的培养范式进一步升级，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更优秀的科学教师。
0: 6月的吉林，繁花盛放，香气四溢，绘就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唯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

0: 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0: 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4: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7: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8: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触感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1: 习近平党建

0: 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3: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4: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3: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有着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五十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2: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3: 一到气象那边，
2: 指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它背了出来。
3: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一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4: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喂，他来不跳到来喊我也帮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3: 百姓是最重要，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2: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两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3: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2: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5: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2: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6: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2: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7: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2: 2021年，林丹荣获了七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3: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了，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记者从国。

0: 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1: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2: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

0: 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0: 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姐，我是天宝，陆天宝啊。
3: 第一，我们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从现在开始你不欠我的，我不欠你的。第三，要还债等下辈子。陈洛，你给我记住了，你没有外公。
0: 哦，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钱还你，我没动。第一，我们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从现在开始你不欠我的，我不欠你的。第三，要还债，等下辈子。
1: 爸，对不起你。

0: 就那几个厂子的合同往那一放哈、啊，陈江河眼睛他都直了。现在欧洲正在打价格战，连利润都没有，生产他又没人抓，现在公司能帮上忙的也就是我了。
1: 看来牛吹的。
0: 哎呀，陈江河原话啊，
2: 这
0: 好，大哥，也就是你小子有本事有能力。
1: 那你说那几个厂长凭什么跟你关系那么好呀？
0: 哎呀，这不能跟你说，这是你老公我的本事啊。哎呀，
3: 老郭，你给我去放点水，我想泡个热水澡。
1: 啊，行，你等着啊，你继续睡。
3: 哎，越来越搞不明白，也摸不透了。
0: 爸，现在啊，混社会啊，还真得有点手段，没手段还真不行啊。
3: 大哥，这两年你拿了公司多少货去卖啊？
0: 啊？
3: 我说这两年你拿了公司多少货去卖了？
0: 爸，
3: 厂长额外给你货，这成本就应该打到公司的账上。
0: 爸，我这
3: 说多少？
0: 是王旭告诉您的。
3: 你还得意？你还有脸说？难道陈江河、陆维柱他们就不知道吗？
0: 爸，他们应该不知道吧？
3: 这就不知道？离房子第一天，我跟你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0: 爸，我
3: 重新做人，让别人瞧得起你。你的话在别人眼皮子底下赚便宜。王旭是你的亲侄子，你还笑脸不要脸？
0: 爸，我不这也是为了家里好吗？我想着等巧姑生下孩子以后，就不让她上班了，让她别那么累了。爸，你可千万别告诉巧姑，她现在怀着孕呢，我怕她一生气。爸，我求你了，爸。
3: 丢人呐！真他妈的丢人！
0: 爸，
1: 这几个人为什么不说？就是
4: 小董。
1: 他们待在会议室，让保安看着他们。
4: 干嘛叫保安呢？
1: 你没看他们长什么样吗？
4: 没事，他们是我的朋友，是人才。陈总，主任，都在这儿了。

0: 这个月记得啊，给他们队多发一份奖金。啊！我还真是第一次发现，说我们集团的保安这么的神勇。
1: 哦，保安呐！我还以为你警察呢。
0: 那个都是我的朋友，走走。
2: 走走走。
1: 立正！苟日新带兄弟们接案投明，向玉珠集团报道，请求大哥接纳。
3: 谢大哥。
4: 哥，我憋不住了，憋着。
0: 锤子兄弟，哎呀，你怎么能不让锤子兄弟上厕所呢？不让锤子兄弟上厕所是对锤子兄弟人生的最大的攻击。啊！
1: 爆了！
0: 而且你不让他上厕所也是对我们集团最大的一个侮辱。主任，
5: 哎，
0: 我们集团每层楼有厕所多少间呢？
5: 刨除 VIP 的有八间。
0: 那就是一共有十间。有十间厕所你都不让锤子兄弟去上，他心里得多难受呢。去上厕所吧兄弟，好吗？去 VIP 的随便上呢。
1: 谢谢大哥。

0: 这是跟我在唱哪一出？
1: 大哥，我们合计了，还是上帝这划算，
2: 至少不用担惊受怕。
0: 哦，说上我这儿来，你不用担惊受怕，那我还要担惊受怕呢，
3: 我怕每天你再揍我一遍呢。
1: 那不能，大哥，绝对不能。
0: 哦，你误会了，大哥，
3: 我不怕疼，
0: 因为在这座楼里呢，主事的人不是我。主任呢？我们这座楼主事的人是谁呀？
4: 骆总。
2: 骆总，
0: 你见过呢？我老婆。
1: 你老婆？哦，认识，朋友。
0: 好，
2: 是不是？
0: 对，我怕的是，如果他要知道你们欺负我，那你们可能这辈子都不用再上厕所了。
1: 那不能，绝对听话，大哥。
0: 大哥，欢迎你们。
2: 谈谈条件吧，
1: 就你上次说那就行。
0: 没问题，我陈江河向来说话算数，

0: 大狗，你搞什么名堂啊？你这个样子跟整个集团是不搭调的。
1: 大哥，你不知道，这帮小子刚从监狱出来，没什么素质。我不军刷不听话。站好，给你使，听你话，保证好使。跟我一起喊，大哥！哎，大哥！
0: 这个楼里不能叫大哥。
1: 哦，对对对对，不叫大哥，叫董事长。跟我一起喊，陈董事长，
2: 陈董事长。
3: 这是第一个门堂吧？
4: 对，已经第八个了。
3: 真能吃，
1: 对，没有那些字，就
3: 看看。看看
0: 他是这样啊，我请的这些人呢都是天才，每一个人都能顶你三个技术，所以有朝一日老夏你别瞧不上他们，其实你都会求着让我把他们留下来。
3: 真的假的？
0: 你不信是吧？好，那我现在就把他们几个都带到别的厂去。
3: 哎，别别别别，我就信你陈江河一次，给他们安排四人一间的房间，可以吧？
0: 不可以，全部都按照真正技术员的标准，两人一间，什么工作都不要给他们做，好吃好喝好招待，替我看着他们就行了。
5: 联合国难民署征集救援铁锹、难民建设所需器材、各类建筑五金、门窗五金，当地政府还急需各类药品，望有关政府部门和经销商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支持的，请到办事处报名，可提供所需药品。联合国难民署征集救援铁锹、难民建设所需器材、各类建筑五金、门窗五金，当地政府还急需各类药品，望有关政府。
6: 爷爷，爷爷，爷爷，哇，命啊，全是咱的命啊！
0: 什么什么命啊？我们的命，
6: 我给您看啊，我给您念念。印度尼西亚西部海域发生8.5级地震，巴基斯坦遭遇大洪水，飓风侵袭了东南亚。还有这个，你看，
0: 联合国签署，
6: 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难民署，这是今天早上起来刚发的新告示。东南亚，包括云南、广西都受了灾，那灾区是不是要重建呀？
0: 是啊。
6: 那灾民现在需要什么呀？当地政府除了药品之外，他还需要什么呀？需要房子呀，爷爷。
0: 对呀、啊，
6: 您看咱们的铁锹，咱们的锄头。
0: 哦，那是那是那是，这是当然了。那真行，明天一早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你爸去。
6: 知道了。啊，您看。

0: 军人厂里看的。
1: 我们有多少货？
2: 现在我们就有几万把铁锹，还有建筑五金、门窗五金。如果算上简易的热水器的话，第一批货就会有上百万的利润。
1: 生产了这么多东西，我竟然不知道。
2: 爸，这些厂都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我统计了一下，真的没有几家五金商手头会有这么多的货，而且这个利润呢，还是按照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公开价格计算的。如果我们能找到东南亚的分销商，直接把货卖到他们手里，那货肯定会一抢而空，利润还会翻倍呢。爸，我都想好了，我们现在马上通知各五金厂，让他们三班倒，加紧生产力度。我认为灾区重建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爸，
1: 开个会吧，紧急会议，与会人员你来定，你来召集，在会上你给大家做个汇报吧。
2: 知道了，陈总，我这就去办。
3: 小秋，
2: 忙着呢，一会儿有个重要的会我主持。
4: 是吗？什么会啊？
2: 哎，我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商机，为公司小赚了一把。
4: 什么商机搞得这么神秘？能赚多少钱？
2: 那厉害了。
5: 王旭，正找你呢，这两天怎么老请假啊？
6: 大王叔，
5: 哎，秋叶，我得把他抓走了啊，陈总有任务，走。
7: 哎，大王叔，我不归你管了。
5: 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7: 这事儿你需要知道吗？啊，对了，一会儿开一个重要会议，你就不要参加了。
5: 什么会啊？
7: 大王叔，你看你是搞外围的，公司这么重要的商业机密，还是不知道为好。那赶紧去忙吧，啊！
4: 怎么跟大光叔说话呢？
7: 准时参加会啊！
8: 姐。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求你再去看八爷，能当面原谅他。
9: 你呢？当年太小了，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8: 我都知道，爸他把钱家利息都已经还给你了，况且他都已经给你跪下了，这还不够吗？
10: 姐，爸的心脏已经做了两。

他当初对我们相依为命，我知道他最后悔的就是对不起你。你就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吧。他说对了，他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我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 到现在，他死他活，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

0: 陈大光呢？
1: 他忙别的事情去了，就先不过来了。
0: 开始吧。
2: 各位，就在运输集团抢占欧洲市场的时候，东南亚包括云南、广西发生了重大的自然灾害，其中印度尼西亚发生了8.5级地震，巴基斯坦遭遇大洪水，飓风袭击了东南亚。不知道大家看见没有，商城门口已经贴出了告示，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难民署正在召集救灾需要的铁锹和灾后重建需要的各种器材，而我们手中现在正好有一批五金刚刚出厂，而我也联系了当地的分销商，大家对这个项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3: 你是想绕过联合国直接分销到各地？
2: 没错，联合国就好比一级批发商，既然他们向世界征集，就说明当地已经极其的缺货，如果我们能第一时间联系到分销商，利润一定是非常可观的。据我所知，灾后会有专门的款项，所以我建议公司马上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一边抓生产，一边联系分销商，把握住老天爷给我们这次大好的机会。
0: 讲得非常好啊，说机会这个东西啊，确实你要是抓不住的话，真是稍纵即逝啊。
4: 你有什么意见吗？听听你的意见。
0: 那这样啊，我建议主任，
5: 哎，
0: 从国内贸易部赶紧调两个人来专门配合王旭，你们把这个货都点清楚了，码好了啊，不要多也不要少，尽快的筹集装箱，好吧？
5: 好，
0: 这是第一。第二，王旭，我希望你能够自己押送这批货尽快到达灾区，你也算是一个锻炼，你看好吗？
1: 好，没有问题。
6: 第三，你把这批货押到灾区之后尽快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1: 捐？
7: 你的意思是捐？
0: 是捐。
1: 这个我反对。
7: 这个我也不赞同，这个货物是不小的数目啊。
0: 我其实呢，就是想用这批不是小数目的货来换回更有价值的东西。
7: 什么东西啊？你说。
3: 联合国开发署难民署指定产品。
0: 有可能吗？
3: 有。
6: 好，那这个事情秋燕你来配合王旭。
8: 首先啊，灾难的钱我们是不能赚的，然后我建议大家想一想，
7: 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玉珠集团的货为什么在欧洲只能打这个价格战？难道说除了价格战之外我们就没有其他的优势了吗？
9: 还有质量。
7: 没错，有人讲还有质量，可是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说为了我们玉珠集团货的质量，我们整整付出了半年的心血，但是得到了什么？欧洲人依然不认我们玉珠的这个品牌，为什么？
2: 爸，怎么又是欧洲啊？欧洲市场我们已经败了，莱尔不都回国去了吗？
9: 王旭，
10: 有什么意见你好好谈，注意一下你跟陈董说话的态度。
7: 如果这要是战场，你如此扰我军心，怕是要枪毙的罪。
11: 那几个厂家生产的货不是玉珠集团定制的，是我私下的关系。

0: 王迅只是在帮我的忙。
1: 不管怎么讲，你是玉书集团的股东，这些问题我们私下来探讨好吗？
2: 从现在开始，
0: 不是了。

0: 各位就先按陈董的要求去筹备货物，散会吧。
1: 骆总，可是
2: 那我现在去联系联合国开发署那边说。
0: 其实也不用急于一时。

0: 哎，你说陈江河是不是真想养咱们呀？我都不好意思在食堂吃了。
1: 他都答应咱了，都提前打好账上了，你怕啥？用不用那是他的事儿。
2: 当闲人吃闲饭还真别扭。
3: 二哥，你说他陈江河是不是怕咱造假货扰乱市场，把咱给圈起来养啊？

0: 你当你是猪呢？来来来来来，
1: 再来吧，你得听我一个。看我，以后就这么跟你说事儿。给个不轰轰就一个大傻子，够不够啊？
2: 这六个馒头，什么呀？公司新规定，一个人只准拿两个。
1: 哎，
0: 不是主食随便吃吗？
1: 你当我是喂猪呢？走，老子不吃了。
3: 什么德行！陈董，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转了？我转碍了什么事？
4: 我头晕。
3: 你以为我不晕呢？私自生产，竟然还瞒着我。
4: 谁呀？你说谁呀？那可是你金水叔的工厂，小旭就是个孩子，顶多算是去帮忙的。是吗？不是吗？啊，你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是啊。永远都是这样，哎，为了那点蝇头小利，怎么教都不会。
2: 陈江河，小旭是最崇拜你的，你讲的话他从来都是最听的。你摇什么头啊？难道不是吗？为什么最近你讲的话他听不进去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讲话的方式啊？再者，不是别人对这件事情都没有怨言的，只是不敢讲。
4: 谁有怨言？有什么怨言？
2: 莱昂在欧洲的渠道算是败给。

0: 菲尔兰德，羊血又在疯狂降价，我们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欧洲，在别人看来我们俩不是疯子啊。
1: 这不是别人有怨言的问题，这是你有怨言，连你都在动摇啊。
0: 话分两头讲，我没有怨言，但是我确实有点动摇。
1: 哦
2: 哦，
0: 公司目前这样的状况，我有些动摇难道不正常吗？我们俩的事情回头再讲。说回小徐，他在试图找到一个平衡点，试图让公司从别的渠道能有盈利。
1: 哎，需要他在别地方有盈利吗？我需要他为公司赢这点所谓的蝇头小利吗？我需要吗？
0: 是这样，
1: 我不会打断你讲。
0: 就算他的方式方法是不正确的，他发心是不是好的呀？
1: 我哪句话说他发心不够好？
0: 你闭嘴，我话还没有讲完。他是不是为了公司？是不是想替你分担一些？他就是个20多岁的孩子，你能不能别这么苛刻？你好好讲话是没有用的。
1: 雨初，我想请问，你认为我让他以他的名义把这批货捐出去是为了什么？我是在害他吗？我还不是在为了小旭的未来再给他铺路。
3: 我们要架铁匠盒，让我们进去。
4: 陈总，
1: 哎，
4: 那柱子说带了一帮人非要见你，怎么办啊？
1: 知道。
5: 我不找你，我找陈江河，找你们陈董。
4: 不行，公司规定不能进，不能。
5: 我告诉你啊，我帮你们这陈董的时候，你还在多肉园吃奶呢，你。
4: 不行，公司的规定不能进。
6: 这么多员工听着，你让我没面子的啊！
1: 去倒点水，到会议室坐一会儿好不好？
5: 江河，
1: 哎，
5: 啊不，陈董，
1: 做什么呀？这是
5: 我们现在都没脸见你了。你金水叔给我们讲了大道理，我们也听明白了。我们不想给你添麻烦了，那摊位我们不换了。但是你做事不能那么过分。你以为那个一个红包就把我们打发了？
7: 是啊，
8: 对啊。
1: 是讲什么红包？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呢。
5: 你别装蒜，别装糊涂啊！
9: 他真没装糊涂。摊位的事情，谢谢您的理解。
0: 红包，陈江河一个字都不知道，是我处理的。要有什么不满意，我们可以再商量。
1: 那说你为什么要让我一个字都不知道呢？
0: 这是我管辖范畴之内的事情，我有权处理啊。
1: 玉珠集团还是有董事长的。
0: 是的。叫陈江河，那我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向陈董汇报呢？
1: 必要的时候还真是应该那样。
0: 我分不清楚什么是必要，什么是不必要。陈董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把我废了。
4: 柱子说，我们改天再说。那个陈董他正忙着呢。
5: 我知道他忙，他不是忙着捐东西的吗？当善人呢，我知道。
1: 这个事情公司刚刚开始决定，为什么就删出去这个消息？什么意思？
5: 啊，行，你不用给我们演戏哈。你当你的善人，你又是捐东西，又是收留那些个造假的人，你给自己人留饭吃了吗？你？
10: 哎，是啊，你们公司正规，不养闲人，可是为什么养那么多造假的？你知道上次怎么说你们吗？
5: 我们现在连那个从监狱里出来的人都不如。
11: 从监狱出来怎么了？怎么了？谁说的？谁？
5: 我说的。
12: 大狗，
11: 你再说一遍。
5: 我是他说的，老子连陈家河都打过，你算老几？
11: 你
5: 说一遍，
11: 你放开，
5: 再给我说一遍是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11: 放开，
5: 你放开。
12: 哎，狗，
5: 大狗，
12: 怎么不打女人？
5: 不打女人。
0: 让我见识一下男人怎么打女人。老公，他打你了。

0: 天不行了，
1: 我玉珠集团是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也不是养老院，什么人该走，什么人该留，我们心里有数。陈董一直跟我讲，玉珠集团总有一天需要大狗，他真是拿你当个人才看，你拿你自己当什么？陈董，你喜欢他什么呀？一个大男人一点气都沉不住。说，实在是让您受委屈了。有什么想不通的，您找我。
2: 谢谢。
3: 我公司不养闲人。

0: 我要离开这个家，这家没法待。
1: 离开这个家，你要去哪儿啊？
2: 总会有我能待的地方，跟我一起走吧。
1: 我不想当逃兵。
2: 你什么意思啊？我是逃兵吗？
1: 现在公司什么情况你很清楚，干爸干妈顶着多大的压力你更清楚。
2: 我就是知道他们压力多大，所以我才竭力的去帮他们，可我得到什么了？
1: 说到底是你心里有鬼，你心虚，你总觉得你不是干爸亲生的孩子。如果你真的走了，你想过后果吗？他们会说你什么？他们会说你王旭是一个懦夫。
2: 行了，别说了。
1: 在这个最危难的时候，你离开这个家，你抛弃这个家，如果公司真的毁了，你觉得你下半辈子会好过吧？你会原谅你自己吗？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

三爸他现在需要你的支持，不管你愿不愿意，理不理解，你都必须支持他。别走了，不还有我呢吗？多大人了。

0: 说啊，
1: 说。怎么不让我进去呢？
0: 你就在这说吧，有什么话都在这说。
1: 在这儿怎么讲呢？你生我气了？我说最近比较忙啊，很长时间没过来看你了。
0: 是最近吗？好像有大半年没过来了吧？
1: 就是一直在忙欧洲的事情，你知道的。
0: 嗯，是因为进入欧洲市场，我没同意，你才不来看我的。
1: 我错了。
0: 现在陈江河，你谁的话能够听得进去啊？我还是把我那股撤了吧。
1: 你不要闹好不好？
0: 陈大光事儿，你早知道了吧？

0: 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如果不是小旭，你还是要把他继续留在那里的。大光是我兄弟，我不管怎么样都得帮他。
0: 你把放在陈大光那儿的耐心用在小旭身上就好了，
1: 因为小旭对你是全身心的帮忙。
0: 我当然知道他是我儿子。
1: 好吧，就这样吧，这彻骨就改不了了。
2: 哎，你要是还有孝心的话，就逢年过节来看我。
3: 叔，您最爱喝的酒我放这儿了。
4: 哪位？
5: 钱，你不知道我这边发生了什么？
4: 你是把你的伙伴都拽回来了吗？
5: 他们都听得很高兴的，我也把自己未来的利益都分出去了，但是不瞒你啊，
6: 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
5: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观望。
4: 观望什么呢？
5: 观望沃跟菲尔南的谁有胜出的可能。我觉得如果有人能把你们的产品改进细节能跟大家讲一下，
6: 他们应该会有更信心跟我合作。
5: 说白了陈，我需要你给我派个人来，把你们为适应欧洲市场所做的努力跟大家讲一下。
4: 明白，那就是说我和玉柱得过去一个。
5: No 有一个人比你们更合适。
6: 讲过他用普通的语言跟几个国家的人讲
5: 你们的产品，他还学过那个心理学什么的。
4: 秋妍，
7: 你应该知道莱昂想要什么，他没安好心，没必要跟他一起垂死挣扎，该放弃他了。
4: 我放弃他我找谁去？你让我找浪费啊？
7: 找别的渠道。
8: 我靠近你的肩膀。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

0: 领取吧，
1: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触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触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的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你应该知道拉昂想要什么，他没安好心，没必要跟他一起垂死挣扎，该放弃他。
3: 不想再上这场价格战，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当面和老费讲清楚。
4: 哎，你干什么呀，罗一桌？
1: 哎，很烫的，你知不知道？哎，你给我住手，罗一桌！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

0: 其实莱昂有可能翻盘的，
1: 那也不能让秋妍过去。
0: 别耍小孩子脾气啊，我在跟你谈工作，你在跟我讲什么？秋妍是最合适的人选，你不能说就因为小旭。
1: 对啊，为了我儿子。
0: 也是我儿子，我们讲话不要夹枪带棒的吧。
1: 你在会上自己讲吗？现在只要一提到王旭就这么不耐烦，这孩子怎么你了？怎么就让你这么看不上呢？暑假的时候勤工俭学，高高兴兴的跑来给你讲他赚了多少钱，不夸也就算了，劈头开脸就是批评，就是挖苦。
2: 我为什么要这样批评他呢？一个学生一天到晚想着怎么挣同学的钱，挣来挣去心眼都挣小了，我批评他不对吗？
1: 你心眼大，这个孩子现在个性有问题，你没看出来吗？他现在见了你跟老鼠见了猫一样，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2: 哎，他有没有问题你来问我呀，是我害的他。
1: 我不问你，问谁呀？
2: 应该问他自己
1: 了。你下班了，你给他压力太大了，他受不了了。
3: 你应该挺起来走路。
4: 妈，你看姐姐今天去学校接我了。
5: 是吗？
4: 班的男生都震惊了。
5: 为什么震惊啊？
4: 我姐长得太漂亮了。
6: 你别瞎说话，来，你先回去写作业去。
4: 好。
6: 干妈。
7: 嗯。
6: 干爸，我昨天晚上跟王旭聊了一下，他好多了，就是一时转不过这个弯来，你千万别跟他生气啊。
0: 你看这个家有了你之后，哎，我们两口子是不是踏实了？
5: 那当然。
6: 那等物资筹备完了以后，我跟他一起去。
5: 太好了。进屋吧，看看赵姐的饭做的怎么样。哎，
0: 妍妍，莱昂说想请你去欧洲帮他。
6: 干爸，莱昂他做了很多假的协议，跟别人说是自己的资源，这样做不好，也确实有一定风险，但我认为他有点是做对的。作为一级分销商，他跟别人绑定，这样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利益，相对于菲尔南德垂直销售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0: 所以你是觉得他还能翻盘？
6: 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火再烧得旺一点，再解决一下他们对我们产品的信任，还是很有可能的。
0: 那么你已经决定了？
6: 嗯，你放心吧。

怎么了你们？谁又跟谁吵架了？

0: 今天我和你妈妈喜欢上了喝茶，还专门为这个东西请了茶艺方面的老师，你知道为什么？茶是好东西啊，吸天地精华，占尽五行八卦，你算算啊，金木水火土没有一样它没占的。哎，但是呢，它也受尽人间煎熬，风吹日晒雨淋，最后被铁锅炒，被开水泡，这才能泡出它自己的香气来。来，
1: 我从来不喝茶。
0: 是，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呢，就是喜欢喝点咖啡呀，喝点可乐呀。但是我跟你讲，这才是最好的饮料，
1: 喝着不解气。
0: 你年纪轻轻哪有那么多气可解呢？是汽水解气，它解渴嘛。茶不一样的，你想他自己，哎，他就受了多少苦，他受了多少气，才能把香味送到我们嘴里。你知道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吗？先苦才能回甘。

0: 干嘛？
1: 没打扰你吧？
0: 没有啊，你有事儿？
1: 啊，跟你聊两句。
0: 嗯，
2: 小旭。你知道我让你去灾区这次捐这些货是为了什么？你以为仅仅是为我们公司打这个牌子吗？其实那个联合国给不给这个认证完全不一定的。其实我就是想练你，我想练练你的心。如果一个人心小，那藏也藏不住；如果一个人的心小，你这辈子生意做不大，那这个东西反正是怪我和你妈妈，一直让你们哥俩生活在一个温水的当中啊，没有被开水泡过，所以你们的人生啊，活不出味道嘛。
3: 我吃过苦，我小时候跟我妈就在站台上卖东西，我们骑火车，躺在大包上睡觉，
2: 那是小苦啊。我现在想让你吃一个大苦，你这里变大了之后，你才能扛得了压力，承受得了委屈，你的眼界才能不会那么狭隘，否则你这辈子只能像你叔叔陈大光那样，只能靠算计过日子，然后一辈子让人瞧不起。你想做那样的人吗？
0: 跟你干爸聊完了，
1: 嗯，
0: 决定去帮莱昂。
1: 对啊，
0: 小旭呢要去灾区，说实话我这心里，我本来想着你要是能陪他去的话，我多少会放心一些。
1: 那您的意思是？
0: 但是回头公司这边有点孤注一掷了，莱昂那儿绝对不能败，所以我这心里真是有点为难。
2: 儿啊，这个世间聪明人有很多，你千万不要讲说我一定比所有人都聪明，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人呐，这辈子一定要活得敞亮，活得大气，你听明白了吗？来，来吧，我现在要跟你讲一讲我们公司目前的困境和我们下面的计划，好吗？

0: 跟干妈说说，你为什么会决定娶邦莱昂？
1: 干妈，我觉得捐赠物资这种事，王旭一个人一定可以办得好，我也相信他。可是莱昂这边，就像一场战争一样，而且是决战，所以我觉得可能莱昂那边更需要我。你还有什么别的顾虑吗？
0: 没有没有，怎么会有疑虑呢？
2: 不行，绝对不行。
3: 爸爸跟你是掰开了揉碎了讲这么多，你还跟我讲不行，你这是什么态度？
4: 爸，我理解你说的意思，我也知道你现在和妈扛了多大的压力，莱昂那边也值得去冒险，我也知道。可是秋田不能走。
3: 秋田为什么不能走？腿长在他自己的身上，而且他走也是为了公司。哎，你至少给我一个理由吧。
4: 妈叫他回来不就是为了帮我们吗？能为咱们分担一些。再说了，西班牙那边的麻烦那是莱昂一个人的事儿，秋妍没必要去啊。
3: 西班牙那边当然是整个公司的事情。
0: 这个看，这个呢是这么多年你干爸唯一送给过我的首饰，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干妈想把它送给你，就当你这次回来的见面礼了。
1: 我这个
0: 一定要留着，干妈的心意
1: 我
0: 一定收下。来试试，刚刚好，我跟小旭我们全家等着你回来。
1: 打扰你了。
3: 跟我讲一讲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不让妍妍走？好，你不讲我讲，你就是担心说莱昂能把妍妍给拐跑了，对不对？你跟妍妍从小一起玩大，你竟然说会害怕一个外国人，一个陌生人把他拐跑了，你得多不自信啊！而且你让我难过的是，你竟然用其他的理由，宁可牺牲公司的利益去达到自己这点小心思。
4: 爸，我没有。
3: 你给我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一点自信都没有。心就这么大，你担心的全都是你根本就不该担心的事情啊！
4: 爸，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我能不能这次求你不要让秋妍走？
5: 你不可救药啊你！

0: 讲了，我苦口婆心。你松开他，我让你松开他。哎，二十多岁了，白活了，到现在一心还在这，不是凭着自己的潇洒去活着，一点都不洒脱，满身装的都是恐惧，你装什么装啊你？
1: 不要骂了，妆也是为你装的，

0: 妈，
1: 快松开！知道问题就会哭吗？

0: 谁？站住！
1: 哎呦，陈亮哥，
2: 陈总啊，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
1: 只是闷得慌，待不住，想出来走走，到这儿来看一看，可不可以啊？
2: 哎呀，少见，少见。
1: 不应该叫少见，我估计就没有像我这样大半夜不睡觉进商城的人。
3: 不稀奇啊，你是第二个。
1: 第一个是谁啊？
2: 邱英杰，邱主任。那是十年前在老商业大楼，哎，一天夜里他来了，跟您说的一样，想到里面走一走。十年了，
1: 十年，
2: 就是广场烧假货的前一个月。邱主任可是大好人，我家租第一个摊位的时候啊，是他帮我办的手续，那么好个人他就没了。
1: 晚上堂当时跟你讲过什么吗？
2: 他什么也没说，心里像憋着什么事儿，就一个人朝里走。走吧，我就把灯给你开开，像当年我给邱主任一样啊，我开灯去。哎呀，他老了，这买卖都让老婆孩子做了。哎呀，邱主任可是大好人。哎呀，哎呀，可是啊，那天晚上就怪了，他就这么一直走来走去，怪了。
4: 你看见这个地方多漂亮，你信不信将来这块地方能发生很多的奇迹，你跟你的孩子都能看见。你这辆列车不能停，这一直开下去，一站一站的过去，越远越好。
1: 那秋岩就先不要去了，我这两天打算去趟马德里，去见一下老费。我不想再上这场价格战了，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当面和老费讲清楚。你先帮我按住莱昂。至于秋妍去不去，看我和老费谈的结果，还有没有这个必要。

0: I'm pretty surprised to see you here.
1: 非常惊讶。
2: 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可以互相探访的，不能说我来看费先生，我就被您给绑架了，绑票了，不成了？
0: 哦，Thank you. Well, your courage impresses me.
1: 他说他很欣赏您的勇敢。
0: Do you know that a flower gift to your enemy?
1: 他说您知不知道在战场上送花是投降的意思？
2: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在我们家送花也可以表示什
1: 么话
2: 干戈为玉帛，哎呀，这个话也不太好吧，你就跟他讲冰释前嫌，我来看老朋友了。
1: I just come to remedy the bridge.
0: Well, shall we?
2: 好。费先生啊，真是有急事。
1: Mr. Fernando, sincerely,

0: 跟您达成一个共识啊，就说这个价格战这个事情、
1: 啊、the price war
0: 真的不能再打了，扛不住的，再打下去我们己方损失都蛮大的。
2: 友们，
1: 他说请您告诉他，在中国卖货如果不打价格战那该怎样经营。
0: 我们发往欧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产品的。
1: Mr. Fernando, all the products we deliver to Europe are the best.
2: Well, I've been dealing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lready for many years. To be honest, Mr. Chen,
1: 他说他已经和中国的公司打过好多年的交道了。
2: I never would.
1: 但如果这次不是缺钱的话，是不会买我们的产品的。
2: You know, your products are the synonym of cheap.
1: 他说我们的产品的代名词是廉价。如果想要在价格战之外找新的出路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比如拿中国的产品和德国的产品相比的话，他认为我们是不可能赢的。他认为如果我们继续拿这样的产品以廉价低质作为优势去竞争的话，那我们会损失更多的钱。陈总，您看这他
3: 飞森，
0: 你就那么的不喜欢我们的产品？
1: Why do you look down upon our products, Mr. Fernando?
0: Made in
1: China. Made in China.
2: Chen, do you know Leon?
1: 他问您认识莱昂吗？
0: 莱昂。
2: Although he is pretty talented and hardworking,
1: 尽管他非常努力，但他还是一个愚民的孩子。就算他在这次竞争中取得优势，也无害于他。费尔南德先生的家族有几百年的经商历史，而莱昂是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贵族的，那是不可能的。他觉得你现在跟他一样。
0: 你问问费先生，你说我们的产品如果说想达到他们的标准这件事情的话，需要多长时间？你来问。
1: Mr. Fernando, if you want to improve our products as your request, how long do you think it'll take?
2: Well,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travel from Earth to Mars?
0: 你怎么不翻呢？翻呢？
4: 他问，从地球到火星有多远？
0: 受教。
1: Learned it.
0: 崔先生，这个鲜花呢其实还适合于送给病人，所以我呢在这里祝您早日康复啊，你这个自大的人。
1: Flowers can also be given to the patients and help you recover soon, you arrogant bastard.
5: 陆总您好。
6: 陆总
7: 好什么呀？你大
6: 正给你打电话呢。那条街开了一个新店，你看见没有？
7: 开个新店你这么紧张干嘛？
6: 是杨氏集团开的店，杨雪在那剪彩呢，你不去看看啊？
7: 当然要去。
8: 谢谢大家来捧场。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用超高的租金租下这个展厅，我告诉他没关系，我很快就会把这钱赚回来。杨氏要么不来，要来就做到最好。大家请里边随便看一下吧。陆玉珠，没想到骆总也来捧场啊。陈江河呢？
9: 真是抱歉，杨总在这里开店我都不知道，要不然怎么也应该送个大花篮过来。
8: 这还不能怪你们手下，这店本来不是我的，我也是刚刚知道临时决定把它抢过来的。
9: 抢过来的，那这租金应该

0: 高得离谱吧？
1: 是挺吓人的。不过我听说，好像是我们的店要比玉珠集团稍微大一些，是吗？
2: 原来杨总做生意是靠店铺大小来取胜的。
1: 那要这么说，你们夫妻俩在上海一层开店，是用钱耍着玩呢？
2: 祝您生意兴隆。

0: 杨雪在我们旁边开了店，她人就在义乌。
1: 人家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2: 女主啊，我想改变一下行程，先不回去了，我要去趟德国。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五金厂吗？
1: 陈江河，你到底想干嘛？
3: 乘坐
4: 亮这次去是为了我们的公司，是为了我们的家。我懂外语，我可以交流，而且之前干爸也让我参与产品的规格调整，这些我都了解，我最合适去了。我知道你生我的气。
5: 我这个人吧，做事小心，做事很守规矩，就是害怕做错，所以也不会那么可爱，不怎么讨人喜欢，是不是？我不像他，成熟稳重，又会讨女孩子欢心，还会逗你。
4: 你去找一个心理支柱，除了那个童年的小木屋，你应该找一个可以思念、可以牵挂的地方或者人。
5: 可是我觉得我已经有了，就是你。
4: 不是我，你相信我，你一定会找到的。我先走了。
5: 啊，
4: 到了那儿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如果回来我发现你瘦了、黑了、累了，我就不理你了。

0: 上次您请我们吃的是这个猪肘子啊，今天啊我们换一个口味，这个叫做上海本帮菜。在你们这个国家，想找到中餐，尤其是上海菜，难上加难。
1: Thank you. In our country, only Chinese food is expensive.
2: 在我们国家，中国食品是非常昂贵的。
0: 那我太高兴了，但是我希望的是，不光是中餐，有那么一天，我们中国所有的产品价格都能抬上去，那我才高兴呢。我跟你讲
1: ，It looks very delicious.
2: 丁先生夸这个菜非常好吃。
0: 我们义乌的菜更好吃。
2: We have a lot of delicious food in 义乌。
0: 东河肉饼。
2: 还有东河。
0: 有拉拉面，有麻糖。哎呀，
2: 麻糖。
0: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到义乌去，好好带你转一转，让你吃个遍。
1: That won't be necessary. In 义乌 they're only producing cheap goods of low quality.
2: 在义乌都卖很低端的东西，他没有兴趣那边。
0: 哎呀。你也觉得我们这个产品是低端的呀？我特别理解，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这次我来找你，就是来帮我考虑一下，我们合作一个合资品牌怎么样？

0: new brand for us.
1: 这样，你问他，他的产品在我们中国一年能赚多少利润？
0: Oh, how many you can earn in China for one year?
2: We make several millions in profits.
0: 几百万的利润是没有问题的。
1: 才几百万？你要交给我做的话，我一年给你做到几千万没有问题。
0: He can earn tens of millions for a year.
1: 我们义乌是全球的这个小商品集散地，我在义乌是这个。
0: I'm number one here.
2: I consider providing you with the goods.
0: 他可以考虑。
2: But there won't be any partnership.
0: 合作就算了吧。
1: 哎呀，还是门缝里看人呗，这个话就不要翻了。来，吃菜，吃菜。
0: Let's have a sandwich.
3: 那你现在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说给咱们发了一个证书啊，
3: 光发了一个证书吗？
5: 开发署说得请专家做什么检验，合格了之后才能是他们的认定产品呢。
3: 那你办完事赶紧回来啊。
6: 约我的人到了吗？
3: 郑姐，哎，一会儿再说。
7: 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6: 不是你着急吗？风风火火的叫我来什么事啊？
7: 回房间再说。越来越漂亮了。
6: 是吗？最近脸有点干。
8: 王总，您找我？
9: 给我查查，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飞回去的航班。
8: 王总，当地政府想请咱们到实地去看一看。
5: 实地？去灾区啊？
8: 他们说派车送咱们过去。
5: 不去，我是来捐赠的，又不是来搞救援的。
8: 他们说有好多记者都要跟着去，还要采访您呢。
5: 搞笑，这儿不能采访吗？
8: 这个，
5: 你们。行，去吧。
8: 好。
6: 谁知道他就是你们对手啊，就是在欧洲打价格战的那家。哎呦，早知道我就不租给他了。
7: 没事儿，姐，租就租了呗。我只是在想，他怎么找到你的？怎么知道你那店要租呢？哎呀，
6: 这个嘛，我也不太清楚。
10: 你好，骆总那边有人请。
7: 谁啊？大家等会儿。
10: 说是你的朋友约好一起，真的。
7: 约好的？
10: 骆总请。
11: 跑来勘察敌情了。
7: 你怎么在这儿？
11: 怎么这美容院有写着不许我养血进来吗？脱了衣服一起坐吧，正好可以聊聊天。怎么了？是不敢跟我一起坐，还是舍不得花钱啊？我猜你是舍不得花钱。我跟你讲，女人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要不然有一天人老珠黄了，小心你的男人看不上你。
7: 今天我请你，算我账上。
11: 不用了，算我的。
7: 别呀，我是这儿的老会员，可以打八折，再有钱能省也省点吧。
11: 哦，我打六折。哎呀，我好像办的是他们这最高等级的钻石卡吧，以后就要常来义乌了，少不要来这边做美容。
7: 等着，换衣服。

各位领导，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啊，是重灾区，在大山的深处，前面呢可能会塌方，希望领导们到时候一定要听从我的指令，

0: 你们的欧洲货还不降价呀？陈江河压力大吧？
1: 我老公还好呀，主要是对手不强。
0: 别打肿脸充胖子了，你们的数据我都知道。
1: 哼，杨总才是赔本赚吆喝吧？那么疯狂的降价，哎呀，我好想看看贵公司的财报呀。
0: 哎，我至少量保持在那儿，总比卖不出去强吧。
2: 你呀、啊、骆一柱，
0: 你就是太要面子。你说你干嘛要陈江河在上海商场一层开店？你真当你们的产品有那档次吗？
1: 你不用操心我们家的东西是什么档次，反正五年之内我们会在欧洲的一线商场的一层开店。
0: 别，我给你10年，10年之后还有玉珠品牌我都替你谢天谢地了。
1: 哼，10年之前就没有玉珠品牌又怎么样呢？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杨氏今天被我们逼得打价格战。
0: 哎，今天那个新闻上有一条关于你的，你看了吗？
1: 我先去一下卫生间。

0: 你告诉记者的。
1: 我还以为你不会生气呢。
0: 从哪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
0: 我问你，谁告诉你的？
1: 我现在算是明白你怎么心那么狠，连对你亲生父亲都能这样，还有什么是你骆玉珠做不出来的呀？
0: 杨雪，玩臭流氓这一套，你这个千金大小姐可玩不过我。哼。
2: 你干什么呀，骆玉珠？哎，很烫的，你知不知道？哎，你给我住手，骆玉珠！骆玉珠，
0: 好好美，

0: 我就问你一句话，问完我就走。你我咱们两个到底能不能合作？
1: Can we just make our cooperation first?
2: What if I refuse?
1: 他说如果他拒绝呢？
0: 没关系，如果不合作的话
1: ，It's okay.
0: 你的技术、你的设备，
1: together,
0: 我一样可以能拿得到。
1: I can get your equipment as well.
0: 三年，我只用三年的时间，我保证能学得到。你信还是不信
1: ？3 years, only 3 years.
2: How can you be so rude?
1: 他说你没礼貌。
0: 没礼貌你也受着吧。我这人不喜欢兜圈子，因为时间对你对我都很宝贵。
1: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0: 不是想进入中国市场吗？如果我们两个合作的话，我帮你，也许你根本用不到三年。
1: I have 3 years. You can make that for you.
0: 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我等你的答案。
1: You got the cover. That's it.
3: 我靠近你的肩膀。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8: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来了。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6: 来，
9: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0: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0: 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1: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

0: 今天热烈庆祝你俩处对象3周年还没分手。
1: 你喝吧，自罚一个来。
0: 为啥呀？
1: 说啥呢？
2: 就是
1: 咋着？你盼着我俩分手啊？
0: 不，老话说得好嘛，3年不分手白在世上走。
1: 就是不分手，气死你个单身狗。
0: 你是单身狗？
1: 你是？
0: 你狗？
1: 你狗？
0: 你狗？
1: 你狗？
2: 行了，
1: 瞅你那个虎处。我告诉你，谁说我都可以，你没资格说我，连个对象都没有了还说我呢。
0: 是我没对象，处对象这方面我比不了你，但是有一点我比你强。
1: 你哪儿比我强啊？
0: 你比我抠。
1: 我抠？
0: 我
1: 哪儿抠？哪儿抠？来，你说
0: 哪儿抠。说上两天啊，我俩喝酒，喝完了跟我说啊，我有点喝多了，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喝蜂蜜水解酒。那你就到超市买一罐蜂蜜呗。不的，给我领公园去了，抓蜜蜂。说抓着蜜蜂，啄那个蜜蜂，里边有蜂蜜，自己咔抓住一只，这家给那蜜蜂啄的，给那蜜蜂啄7个来小时，给那蜜蜂啄的。就剩一件衣服了，
1: 咋的？咋的呀？我那叫纯天然，无绿色，懂不懂？最重要的是我醒酒没？
0: 哼，你抓的不是蜜蜂，是苍蝇。哎呀，
2: 哎呀，行了，别说苍蝇的事儿了，吃饭呢。但是大笨呢？啊，你也应该找个对象了。
0: 我倒找对象我倒是不着急，主要是我妈着急，动不动就领我相亲去。哎呀，行了，不说那事了，来吧，来喝起来吧，来。
1: 哎，喝起来，酒都没了还喝起来呢。
2: 行了，正好也没有酒了，你俩也别喝了。
1: 那不行，今天什么日子？咱俩交往3周年。哎呀，我必须跟大笨喝点，是吧？大笨呢？去，你下楼买几瓶酒去。
0: 你是真抠啊。你俩3周年，这酒都是我买的，你自己去买去。
1: 到你家来了，东道主买2瓶酒去吧。
0: 你买去，
1: 你去，
0: 你去，
1: 你去，
0: 你去，
1: 你去。让让
2: 让让让！行了，小乐啊，你去买2瓶酒去。
1: 告诉你，这是教教说话，要不然我咬死你。宝宝，你有没有啥想吃的？一起我给你带上来。
2: 没有。
0: 干啥？给我带两袋脆脆。
1: 我走了，没有。
0: 不是，给我带两袋脆脆。你是真抠啊！他咋就这么抠啊？
1: 手机给我。
0: 你拿我手机干啥呀？
1: 拿来，我手机没电了，付不了账。
0: 啊？抠不抠？啊？坐实了。行了，娇娇。啊。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做俩菜去。哎，
2: 我去吧。
0: 不用，我家里还剩一锅黄瓜，我给你做4个菜。
2: 做仨就行。
0: 俩呀，那做一个吧。
2: 你也不咋大方吧？这咋又回来了呢？
3: 大笨呐，哎，
2: 您是啊？您是大笨的妈妈吧？
3: 是是是是是。啊，
2: 那快请进。哎呀，
3: 哎呀，大笨呢？啊，
2: 在里屋做饭呢。啊，那我去叫他去啊。哎，飞东。
3: 小样儿，
2: 你说大笨那小子啊，那处对象也不跟我说一声，正为这事着急呢。
3: 姑娘啊，
2: 咱不招他，咱俩先唠一会儿啊。来，哎，我跟您有什么好唠的呀？哎，
3: 来坐着坐着。这孩子长得哈，哎呀，叫啥名啊？
2: 阿姨，您叫我娇娇就行。哎呀
3: 妈呀，娇娇，大笨，你听这名儿都有夫妻相哈。哎呀，哎呀，多大了？
2: 21。哎妈
3: 呀，21了。
2: 我们家大笨37，
3: 21 37，37 21。哎呀爸，正合适啊。
2: 哎呀，闺女 啊，
3: 你俩是咋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

0: 我认识小乐的时候就认识大笨了，这不正庆祝三周年呢吗？
1: 妈呀，都三年了。
0: 嗯，
1: 小乐给你俩介绍认识的？
0: 算是吧。
1: 哎呀妈，这没成想到啊，这小乐这小子，我跟你说，那原来上蹿下跳的啊，一个月搞几个好女朋友。我跟你说啊，娇娇，没成想啊，这小乐这小子还干点正经事儿。
0: 哎呀，你说刚才小乐，他说，你说他一个月处好几个对象？
1: 嗯，可不是嘛，那呀跟谁都说是初恋呐。
0: 哎呀妈，他跟我也是这么说的。
1: 你可别信他啊、哦！我跟你说，他和我们家大笨的可没法比。我们家大笨的感情贼专一，37了，一个对象没搞过。来，快坐这儿来啊。
2: 哎呀妈，你咋来了呢？
1: 你那这不是跟娇娇唠嗑呢吗？
2: 啊，唠嗑。干啥呀？
1: 怎么这么大事不跟妈说一声呢？
2: 啥事啊？
1: 咋的呀，还想金屋藏娇娇啊？
2: 藏啥娇娇啊？哎呀，这不是你想那回事啊！娇娇人跟小乐，人家
1: 知道，不是小乐给你俩介绍的吗？哎呀，你不说买车吗？妈同意了。
2: 啊？嗯，你同意给我买车了？
1: 我说这两天老张罗要买车呢啊，妈理解啊。这俩人出去，咱不得有台车吗？是吧？
2: 哎呀，这家有个女朋友，这力量这么大吗？我这求你将近半年，你不给我买，现在给我买了。哎
1: 呀，这不感谢咱们家娇娇吗？这不是啊？
0: 谢我啥呀，阿姨？嗯，
1: 给你们买车。
2: 对，我妈给我买车了。
1: 是。
2: 你开不开心？
0: 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啊？
1: 跟你咋没关系呢？大笨
2: 啊，
1: 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娇娇。嗯，
2: 行，来娇娇，来，这么回事儿、
0: 啊，
2: 我妈给我买车了、
0: 啊，
2: 以后我就可以拉着你和小乐到处
1: 玩。那他干啥玩意儿啊？
2: 这吓我一跳，那我怎么不能带小乐呢？
1: 还是
2: 我是人家小乐的爱情见证者，
1: 小乐是你的爱情见证者。
2: 哎呀呀，爱谁谁吧，反正你给我买车就行。娇娇啊，真的，妈呀，这时候也不早了，你走吧。娇娇，你送一下我妈
0: 啊，
2: 回去张罗钱买车去。
0: 阿姨呀、啊，我给你送走。
1: 这咋还把我送走了呢？
2: 是啊，娇娇，你说这是啥话呀？
0: 啊，那阿姨，我过一会儿给你送走。
1: 这孩子老要把我送走，你说？哎呀，阿姨还没待够呢，再待一会儿，唠会儿嗑。来，快坐、啊。
2: 妈，你看你就走呗，你咋又回来了？
1: 不得把关系搞好吗？妈，谁呀？
2: 我。
1: 妈，我老头子来了。
2: 哎、啥？你老头子？那一听就是苍的克星小乐。
1: 听你爸呢。
0: 苍蝇的克星，大骗子回来了。
2: 我去给他开门吧。
3: 哎呀妈，你开个门都磨磨唧唧的。
2: 不是我妈来了。
3: 阿姨，您来了
1: 呀，小乐啊！
3: 啊啊，
1: 这不听说三年了吗？
3: 啊，
1: 我就来了。
3: 啊，
1: 你这不也赶上了吗？
3: 是是是，
1: 一起热闹热闹啊！
3: 热闹热闹。
1: 他俩呀，多亏你介绍的呀。
3: 谢谢谢谢。
1: 来，坐这儿来。
3: 那啊，茶阿姨越来越漂亮。
0: 你干啥去了你啊？
1: 哎妈
0: 啊！你磨磨唧唧这么长时间，咋的呀？见前女友去了？
3: 见啥前女友啊？我不出去捉苍蝇去了吗？不是那个买酒去了吗？
0: 你装，你接着装，让阿姨都告诉我了。
3: 阿姨，你这跟娇娇说啥了？
1: 阿姨说你好
3: 啊，
1: 说你专一。嗯，是好。
2: 哎，这挺尴尬。乐啊，来，我跟你说个事儿，来，我跟你说事儿。
1: 说啥？
2: 我妈这不来了吗？
3: 嗯。
2: 误认以为娇娇是我女朋友，
3: 啥呀？
2: 你看你小点声，你喊啥呀？我妈给我买车了，你开不开心？
3: 你妈给你买车，我开心啥呀？咋的？拿车换媳妇啊？
2: 换啥媳妇啊？就这么回事儿。你假装吧，让娇娇演一会儿我女朋友。
3: 媳妇那玩意儿还能随便借呀？
2: 我买车了，啥意思？
3: 那证明是你亲妈，还啥意思？
2: 我妈给我买完车以后，我就是你和娇娇的专职司机，这是多好个事儿啊！再说演一会儿，完我妈走了，给我买个车，我再把你媳妇还给你。

0: 你不好兄弟吗？
1: 是专职司机吗？
0: 专职司机。
1: 这事儿确定吧？
0: 确定。
1: 我告诉你啊，仅此一次，没有下次了，好不好？
0: 好兄弟，
1: 好兄弟，
0: 好兄弟，
1: 好兄弟。哎，再说你这事儿可以啊，我咋跟娇娇说呀？
0: 哎，咱俩就随机应变就完了，好不好？
2: 好兄弟啊，
1: 好兄弟，
0: 一会儿你给我兜着点啊。
2: 好兄弟，好兄弟，好兄弟。
3: 啥？好兄弟呀？嗯，
1: 拜把子嘛，磕头的嘛，对吧？是吧，好兄弟？你过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的，小乐？
1: 你坐着。嗯，你坐。
0: 我坐这儿。
1: 坐，
0: 好兄弟，哎，
3: 你看人小乐啊，多会来事儿。那行，那个话咱也说开了是吧？嗯。娇娇，这处这么长时间了，赶紧把你父母叫上来，咱见一面。
4: 我们父母之前见过面了。嗯。
3: 嗯。啥时候见的？我咋不知道呢？我干啥去了？
0: 啊，那个妈，你过来，你妈，你过来。啊，那啥，那个
3: 怎么回事？
0: 见完了，我自己见的，爹妈对我是相当的满意了。哎呀妈
3: 呀，我就说嘛，三七二十一，肯定满意呀。
0: 哎呀，我还坐这儿，是不是还坐这儿？
1: 坐这儿。哎
3: 呀，娇娇，那这么的啊，哪天呢定个时间，把你爸妈叫来啊，双方父母见一面，把这事咱们就定死啊。
0: 行，那啥。我安排。
4: 你安排啥呀？
0: 我安排吗？啊，对啊，我安排，安排。嗯，好兄弟。
1: 啊，安排啊。嗯，安排，必须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对，
1: 是吧？阿姨关心咱俩，
3: 是
1: 从小看我长大的。
3: 对，
1: 那能不安排吗？
0: 对，
4: 是你安排吧，你等一会儿阿姨走的。
0: 那不对呀，妈，你走呗，你回去张罗张罗钱，给我买车去吧，行不行？
3: 那行，那妈就回去了啊。啊，
0: 好，
3: 那你俩好好的，听着呗。
0: 好，
3: 走了。哎，不是小乐，你干啥呢？咱俩一起走呗，你在这也不合适。走。啊？
1: 我
3: 走啊。
1: 我也走吗？
3: 你走，快点吧。
1: 大笨呢？怎么还有这个环节吗？
0: 那你这走呗。好兄弟嘛。
1: 啊，那这走啊，走，那我也走。走，阿姨走。
3: 那我也走了。哎，你别走啊，你走干啥呀？我跟小乐一起走就行了。
4: 不是，我跟小乐一起走，然后送您呢。
3: 你瞅你这孩子。来，你别走啊，这孩子咋这么保守呢？你瞅瞅啊。啊，
4: 来个咋的儿子，还没到那步呢。
0: 到哪步啊？
3: 你瞅你那出还到哪步啊？随你爸。那情商咋那么低呢？我跟你说，想当年我要是不把你爸灌多了，哪来的你呀？
0: 妈，你别瞎说了啊。你走吧。
3: 回来吧。你俩好好的啊，多喝点儿，开心点儿。
0: 行，咱俩喝点。
3: 走了，乐儿啊。
1: 阿姨，
3: 这
1: 你要是这么整的话，我不能走了哈。那
3: 怎么的呀？
1: 阿姨，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啊，娇娇她是我女朋友。
3: 咋的？你女朋友？
1: 对。
3: 什么情况啊，大笨呢？怎么回事啊？这是啊，这怎么还当面，怎么还抢上了呀？你给我说明白了，到底咋回事？妈给你做主。
0: 妈，你做啥主啊？人家俩是对象，我就为了骗你，你给我买车。行了，车我也不要了。再者说了，妈，你说处对象这个事儿吧，你得找到自己喜欢的，他不是着急的事儿。
3: 哎呀，他俩是一对儿啊！哎呀妈呀，白瞎了，白瞎这三七二十一了。哎呀，儿子，是妈对你不好，妈对你不够关心，从小就规划你的生活。行了，咱也不说了。其实吧。怎么的呀？能不能
4: 缓解一下此时此刻的尴尬呀。哎
0: 呀，你妈，你别说话就不尴尬了。
4: 儿啊，嗯，那行，以后妈也不催你了，找一个你喜欢的，找一个适合你的，妈永远支持你。走，儿子，
0: 干啥去啊？
4: 买车去。
0: 你给我买车呀？
4: 走吧，
0: 走走走，妈，走走走。
1: 这回好了，咱俩有专职的司机了。
5: 司机这事儿先放一放啊，我就想问一下子，你前女友是怎么个事儿啊？
1: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我那天不喝多了吗？我就散步，就走到公园里，看见一片花海，我就听我这耳边嗡
5: 嗡嗡。我没问你苍蝇的事儿，我问你前女友是怎么个事儿。
1: 就是这么回事嘛，我跟大笨嘛就散步吧，走进一面花海，我就听我耳边嗡
5: 嗡。我没问你苍蝇的事儿，我问前女友是怎么个事儿。
1: 啊，这大笨嘛就是这么回事，大笨买车嘛，我帮他看看车去。
5: 你给我回来。

0: 哎呀，快点走！
1: 你老推啥？
0: 走吧你！
1: 走走，那部部长往哪走呢？
0: 那不也有拍的吗？
1: 拍啥呀？那边还没拍呢。
0: 你咋这么能磨叽呢？让你找李超群办点事儿，那咋那么费劲呢？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事儿也办不成，孩子学费咋办啊？车贷咋办？房贷咋办？你吃啥？你喝啥？你嘚瑟啥呀你？
1: 你还臭美啥？媳妇儿，你说你让我找李超群办事儿，昨天刚跟他打完架，今天找人办事儿好吗？
0: 咋的？打架了啊？因为啥呀？
1: 昨天搁公园我俩下象棋嘛，一点都不让着我，后来给我气的，我把我自己老将藏起来了，让他将不着我，那家给他气的。
0: 妈呀，你咋跟个小孩似的呢？我跟你说啊，人现在李超群可开大公司了，那弹力裤卖的成好了，你还想不想上人家公司当形象代言人了？
1: 当然想了。
0: 想的话，一会儿上人家说话一定要客气点，知道吧？啊，好，走。走
2: 大家好啊，我就是卖弹力裤的李超群，以后大家上我那买弹力裤，我给你们打折，好不好？但是别像昨天有个人穿上我弹力裤问我，弹力裤结实不？我说结实啊。泵能坏不？我说不能坏呀。盾能坏不？我说不能坏呀。跑能坏不？我说不能坏呀。穿我弹力裤跑了，到现在我都没找着这个人啊。我先不跟你们聊了，我先接个电话啊、哦！哎呀，你说这败家娘们儿，一天丢三落四的，你说手机还落家了，你看我咋收拾的？喂，媳妇儿啊，哎，手机没丢，嗯，搁家了，你放心吧。啊，你去蛋糕店了？啊，没事儿，一会儿顾客来电话我接。我知道，说话温柔点儿啊，你放心吧，爱你么么哒啊，嗯。不好意思啊，让大家看着我温柔一面了。
0: 走啊，走，你快点的，敲门，小点声，干啥呢？这是，大点声。
1: 李超群，
0: 玩呢，搁那块儿啊？好好敲行不行啊？你，哎呀，你还敢骂到我？
1: 李超群，媳妇儿啊。你信不信他要晚开会门的话，你能把我怼死了？
0: 哎呀！大哥在家呢？
2: 不是，干啥呢？给我拜年来了。
0: 这不马上过年了吗？我们两口来给你送祝福来了。
1: 拜年？
2: 你拉倒吧，还拜年？现在离春节还有半年呢，你这年拜的有点早啊。
0: 送祝福，
1: 啊，送祝福。那个大哥。祝你新的一年吉日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丰筝，政府正在正堂说收收后后菜，就这样，这过年好。错，
0: 你等会儿，正事还没说呢。
2: 不，你俩是不是有事儿啊？
1: 那个大哥最近挺好的是吧？哎
2: 呦，我好不了。

0: 我这下象棋找不着老将都。
1: 大哥，你还记这事儿？我跟你开玩笑，你看你还记？你看老弟把将给你带来了，随便将。
0: 我上一边去，你要没事我走了。
1: 不是哥，有正事儿，
0: 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呗。
1: 这不听说你那个弹力裤卖挺好吗？我寻思给你当个形象代言人啥的。
2: 对。哎呀。
0: 给我当形象代言人啊！哎呀，哎呀，我给你倒点水去。
1: 完了，这气儿还没消呢。
2: 你瞅你，
1: 要不咱俩走吧？
2: 走得我走啥呀？那东西都买了，过两天不得坏了吗？要坏呀啊！待会儿他出来，咱俩先送礼物，后说事
1: 儿。那也行，先送礼。
2: 对，
1: 好媳妇。
2: 我闻啥呢？
1: 媳妇，你喷香水了？
2: 没有啊，我刚洗完澡。
1: 那咋这么臭呢？
2: 你快点。嗯，还真有点啊。嗯，
1: 完了，
2: 咋的了？
1: 蛋糕坏了啊，臭了。
2: 哎呀妈呀，真坏了，咋整啊？
1: 这不是媳妇，你别冲动啊，你别着急，你这样啊，你进去先给我拖住他，我一会儿出门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送来一份新的，不就完了吗？
2: 我咋拖？
1: 咋拖？你帮他干点活不就完了吗？
2: 我干活。
1: 快去，快去，快去！
2: 大哥呀，有没有啥活啊？
1: 这怎么能臭呢？你说呢？我得给老板打个电话。喂，蛋糕店呢？我找你们老板。啊，不在。你把老板电话号给我发过来。好嘞。敢骗我，他哪来的自信呢？你说呢？
0: 弟妹呀，你就歇一会儿吧，不用你干，一会儿我就干了。喂，你好。
1: 不好，我今天在家买的蛋糕坏了，臭了，怎么办吧？
0: 哎呀妈呀，那这实在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就完了？
0: 你对不起。
1: 对不起有用吗？对不起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啥？我把你打了说声对不起行吗？我把你骂了说声对不起行吗？
0: 你听我解释。
1: 解释？我不需要解释。我告诉你，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事实就在编故事。故事从前有个小伙在你买的蛋糕坏了臭了，马上给我送来份新的，不然的话就投诉你，挂了。
0: 不是先生。喂喂喂，你说这咋还撂了？我这蛋糕你说也不能坏。
1: 大哥，
0: 哎呦我的妈，你瞅你像个幽灵似的，你毛愣干啥？手机给我都给我摔那么远，你吓我一跳！你瞅你，
1: 实在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就完了。
1: 对不起，
0: 对不起有用吗？对不起呀、啊，对不起有用的话，我要警察干啥？我给你打了说声对不起，你干吗？我给你车砸了说声对不起，你干吗？
1: 你这话听这么耳熟呢？大哥，你得听我解释，
0: 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事实就是编故事。故事说昨天有俩人下象棋，那人把老将藏起来了，我没找着。
1: 还记这事儿呢？
0: 今天来了，空手来的，啥也没拿。
1: 不是，大哥，我今天可是带着诚意来的啊。
0: 你有啥诚意啊？
1: 我，你等会儿啊，我出去打个电话。
0: 你说我这榴莲牌，喂，哎呀妈，还来电话了你。喂，
1: 你围什么围？蛋糕你给我送哪去了？
0: 不是先生，你没告诉我什么小区，我也找不着啊。
1: 我都让你给我气糊涂，你记住啊，限你一分钟之内，你马上把蛋糕给我送到春天里小区。
0: 不是那个什么里？
1: 春天里。
0: 你看这听筒还摔不好了，那个春什么里？
1: 哎呀，你这耳朵塞鸡毛了，春天里。
0: 什么天里？
1: 没天里。你送个蛋糕，你磨磨唧唧的。我告诉你啊，你马上给我送过来。你知道这个蛋糕对我有多重要吗？关于我今后的发展，关于我今后的荣誉、哎，你这
0: 能不能小点声啊？呜了呜了的，上一边打去。
1: 不好意思，大哥，不好意思。
0: 那个先生啊，
1: 喂，
0: 你听我说，我没听清什么礼。
1: 你给我听清楚了，要送到春天里小区。
0: 那个春天在哪里？
1: 在小朋友的眼睛里，那里有红花，那里有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哩哩哩哩哩，我跟俩对歌词呢，我跟你俩呀、啊，
0: 能不能小点声？能不能小点声？咱都呜了呜了的，上里边打去。
1: 不好意思，大哥，
0: 这打电话我都没听着什么玩意儿。
1: 不好意思，
0: 先生啊，
1: 哇，
0: 那声太小，我没听着啥理。
1: 哎呀妈，刚才我就用你，让人给我踢一脚都。
0: 不是你大点声，我听不见。
1: 你这一耳朵咋的？一会儿大声，一会儿小声，你到底想咋的？我告诉你，给我马上送到春天里小区。好了，你要不然我送到。

0: 会投诉你。
1: 先生，你听我说，我知道吧？喂喂喂喂，这啥玩意又给我撂了？你还是他救援你，救援你！你瞅咱那乌了乌了的，这边打电话都没听出他说啥。你瞅你
0: 大哥，你听我解释啊。刚才有个人给我打电话，你说磨磨唧唧不过来唠嗑，过来对歌词，你说气人不？
1: 还气人？我这比你更气人。有一人给我打电话，你说非得让我把蛋糕送到小朋友的眼睛里。
2: 都坏了，这蛋糕都坏了，咋还留着呢？
1: 谁蛋糕坏了？
2: 这不你家的吗？
1: 这哪是坏了，这榴莲味的蛋糕。
0: 不是大哥，你臭了这蛋糕。
1: 你咋没吃过榴莲味的蛋糕？闻着臭，吃着香。
2: 不是大哥，你家不是开公司的吗？卖弹力裤的吗？不是。
1: 哎呀，我卖弹力裤，我媳妇新开的蛋糕店。你我不跟你磨叽，我得找一找什么理。
2: 我嫂子新开的呀。
0: 媳妇啊。啊，咱家那蛋糕没坏啊，
2: 那不挺好吗？
0: 而且咱家的蛋糕啊，就是在他家买的，
2: 这不更好吗？
0: 好啥呀？刚才打电话让我给骂了，投诉了。哎呀妈
2: 呀，这不晚了吗？晚了，
1: 我得问一下。
2: 哎哎，大哥啊，你干啥呢？你这是啊？
1: 这不嘛，大哥刚才接个投诉电话啊，你说非得让我把这个蛋糕送到啊，这里有红花，这里有绿草，这里还没有天理，你说这到底是哪里？我问一下，我问一下，
0: 不是，对那个大哥，那个不就是投诉电话的事吗？
1: 对，
0: 你看我给你摆平就完了呗。
1: 你可拉倒吧，
2: 大哥，你就放心吧，让他摆平。
1: 我不相信他，
0: 我肯定得给你摆平，这事交给我得了。你
2: 放心啊。
0: 喂，摆平，
2: 摆平，
1: 完事了，
0: 我道歉。
1: 完就嗯三声就完事了，
0: 嗯着三声哭着给咱道歉。哎呀妈，
1: 你也太了不得了，还给我顾客整哭了。那不行，我得赔礼道歉。你不给他整没有用的，
0: 这嘴太欠了。
1: 你给我顾客整哭了还了得？
2: 不是大哥，这
1: 喂
0: 喂，哎呀，
1: 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啊，你哭了？
0: 对，我哭了。
1: 你这声也不像哭啊。啊。
0: 丑了吗？
1: 你丑了。
0: 刚才呀，我就不应该投诉你呀，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呀。
1: 你看你哭这样，他也没说啥，就嗯三声。
0: 此事无伤胜有伤啊，就从他那嗯嗯这三声。我的内心呐、啊，受到了深深的责备呀、啊！这小伙呀、啊，太好了，给我教育的呀！哎呀，我就错了，我就不应该投诉你呀、啊！我跟你说，这小伙太好了。如果我要是开公司有弹力裤的话，我肯定找这个小伙当形象代言人呐、啊。这小伙好啊，又有能力，又会说话，哎呀，这口才也好。你说上哪找这么好小伙子？咱就。
1: 喂，
0: 喂，
1: 你还在吗？
3: 在呀。
1: 你投的诉啊！你说跟我俩争了没有？
2: 大哥，大哥，你别生气啊！是这么回事，我们两口子想求你办点事儿，给你买个蛋糕，榴莲味的。你说我俩就寻思坏了，你整了半天，你说市场误会，
0: 误会了，
2: 对不住了，大哥。
1: 那还投诉不？
0: 投诉拿这蛋糕就给你买送礼。
2: 对对对。
1: 你说咱们哥们这么多年了，你说你整那事干啥？还给我送点礼，不就是形象代言人吗？啊！我早就想找你了。
0: 真的，大哥呀？
1: 那咋的？
0: 哎呀妈，哥呀，我就是。我大哥你谢你
2: 是
0: 大哥你这样 啊我在家呀我都想好词了
1: 是吧
0: 你的广告词都想好了啊就好自从穿完超裙牌打底裤
1: 哎呀好
0: 看啊就这么的
1: 哎呀妈
0: 没事
1: 哎呀
0: 就是这么的
1: 哎呦我天哪哎呀我
0: 太没事哎呀而且啊而且大哥你给我扶点
1: 啊没
0: 而且就是我的
1: 哎呦什么什么
0: 就这么的还没事而且生活无压力
1: 好哎呦这哭的质量你赶紧起来吧兄弟
2: 不是
1: 咋的了
0: 好像有压力了
2: 老公咋的了
0: 媳妇啊刚才劲使大了回不来了
2: 大哥快点
1: 这事儿干啥
2: 送医院吧
0: 哎呀哎呀好别忘买超裙牌打底裤啊
1: 好好好哎呀

0: 算谁啊你呢算谁了你呢
1: 说大笨咋哭什么呀家里谁没了
2: 滚
1: 不是那你哭什么呀
2: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说我考试没及格打了53分啊
1: 行了别哭了哎呦梦啊都是反的
2: 那次我及格了呗
1: 来你考了35分啊你呢哎我跟你说哎你爸得打死你
2: 你说啥
1: 你爸爸得打死你
2: 起来滚
3: 都别闹了郭阳郭亮就怪你们咱们班都换3个班主任了今天我们班新来一位老师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1: 哪个老师新来的老师我们都气走仨了吗
2: 高老师高老师你俩以前就除了吃就坐着就是玩高老师你知道吧但升学率100%那个高老师外号叫高压锅眼睛不咋好有点花比我老眼睛还花呢高老师来就是奔你俩来的不知道啊
1: 什么叫奔我俩来的
2: 高老师小名叫什么高压锅
1: 高压锅跟我俩有关系
2: 他姓高你俩姓郭高压锅压你俩来了我去
1: 高压锅就压我俩呀
2: 咋的
1: 行他今儿来了他今儿要来了我二锅给他撒撒气
2: 被催了
1: 对写上写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4: 修理高压锅
1: 好极了我吃一个
5: 吵吵吵吵吵吵吵吵什么玩意儿
6: 离老远就听见你这班鬼哭狼嚎的就你这屋最闹行了稳定稳定啊向你们隆重的介绍一下你们的新老师
7: 好了主任不用介绍了啊同学们都坐好了啊哎这个同学坐下
6: 高老师
7: 你怎么
6: 高老师那是摄像同学们在这儿呢这位就是我们的优秀教师啊高大上老师高老师这课堂就交给你了
7: 好的主任
6: 好了好了
7: 您去忙吧啊听说你们这个班级在全校是最闹的知道我的外号吗
8: 高压锅
7: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9: 黑板写着呢
1: 哎这老师真瞎呀真是
9: 这啥眼神
2: 眼神不好我都说了比我老眼睛还花呢
7: 谁写的
10: 字儿都写错了
7: 正确的应该这么写
10: 我站
7: 咋的呀想逃课呀
1: 没有好嘞
7: 就你们这个班级啊全校最差你们一个一个哎那谁把狗带来了那脑袋上这泰迪是谁的
1: 老师那不是狗毛那是头发
7: 头发
2: 老师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这头型吗
7: 你刚多大你就烫头啊
2: 我没烫头
7: 你没烫头你脑袋那卷哪来的
2: 我这遗传我爸属羊我妈也属羊自来卷
1: 老师比这方便面还卷呢你来一个
7: 羊毛是吧我告诉你啊明天把头发给我弄直了如果你不弄老师给你弄就老师这个眼神弄成啥样你自己合计啊你说说你们嗯哎对了哎呀我听说你们班里边有一对双胞胎是吧表现是相当的突出啊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1: 老师我是弟弟
7: 你给我站起来历史考试你交白卷是吧
1: 老师我怕篡改历史
7: 你还有理了
1: 哎你敢动我啊
7: 我动你怎么的
1: 你再动我一试试
7: 我动你怎么的？
10: 你动我十下。
7: 你要干啥？
10: 你还差九下。
7: 你没毛病吧？
10: 哥，他说我有毛病。我告诉你，我哥会武术。哥，
7: 你哥在哪儿呢？
10: 在呢。准备好，承让，招。嘿，嘿，嘿，嘿，嘿，
5: 滚！嘿，嘿，嘿，嘿。
7: 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天开始，我让你们知道我高大上有几只眼。
10: 下车。
1: 他一只眼，我觉得。别哭了，
11: 我愿意。
1: 过来，过来，
10: 干嘛？
1: 啊，我跟你说啊，马上要考试啊，我呀，我也考不上啊。我跟那个老高说了啊，我不念了。
10: 什么？
1: 我不念了？
10: 不念了啊？高老师怎么说呢？
1: 让说让找咱爸来。
10: 哎呦！那要把咱爸找来，要知道咱在学校这表现，那要不，那肯定给咱俩打得跟花花似的。
1: 你怕什么呀？啊，咱有招啊！
10: 什么招？
1: 来，把这穿上。你穿上，咱俩这么像，你演咱爸呀？
10: 我演你爸？
1: 那怎么了？
10: 不是，那老师要，那老师要看出来呢？
1: 他能看出来吗？就他那眼神，他爸爸要来了演咱爸，他都不知道那是他爸爸，知道吗？来吧，赶紧的。啊，别紧张啊，千万别紧张。你就听我的，别离他太近就行，他眼神也不好。
10: 好了
1: 啊，好，来，哎，那个老师，老师啊，我郭阳，我爸来了。
12: 哦，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甘老师你好啊。哎，不是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来，拿个椅子坐，来来来来，拿把椅子。哎，来，爸，您坐。哎，好，哎，甘老师，您坐。哎，哎呀，甘老师你好啊。
12: 这个郭阳爸爸呀？
1: 哎，我不是哈。我爸，你
12: 不是这个郭阳爸爸，你离我太远了。来来来，坐近点，坐近点。
1: 对对，多少的爸，您近点。啊，
12: 太远了，太远了。
1: 没事呀。哎，对对，好，哎好。那个高老师，
12: 郭阳，这脸哪儿去了？
1: 那不是，没事，你怕
12: 你转过来，转过来。
10: 甘老师，
12: 您好，您好，
10: 您好，您好。哎呀，
12: 哎，我看，
1: 哎，不是，
12: 哎，哎，
1: 你们俩起来，起来，起来！你俩嘛呢？军训来了，上这儿。起来，不至于的。哎，甘老师坐。
12: 哎，坐坐坐。哎，行。这次叫您来啊，是说说郭阳的问题。
1: 啊，您说什么事？
12: 这个郭阳不想念书了。
1: 什么？什么？
12: 他不想念书了，
10: 他不想念书了。这孩子可算听我话了。
12: 郭阳爸爸，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啊！这么说，您知道这件事啊？
10: 我跟您这么商量一下，行不行？啊，这俩都别念了。
12: 为什么呢？
10: 那成绩也不行。
12: 那这样，这样吧，好吧，这样。那咱就不说郭阳了，
10: 行，
12: 说说郭亮吧，
10: 啊，行，说说郭亮，
12: 郭亮呢？
10: 郭亮呢？
1: 郭亮去哪儿了？你心里没数吗？啊，你就不在这儿啊，老师，郭亮去厕所了，我去找他，
10: 去，
1: 我去找郭亮去，
10: 去给叫过来，哎，
12: 啊，他去，对，
10: 那个
12: 把郭亮叫来，
10: 这个，高老师贵姓啊？啊，您贵姓啊？
12: 姓高啊！
10: 哦，姓高，对对，高低的高啊，还是那个高矮的高啊？
12: 我是飞得更高的高。哦，
10: 飞老师啊，
12: 高，
10: 啊、哦、高，对，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您是从事这个什么行业的？
12: 老师啊？
10: 哦，老师，对对对对对，嗯，在哪儿教学呀？
12: 要不让他妈妈来吧？
10: 那咱没必要。
1: 老师，啊、我是郭亮，您找我啊？
12: 郭亮来了啊，好，哎，郭阳呢？
10: 郭阳呢？
1: 啊，那个什么，我这个刚才上厕所上一半，我说让郭阳替我一会儿蹲一会儿啊，我过来了，
10: 替他蹲一会儿厕所。
12: 那这样，来来来来来，你坐这儿，你陪着你爸， 我去找他。
5: 你不用去，我去。
1: 你妈去呀？
12: 哎呀，你爸这腿脚可真够快的。
1: 老师，我回来了。
12: 这回齐了，哎，哎，这回齐了，哎，哎，你俩爸呢？啊？你俩爸爸呢？落路上了。
1: 咱爸呢？
5: 没有，我爸说呀，说这个我在厕所蹲时间太长，他替我蹲会儿，让我先过来。
12: 不是你们家是没厕所吗？
1: 不是，家有厕所，这不学校坑多吗？这不，
12: 你这么着，你们俩在这待着，我去找你爸。哎，
1: 不不不，我们俩去找，我们俩去找，我们俩上公园找我爸去啊！
5: 不，哎，
1: 你别过来，老师，我们俩找去啊！
2: 不用了，我来了。
1: 你找他妈来了？没人呐，没人当咱爸，没人演这怎么办？将计就计吧。我去，咱俩老欺负他，他不得整咱俩啊？
5: 那没办法。
1: 不是，你真是的，你。
2: 高老师，啊，你好。
12: 哦，你好，你好，郭阳爸爸是吧？
2: 对，
12: 上完厕所都长个了，是吧？这个，这次叫您来啊，哎，是说说他们俩的问题。
2: 哎呀，老师啊，那还用说吗？这谁俩败家孩子，我太了解他了。哎呀。
12: 你不能这么说自己孩子呀！哎呀，是不是
2: 这孩子就这样？
12: 这孩子还是有优点的，
2: 哪有优点的？
12: 对不对？你看这个
2: 郭阳啊，啊，你管我叫啥？
1: 爸爸。哎，
2: 郭亮啊，你管我叫啥？
1: 爸爸。哎。
2: 你俩管我叫啥？
1: 你上这儿过瘾来了，上这儿啊？
2: 不是，你看你俩不就是我儿子吗？哎，
12: 你是第一天当爸爸是吗？那么高兴呢？
2: 没有，我就喜欢我这俩儿子，没事我就逗他俩。我帽子呢？
1: 你别戴了，
2: 老师。
12: 还是这个话啊，不要这么说孩子。我觉得这俩孩子还是有优点的。
2: 他俩我太了解了，啥也不是。老师，我问个事儿啊，听说咱班有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叫崔大笨，是不是？
12: 崔大笨是有，非常优秀谈不上。我觉得你们仨差不多。
2: 那崔大笨跟他仨差不多，也是这俩坏孩子给教的。啥也别说了，今天我就当着老师的面，我好好收拾收拾你俩。
1: 打我俩，你凭什么呀？
2: 我是你爸爸。
12: 不，你等会儿，你打不过他们俩。
2: 对，
12: 那就让他们俩打你呗。哎。
2: 他俩打我，老师啊，我是他爸，他俩敢打我？
12: 你是谁爸呀？来来来来来，老师眼睛是不好，但老师不瞎。郭阳啊，我问你，你为什么不想念了？
1: 因为我是真考不上，老师。
12: 我告诉你，啊，分数不好没关系，你们俩。在音乐方面的天赋是非常好。去年我们全校组织这个茶话会音乐会，你们俩那个歌唱得多好啊！
1: 你们俩瞎唱，那拿吉他瞎玩。
12: 这个呢，是老师用一个月的工资给你们俩买了一把吉他。你刚才说分数不好，对音乐有天赋可以考艺术类大学，我相信你们，好好练琴。
1: 谢谢老师。那
2: 老师，那我咋办呢？
12: 崔大笨，哎，你不用念了。
2: 这怎么到我这就不用念了呢？老师，
12: 你呀，可以去演戏了。你演爸爸多好，去给别人演爸爸去吧。老师呢，也不让你空手回去。
1: 老师还得送
2: 我啥？哎，
12: 老师给你送到学校门口，好不好？
1: 行了行了，咱们还没谢谢老师呢。
2: 对，
1: 老师，老师，谢谢您，
2: 谢谢老师。哎，
12: 不用，啊。把琴练好了，就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这样啊，郭阳郭亮啊，把你们去年的唱的那首歌，今天当着我们全校师生的面再唱一遍。
1: 好。晚风起。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0: 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李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
1: 嗯，
0: 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1: 嗯，
0: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
1: 嗯，
0: 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 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下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

0: 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

0: 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

0: 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排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全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暴雨提示信息：一、密切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下避雨。二、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三、非必要不出门，尽可能留在安全场所暂避。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

免穿越水浸道路。五、车辆尽量停放在高地，不要停放在低洼淤涝、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六、不要接近一切电力设施，如高压线、变压电器，对低洼地段室外公用电设施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七、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台屋井等，若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八、通过临水临崖道路要时刻关注周边环境，提前避开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地段。九、地铁站、地下商场发生雨水倒灌时，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迅速转移至高楼层或高处避险。十、被洪水困在室内，应及时爬到衣柜等高处，能及时转移到室外的，尽量爬到房顶或高墙上呼救，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吉林如何以项目促转型，以创新谋发展，为城市振兴积蓄强劲动能。粽叶飘香，吉林省端午群众文化活动缤纷上线，150场主题活动场场有新意。吉林如何让这个端午有吃有玩有看头？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吉林，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顺利推进，加速落地。
2: 眼下，作为我省东南部地区重点人参产业项目，投资3.99亿元的通化国参集团参制品生产线项目已进入生产前准备阶段，项目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水电、取暖、通风等设施全部完成，正在同步推进设备调试以及室内装修收尾工作。该项目生产线采用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生产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人参制品，项目还涵盖 AI 参养、参制品展示等功能区，全面搭载后，年产值预计可达8亿元。
3: 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粉剂联动线、液体灌装线已安装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2: 依托我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白山的水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在吉林森工集团全英泉饮品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矿泉水扩产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该项目投资1.2亿元，主要建设车间、库房、装卸场地等设施，生产车间配备2条矿泉水生产线，并配套空压机、水处理等辅助设备。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企业全链条生产配套，推动企业扩能增效、产业转型升级。
4: 通过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目前年产20万吨矿泉水项目已完成建筑主体建设，1条3升生产线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可完成全部工程组织竣工验收，80万吨圣水泉建设项目已完成立项备案，正推进前期工作。
0: 项目建设的热气腾腾，折射出发展的活力满满。随着更多项目建成投产，吉林正以实干实效夯实产业根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吉林的产业升级不止于饮品和大健康产品，在纺织新材料赛道，全球人造丝龙头企业麒麟化纤集团正加紧建设1.5万吨下一代人造丝项目，目前已开车的纺丝机总数达72台，规划目标进度过半，为后续全线投产释放全部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以绿色可循环浆粕为原料，依托绿电清洁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服装、轻奢家纺、功能性面料等领域，精准适配国际高端品牌需求，市场前景广阔。
5: 这个是我们下一代纤维的第二条产线，整个全产线呢都实施了全方位的绿色原料，生产制造过程应该说也是用了更加高效的节能技术，实现了更低的能耗、更少的排放，为我们今年乃至未来要是在整个国际舞台上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市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支撑和保证。
2: 当下的吉林，一个个重大项目正由规划图变为实景图，成为吉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
0: 6月17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通化市老城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启动，1000余名市民欢聚一堂，乐享传统佳节，涵养文明新风。
6: 这里是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的现场。这次活动中，文明演出、民俗体验、文明实践大集、非遗项目展等多个板块将端午文化与文明实践活动相融合，让人们在参与体验中感受端午民族魅力，畅享文明实践新风尚。
2: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通化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以粽香端午、文明通化为主题，活动设置民俗体验、志愿服务、非遗展示、知识问答多个专区，汉地龙舟、投壶、手工制香囊、包粽子等传统项目趣味十足，爱心义诊、义检、反诈宣传、移风易俗宣讲等志愿服务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还邀请各级好人代表、非遗传承人现场参与，以榜样力量传承文明文脉，
7: 体验到很多民俗传统文化，比如说制作香囊啊，然后包粽子啊，很多板块设置了体验的环节，我们居民都能积极的参与进来，
8: 把端午民俗与非遗技艺有效的融合在一起，让群众更加系统的了解端午习俗，又可以近距离的触摸非遗技艺，更好的传承了历史文脉。
0: 端午至，龙舟起，粽叶飘香，竞渡逐浪。这个端午，长春、吉林两市同步开启精彩龙舟赛事，一江碧水，百桨齐发。6月19号，一起来解锁最热闹的端午打开方式。
9: 赛龙舟啦！

0: 今年端午恰逢父亲节，双重节日赋予短途微度假更深的情感内涵。吉林清秀的山，温润的水，周边小城各有特色，随处都是好风光。一份短途旅行攻略送给您，让您一路轻松又惬意。
1: 端午撞上父亲节，想带爸妈短途出游，又怕堵车赶路走路太累，这条路线可要收藏好，全程不赶行程，怀旧又治愈。第一天直奔长春，主打轻松休闲，先逛伪满皇宫博物院，老建筑满满时代印记，熟悉的时代场景总能勾起爸妈心底的独家回忆，逛得舒心，看得有情怀。再看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这里清晰展现了东北的百年变迁与城市发展，内容有共鸣，在游览中读懂这片土地的过往。最后坐一次54路有轨电车，穿梭在城市街巷，复古氛围感直接拉满，温柔又治愈。逛累了，安排地道长春味道鸡汤豆腐串、雪衣豆沙，晚上在一家人围坐铁锅炖，烟火气十足。第二天解锁宝藏小城梅河口，主打一个松弛惬意。第一站打卡知北村，复刻70-80年代的东北村落，老供销社一秒穿越回爸妈的青春年代，长辈逛得尽兴，看得暖心。第二站逛有东北小江南之称的海龙湖，湖景清幽，散心超治愈。晚上直奔东北不夜城，灯火璀璨，古风十足，逛夜市看民俗，这里藏着超多特色小吃，老式锅包肉，各类地道东北风味小吃应有尽有。逛吃之余，还可以小酌一杯新梅河精酿，惬意十足。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就是贴身陪伴，这条超温情的端午路线，赶紧收藏出发吧。
0: 端午将至，为丰富我省群众及游客端午假期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全省整合优质文旅资源，策划推出150场群众文化活动。那活动包含惠民演出、阅读推广、主题展览、包粽子、民俗体验等多种形式，内容兼顾古韵风情与现代活力。这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盛宴，既留住端午民俗根脉，又以鲜活新颖的形式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文旅融合之下，节日不再只是假期，更是传承中华文脉、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载体，让千年端午文化在新时代烟火中生生不息。长春友谊公园内太平花悄然盛放，此花寓意平安顺遂、清雅安宁。繁花一开，园区喧嚣尽数消散，四下唯有轻柔快门声滴滴应和，素净花枝自带沉静气韵，游人不自觉地放轻脚步，举着镜头定格素雅花姿，人花默然相伴。借一束太平花寄托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在城市公园觅得一段舒缓平和的治愈时光。

0: 暴雨天气步行骑车，行车时应该注意什么？来看今天的科普提示。
1: 行人要减少外出，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已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避雷，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防止触电，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发现一定要绕行。骑行时不盲目涉水，不要打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影响听力。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若有积水要及时清理。驾车时要保持安全车距，在弯道、陡坡等路段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示廓灯，避免驶入立交桥、涵洞等低洼易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淹没半个车轮，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途经山区道路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一旦发生险情要及时躲避。
2: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眼下在吉林各地的田间地头、边境村屯、产业实验室里，到处能看到年轻人忙碌的身影。一批批毕业学子扎进乡村搞种养，守在边境办实事，深耕科创搞公关。这群选择留级、驻籍、星级的年轻人，用接地气的实干书写新时代青年的奋斗故事。
1: 在珲春市哈达门乡马迪达村，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长森正在村上刚刚对外营业的农文旅项目忙碌着。入村两年来，他借创新创业培训和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面开通的东风，在创业导师的指导和支持下，和小伙伴们一起打造了这个项目。不仅在线上帮村民代销蜂蜜、大米等农副产品，还深度挖掘村里的红色故事和人文底蕴，同时依托自然环境建设露营地、房车基地和休闲游玩点位。眼下即将服务期满，张长森选择留下，从一名志愿者变成项目的运营人员。
3: 我依然选择留在这儿，因为我热爱这里。我想用我所学的知识，从服务者转变为建设者。
1: 在辉南县，吉林农业大学水产专业硕士毕业生王文进深耕基层一线，依托院校先进技术发展特色稻鱼产业，带动农户增收。他成立了吉林省吉鱼稻鱼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小龙虾苗种生产与成品虾标准化养殖。创业以来，依托吉林农业大学稻鱼科技小院核心技术，成功攻克北方小龙虾育苗成活率低、养殖难度大等痛点，补齐了本地寒地水产养殖的短板。
4: 学以致用，我也比较喜欢农业这个方面，所以说继续扎根于此。
2: 近日，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委托吉林省

0: 等彩虹人才开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发布招聘信息，具体内容如下：
1: 招聘岗位及人数，诊室助理十名，岗位条件：年龄18至40周岁，年龄以身份证日期为准，专科以上学历，医学、护理相关专业。岗位工作内容：配合医生做好医疗记录工作，会熟练使用电脑，打字速率快。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6月17号至2026年6月22号16:30截止。夏日里的吉林繁花盛放，染遍大地。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小型动作做得不错。
1: 以后的事情啊，谁也说不好。
0: 是啊，咱们都这个岁数，谁能想到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样？动辄脑子活，小婷稳，他俩没错。
2: 小心车啊。
0: 哎，好好好，你上海这些路啊桥啊名字取的怪好听的。
3: 包里头玉兰油、潘婷、呼书宝，我们做过调查，现在大部分的男人都不知道卫生巾是什么。
4: 苏州也
5: 不就一声不吭直接拿走了两个。
6: 林同志，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啊？
5: 这怎么恶心啊？小婷，
6: 我已经不能吃话梅了，你不能让我以后没法见哥。
5: 是色性也是我
0: 说什么呢？
2: 没什么，聊聊吃的呢。
7: 大家都在呢。
8: 你不回去跟家里人吃饭了吗？这是回来监督我们加班。
7: 今天我装麻皮，老怀大卫啊。这水果自己随便拿。这保洁大礼包是给女孩们的。
9: 来，水果啊！啊，谢了，张工，
7: 拿着。
6: 周公大手笔啊，这包东西得有七八十元呢。明天中午我和李佳请你吃饭。
7: 说，行，那我下次再给你们多顺点。
10: 多少钱？多顺点的。哎。
11: 我扶着你。哎，
2: 不用飞。呀。哎，那谁啊？
12: 应该是小周吧。
2: 小周是谁啊？
12: 鹏飞的对象。
2: 这臭小子有对象了。啊。我是他舅舅，我就不知道，他告诉你。哎，
12: 行了，你小点声。鹏飞也到年纪了，别让人家看见穿得这么显眼，别打扰他们。
1: 鹏飞有对象，你都知道，我这个做舅舅的居然不知道。
12: 行了，别念了。我也是有一次卖票的时候凑巧遇上的，鹏飞瞒不住我才漏的口风，他说还没追到人家，让我先别张扬。
1: 不行，我得打个电话跟他妈说一声。
12: 哎呀，你省省吧。
9: 邓老师回来了。哎，
0: 刘平儿。
9: 方阿姨。
12: 鹏飞从来都有自己的主意，你有功夫关心他，倒不如关心关心你儿子。小婷跟动辄好了，鹏飞有对象了，珊珊连儿子都有了，怎么图南还打光棍？那你说咱们一开始让图南学建筑上工地是不是错了呀？
1: 哎，胡说。那堂堂同济大学的建筑系的学生怎么可能打光棍？
12: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么好这么帅的儿子怎么连个媳妇儿也找不到？

0: 哎呀，你说我要不要去庙里拜一拜？
1: 玲姐，走啊！
2: 哎，来啦！
1: 我在那个巷子口等你哦。
2: 哦，好。
3: 小敏不是嘎朋友了吗？阿妹怎么还是要去啊？
0: 珊珊嫁得好，小敏的男朋友阿妹不满意。
3: 迷信，迷信。

0: 爸，
1: 哎，
0: 我上班去了。
1: 哦，好。
0: 桌上有苹果。嗯嗯。
1: 哎，
0: 师哥。
1: 哎，干嘛了？
0: 哦，他去现场了。
1: 哦。
0: 这个点儿应该也快回来了，你有什么事找他？
1: 哦，有点事儿。他要忙，你帮我带个话也行。
0: 啊、
1: 哦，我爱人呢有个同事，条件样貌都跟土男相当，想要见一面。这，
2: 哎，老赖，你怎么来了？
1: 还不是因为你的事儿。星期六下午6点，南京路茂昌眼镜店门口，有人想要见一面。你星期六穿好点啊，千万别迟到了。
2: 走。
3: 哦、oh。

0: 都这么晚了还加班呢，这马上都要锁门了，快回去吧。那我先走了，你走的时候记得把会议室的门锁上。
1: 张图南，我不明白。
0: 不明白很正常，画画这东西，你要是没灵感了，你先停一停，说不定哪天就来灵感了。
1: 我不明白。哎，
0: 每一个工作其实正常都得适应个两三年，但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工作，
1: 你要去相亲。
2: 熄灯喽！不说了，回家。张头真要来了，一会儿咱们真被锁里面了。
3: 锁门了，
2: 老张头都过来了，你家该走了，你快下来吧。
3: 熄灯喽！
2: 来了来了，
3: 锁门了。
2: 李佳，你干嘛呢？你怎么回事啊？ 真来了，咱们真的被锁里面了。
4: 没回家的赶紧回家啊！熄灯喽！哎呦，
2: 还没走的赶快走啊！
4: 锁门了啊！锁门了！还没走的快点走！
1: 看看，他们不是都跟你说了吗？说的我也听不懂，又说花儿，又说树，还说叶子，还说了池塘里的鱼和水里的云彩，说的大概我都听不懂。给我说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0: 我也说不上，
1: 这是好还是不好吧？这个呀，得看图南自己的意思。说了等于没说。

0: 张图南为什么？
1: 李家咱俩是同事，手里还有俩项目呢，你要是这样，以后咱俩咋相处？
2: 张图南，连于涛都看出来了，我要你一个答案。
0: 于涛知道个屁呀！
1: 他不知道，你知道，你给我一个答案啊！
0: 李家，你别这样行不行？咱们俩以后还得相处呢，你这样只会让咱们更难看。
1: 我只要个答案。
0: 你想要什么答案？你要什么答案？
1: 你要答案，那永阳返校之后，你都有避之不及。
3: 李佳，
1: 你可以去看书了。
3: 李佳，
0: 站住！
3: 我刚才本来想下课给你的，结果你走了，他们说你在图书馆，我去了也没找着你。你不用麻烦了。
0: 以后给楼下阿姨就好，小丽会去拿的。我都不明白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这么厌恶我。是你让我开始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我保持了那个状态很久。我不相信你一点都没有看出来我的难堪。你想要答案？
1: 我的答案呢？我们那时候没有很多的交集，只是彼此心中有好感，而且那时候我们都没毕业，这未来对我们来说太远了，我不敢考虑的。
0: 当然知道你为什么不肯给我一个答复，你说话很难听。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没必要拆穿。李佳，你欲望太足了。万一你到底是看上我了，还是看上那些跟我条件相像的人了？我要说真的搞不透，想你太现实。你呢？
1: 相亲不现实，你能接受相亲让别人挑挑拣拣的，你不接受我现实？
0: 除了我的现实条件以外，你还看上我什么了？除了你对我的仅有一丝好感，你对我还有什么？你告诉我。我问过东城。 如果我们要是不能来上海，他会去苏州吗？他回了我一句很混蛋的话。

他当然会，因为他身体的欲望和他过日子的欲望，对象都会是小婷。可是李佳，你不一样，你的欲望里从来都没有过，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你只是在权衡了利弊之后，想做的不而已。李佳，你很现实。 但我也很现实，我不会仅仅因为你对我的一丝好感就妥协将就的。

抓臭男！哎呀！你，臭男！抓臭男！

0: 已经过了24小时了，回家之后可以热敷了。拿药了吗？拿了。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用热水泡泡澡，它有助于这个臀部的血液循环，再配合抹药啊，这淤血散得更快。
1: 单位给了一周的病假。嗯，
0: 护理得当的话，一周之后就好的差不多了。
2: 那个医生，我问一下，就不会有后遗症吧？不会。
3: 不过伤好之前啊，要避免久坐久站，要不然压迫脊柱啊，它会导致腰酸背痛。明白。嗯，好。
4: 谢谢护士。嗯。
3: 行了，人也走了，笑吧。
4: 真行哥，真行！你这要干嘛呀？
3: 抄一份给小婷，免得她担心。你告诉小婷了？那我爸妈知不知道啊？有轻重的呀，不会让他们知道的。还好没伤到关键部位，要不然庄稼下一代就只能靠我和小婷生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接用你的指标生两个，一个姓林，一个姓庄。
4: 哎呦，哎，
3: 哥。
5: 我跟涛哥商量了一下，曲阳新村人多，能帮你搭把手的人也多。我那儿也有电话，万一真出了什么紧急情况，你打个电话叫人也方便。这次我保证第一时间赶到。快闭嘴吧你！哎呀，我住林诺哲家。哎，对，李家打电话问你的情况，我跟他说就是外甥没什么大碍，要我帮你带话吗？哦，动辄那儿有电话。
6: 遇到你要再说一句，信不信我立马翻脸上去抽你！
5: 你别矫情。
3: 嗯，涉及院男多女少，你自己想清楚，人家李家想要结婚谈恋爱比你容易。该说不说啊，哥，你这跳楼跳的。是时候，我就这周在上海。你但凡上周跳或者下周跳，我都在外地出差，没法照顾你啊。你出差做什么呀？
7: 我带队带样品去各个县市做一点最基础的地推。没有一点储备的经济，
3: 行吧，我去买晚饭，顺便带一份广播电视报回来。
4: 动辄，
3: 这次可真是偷得浮生七日前啊！谢谢你啊。干不出新事业。1992号到18号，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4: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
8: 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的认识。
9: 大舅妈，听大舅舅说你去寒山寺了，你怎么也信这个了？
8: 湖南年纪不小了。
9: 湖南哥那条件、那学历、那一表人才，他要想找他还能缺对象啊。你和我大舅舅就别瞎操心了。
8: 湖南哥逐一证，你们要看他自己的意思。
9: 你怎么也说这样的话？还有谁说过呀？吴叔，陈叔，上车！
10: 哎，鹏飞啊！
9: 上车！
10: 哎，上来！
9: 哎，上来！哎。
10: 坐稳了，哎，
11: 哥，哎，
10: 今天运气好啊，搭上鹏飞车了。今天接到活了吗？
11: 今天挺好。
10: 我把这个申请给做满的流程也给说下来了啊。第一个是符合条件的职工，请向我们厂房房产科提出申请。
12: 填写职工，
10: 哎，
12: 欢迎，
10: 回来了。哟，今天厂里有些事情，我都没来得及做晚饭，要不咱俩去周店随便吃一点啊？
11: 这么多人凑一起，厂里出什么事了？
10: 哎，厂里要卖房子了，你又会售房，办公楼前都贴出告示了。
11: 卖房子？卖哪里的房子呀？
12: 咱家哪有别的房子呀？就是咱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呀。
10: 我听，哎，王玲，王玲，
12: 闪着。
10: 市里面和厂里面的所有的文件都贴在布告栏里了。我呀，把这所有的重点，哎，所有的重点我都抄下来了。咱别吃东西，别听你讲，走。
12: 哦，王玲，
10: 哎。
0: 你不来听听啊？我去吃个饭。
1: 舅舅舅妈，
2: 哎，我们回来了。
0: 我们去吃饭了。
2: 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4: 过了过了，
5: 这不就成自己的了吗？
6: 就是运
7: 钱怎么办呀？
0: 对呀，
8: 职工买房给优惠，下面一个条款，首房范围。
9: 对已列入市政建设和旧城改造规划的住房、临街房、产权有争议的住房全部出售。
8: 对，厂里那些破墙开的门面房，厂里不卖的。咱家运气好，项目是在家属区的，那里就等你们。你再往下看，首发对象。哦，
9: 凡具有城镇常住户口。又符合分配住房条件的中低收入职工，
8: 我去厂里那个房产开办了呢，停薪留职的职工也有资格买，咱俩就能买。苏莹，咱那户口是不是还在苏州啊？
9: 他为了保停薪留职，去广东的时候没有转户口，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没准户口还在苏州。
8: 赶紧吃。是忙了，我去给林工打个电话。明天一大早啊，我再去抄一下文件，到时候给他们寄过去。
9: 你去隔壁接的工人电话挺大，小卖部不是厂里的职工，是多口子啊。
8: 我给林工打完电话之后啊，也再给童兰那写封信。买房这么大的事情，得跟他说一声。
10: 回来了啊！
11: 红烧大虾，
10: 哥，还好我这两天不出差，要不然我得看你和西北风了。涛哥来过了，我们设计院不是给你七天假吗？怎么让你带病工作？
12: 爸来信了。
10: 小婷把你跳楼事告诉爸妈了？
12: 也不是，是苏州市市区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职工优惠购房，购买优惠。
10: 重点
12: 就是咱们的小院可以买了，能办房产证。
9: 买了就是自己的了。
13: 职工优惠购房后，就发住房产权证。哎，能继承。5年之后。还可以进入房产市场出售。
9: 庄老师有说，这咱们那两间房多少钱吗？
13: 那倒没说，应该是价格还没有确定。哎，但是上面说了，一次性付清房款，给不超过

0: 20%的优惠。
1: 20%，
0: 买，怎么买？按全款买。哎，小婷打电话怎么说？
2: 他说让我写一个委托书，跟身份证、户口本都抓紧时间寄给他。他去房产科领表、填表，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
0: 行，小婷啊，稳当，我放心。

0: 这是好事情吧？不苦吗？
1: 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房子。
0: 是，小院是咱们自己的了。
1: 我高兴，林姐肯定也高兴。

0: 陆总，郑总还没睡呢。
1: 你怎么还没睡啊？嗨，是替爸妈高兴睡不着，还是因为别的事儿？
0: 我还能因为什么别的事儿啊？
1: 李家的爸妈退休了，要来上海。你家的房子要给他们住，黑龙江退休工资低，但也够吃饭。他们都有医疗，现在也支持异地报销了。麻烦是麻烦，但是能报。李家负担不轻，不过以你俩的收入来说，还能负担。
0: 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1: 你也是怕步咱妈的后尘，是该多考虑。
0: 我还以为你会劝我不要考虑这么多呢。
1: 废话，两个人在一块问题多了去了，工作、户口、钱、两家父母的关系，你想都想不来那么多事儿。对方要不跟我们一条心，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0: 我也以为你和小婷不会考虑现实。
1: 怎么不考虑？族人就该考虑现实。
0: 可是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不是一条心啊？
1: 你这话说的，你俩要情投意合，咱爸都该去辅导小学生数学了。上个月爸妈来上海，妈要去静安寺，爸说怪力乱神，妈说鹏飞都要有女朋友了。
0: 等会儿，鹏飞有女朋友了？
1: 还在追，不过小婷说八九不离十了。妈说她现在想到你就丑啊。小婷说妈去了趟寒山寺，以前还老说我成绩不好，逼着我妈在那求神拜佛，结果现在你呢，你已经快把咱爸妈逼成新一代神棍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0: 行行行，闭嘴。
1: 哥，我跟小婷都有不少女同学留校读研，我也有不少女同事，要不然我帮你介绍一下。
0: 行，我是发现了，林总哲，你就压根儿没把你自己当个外人，能掺和的事你必须掺和一下。
1: 我当然不是外人，我现在是庄稼女婿，以后逢年过节但凡有庄稼集体活动我都能参与，去你阿爹阿婆家挨白眼坐冷板凳都能有我的份儿。
0: 那我真得替我阿爹阿婆好好谢谢你啊。哎呦，
1: 你真不用我帮你介绍？没事，冯大哥张罗你都拒了，我觉得你要真放不下就去追。
0: 国界了啊。
1: 哥，你真得果断，设计院女孩少，找对象容易，李佳姐果断干脆，不会给你留那么多时间的。
0: 多么干脆的，你又知道了？
1: 是个人都比你干脆。哥，你从小就优柔寡断，当年书摊老大爷最讨厌就是你去那借书，一出

0: 楚书山前站半天，有一回我跟你一块儿去，
1: 我都坐小板凳上看完一本了，
0: 你还站在那挑书呢。
2: 我是这样的吗？其实你不说真没发现。
0: 人确实是很难察觉到自己的性格缺陷的。扯远了，反正我的意思是，如果放不下就去追，如果谈不上万事皆休，谈上了你就认认真真谈。

0: 姐，
1: 我吓到你了，你过来陪我坐会儿。阿文，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她知道吗？
0: 我不确定，应该吧。
1: 他是哪里人？你们怎么认识的？他有没有户口？我随便问问的。阿文，喜欢就是喜欢，不应该有那么多条件的。如果因为一些原因他伤害了你，你会原谅他吗？
0: 姐，我觉得图南哥挺好的。我去休息了，明早要去。

0: 组长，组长，
1: 你那是？
2: 是都好差不多了，我那衣裳非常好拿着呀，我不想拿了，夫人。
1: 不行，夫人，不是，送研究呢。
2: 这画图的时候睡着了，醒来发现灯也熄了，门也锁了。我要是让张老头给我开门的话，他不得臭骂我一顿吗？我就是想睡觉，太想睡觉了，一着急就跳窗。
3: 组长，你这个敬业程度已经不是废寝忘食了，已经有点铤而走险了。
4: 组长，你功德无量啊！你跳楼第二天，施工队打电话来催图，朱教授把他们臭骂了一顿，我们这周轻松的像放假。
5: 院里啊，把所有的窗户全换成了那个铁栏杆。组长，你真是太牛了，凭一己之力把整个设计院重新设计了。
2: 组长，你看看这个栏杆多丑啊，我第一眼看见我都想哭了。
5: 临时的，
3: 咱们这么专业的设计院啊，用这么难看的栏杆啊。
2: 不说了，我关上。行了，别埋汰我了，笑一笑完了谁汇报一下工作。
1: 我那个
2: 用不用我出去让你单独待一会儿？
6: 张哥，浦东有两个项目需要常驻代表，我已经申请派驻现场，我一会儿把表格给你，希望你能批一下。
2: 你要是不想跟我同组，你可以申请换组，不要固定派驻，你长期不在院里，以后你就拿不到标志性的建筑和有效益的项目，你只会慢慢的被边缘化，那你就更接不到好的项目，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接不到好的项目，履历又不好看，接四五都难。
6: 我
5: 组长，给你买个蛋糕。
2: 啊，给我。行，谢谢。

0: 我其实没有权利决定你的去留，但我个人希望你能够留下。愚公，我觉得你的管理特长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于私，作为老同学，我不希望我负面影响你的职业发展。留下无非是一时的尴尬，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处理好。
1: 张图南，对不起。我大学的时候，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我也知道我让你很难堪，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装不知道。你说的没错，我欠你一个道歉。
0: 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早就过去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今天愿意跟我说这些话。其实我也欠你一句对不起，那天晚上是我说话太难听了，我向你道歉。
1: 我能问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小问题都是无解的，说了也没有，不服说了。
1: 刚刚才说坦诚也是种尊重。
0: 其实我跳楼的一瞬间，我当时想的是就是你啊，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不会再碰见像你这么适合我和这么让我心动的女孩了。我其实当时就是在发脾气，我发泄完那些以前的怒火，我就又会回到你身边。但是休息了几天吧，我想明白了，我明白我为什么会发脾气了，我也明白了，其实我们之间没有可能。
1: 那为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0: 那天师母听说你买了房子，是为了你父母维护以后住的，她夸你孝顺。你还记得你当时说了一句话吗？你说我不想让我爸妈对我失望。其实我经常会听到类似的话，我父亲说我是老大，不能让老人心里有想法。我是大哥，有责任要去照顾弟弟妹妹。以家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一定都会有矛盾的，可如果不能让你的父母失望，那能让谁失望呢？
1: 就因为这句话，
0: 陆导进规划局，进设计院，买房子，包括你带你父母回上海，其实这些都是你的。
1: 我的欲望，你想说我的欲望对吧？我父母已经被他们亲人抛弃了，我就不能让他们伤心。我明白，我对不起你。我也不想的。

0: 宋阿姨托我妈妈帮忙代办住房产权证，这是宋阿姨的授权电报、身份证、户口本。
1: 小婷，你办不了。
0: 缺什么材料吗？
1: 不缺材料，但是你办不了。
0: 不是说有委托书就可以帮忙代办吗？
2: 那厂里面那么多平薪留职的职工，我都打听了，陆阿姨一家都在外地打工，那写的委托书托人代办，房产科二话不说就给办了。那王阿姨家更是，只有委托书，身份证、户口本信息都没有。房产哥说了，一个厂几十年的熟人，那表格先交上去吧，等回头交房款的时候再把身份证和户口本补上就行。
3: 那房产哥怎么跟你说的？
2: 跟我说，只有职工本人或家属才能代办。
4: 他们故意的，欺负小婷。
1: 明天我去。
3: 你去也没用。宋玉家出着人吧？房产科一定是得到了刘副厂长的示意，就卡着这两间房子手续不给办。吃完饭我去给刘工打个电话。小婷，你去给动辄打电话，让他抓紧时间回来一趟。
1: 哎，就是啊，我房产科为难小婷做什么呀？小婷不能代办，动辄能，动辄回来一趟不就行了？
4: 那我直接去上海接他也行，这样快。
0: 他最近出差呢，到处跑，不在上海。
3: 哎，那就给林工打电话，让宋英回来，他亲自回来，总能办成吧？
2: 哎妈啊！房产科什么时候人最多啊？星期一。
5: 房子是棉纺厂的，你们一起来。
6: 这间房是棉纺厂，凭凭给我的，我有宿舍户口。
5: 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你们一起来我家，跟我走。
6: 这是我家，我凭什么走？
7: 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8: 王江，你怎么了？
1: 彭雨虹想买下那间屋子，就是占你家院子不小面积的这间，
7: 四平方米，少是少了一点，那我搬进也贼给的。哎呀，
1: 我听那个王芳说啊，他说这间房是棉纺厂特批给他的，是他和周志远出钱出力盖的呀，是他自己的房子。说王永兰要是想要这间房啊，想要这四平米啊，就得按市场价出钱买的呀。
9: 五间房都是自家出钱盖的，说起来厂里另该算钱。哎呀，
1: 别管厂里怎么算那个违建房，王勇说啊，王芳不是厂里职工，不能享受那个优惠的政策。王勇啊，就是想白占这四平米。
10: 那价格没下来，钱也没交，
4: 这就吵起来了。哎
9: 呀，那也比外边市场价便宜。
7: 怎么回事啊？哎，
10: 叫保卫科了吗？
9: 巷子里好多家都是为了房子吵架，吵吵就好，不用叫保卫科吧。哎，
1: 王丽啊，来。你家曾老师说房钱的事情，这全款一次性付清有优惠的，所以我就想厚着脸皮问你一下。
1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老

0: 不哭，来，姐姐，我不哭，看看谁来了。爸，怎么又让你看孩子？
1: 我今天回来的早。
2: 他们都不在家，我帮你照看一下。哎，你干嘛去？
3: 到吴家让他们翻孩子。
2: 不哭不哭不哭！我听说买房现在要户口本上的人数，每个人只能有7.6平方米的福利房，那多出来的面积呢，还要按市场价买，啊，是不是啊？
3: 7.6平方米，你从哪里拼来的素质啊？
4: 有理有整啊！你从哪里拼的呀？
5: 平来了。小婷啊，来来来来来，
2: 你办你办你办你办。
3: 刘阿姨早上好。
2: 你家隔壁那个事儿吧，哎呦，给我们科带来多大的麻烦呀！陆科长是又挨骂又写材料的，气得不行了。
4: 市里轰轰烈烈反感，棉纺厂职工打进派出所，这叫什么事儿啊？
6: 你家又没有文件，你今天来凑什么热闹？赶紧再来吧。我怎么记得你们家表已经交上去了，就等着价格下来交钱了。我是为宋家的房子来的。
7: 小婷啊，你办不了，光有委托证明不够，必须是本厂职工或职工家属才能代办。
8: 那您先看看，材料全了吗？材料就算是全了，你也没有代办的资格呀。必须是职工本人或家属才能代办吗？必须是职工本人或家属才能代办。
9: 我们办的呀。哎，我们都是直系亲属。这是我和林栋哲的结婚证，
8: 我婆婆委托我来代办手续。
6: 真的耶！我看到上面写名字了呀！哎呀，什么时候就小婷结婚了呀？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哎呀，小白一点，笑的不行呀！哎呀，你们小点声，这又不是菜市场。
9: 哎呦，笑什么声呀？你是呀？
10: 小声点！哎呀，厉害呀！少说什么好呀！厉害，这么巧，厉害呢！对呀，真是。
8: 常理有种说法，说每个人只能买7.6平方米的福利房，多出来的就要按商品房的价格算。
11: 我爸妈说，既然咱们都公开了，
8: 就让我把我的户口迁到你们家户口本上，这样你家多一个人头。
10: 但我早就不在苏州的户口本上了，你能签吗？
8: 你听我说完呀。
12: 我拿着户口本和结婚证去户籍派出所，结果派出所说，咱妈的户口本上还有两个名字，吴珊珊、刘琦。
13: 哎，小婷，你回来啦？
12: 嗯，回来陪陪爸妈。这么晚还喝咖啡呢？晚上还要备课。
13: 珊珊姐，哎，什么时候方便，请你和刘健喝杯咖啡，说一下宋阿姨房子的事情。还叫宋阿姨啊？不是该叫妈妈？喊宋阿姨清楚一些，不然不知道是哪个妈，不知道是哪家的房子。
12: 行，我和刘健吃完饭过来。
13: 刘健，穿饭过来。好，刘健，哎，
14: 进来坐。
13: 怎么有空啊，孩子呢？小婷，让我和刘健过来说说话。
14: 坐吧。
13: 嗯，坐。我爸在帮我们带孩子呢。啊，珊珊姐，喝点茶。
14: 我也喝咖啡吧。我喝了咖啡照样困，一样能睡着。
13: 小婷啊，说房子之前，
14: 来，
13: 先恭喜你和栋哲青梅竹马，门当户对。
14: 本来想等婚礼再公开的，没想到因为房改 ，T
0: 提前公开了。
1: 小婷约我们过来谈房子的事情，那我就直说了。粮食局呢也在房改，说三年内集资建房，解决青年职工的住房问题。桃溪小学暂时没有动静了。
0: 桃溪小学在看学区里其他小学的动作，迟早也会有政策的。谢谢。
2: 住房改革是大事啊，公积金啊，低息贷款呀，集资盖房啊，单位啊，一定会一步步解决大多数人的住房问题的。哦，
0: 是，就是要等。
1: 等到单位的福利房下来之前啊，我和珊珊还是想暂时住在宋阿姨的房子里。哦，我们商量过了。居住期间按照市场价付房租，等到单位的房子下来我们就搬走。
0: 黄阿姨，你也晓得的，这生完孩子的日子最难过了。我婆家娘家要是有一家能住得下的话，我肯定是愿意挨着老人住的呀，老人搭把手我就轻松很多。但是这两家都住不下，我和刘健在单位资历又浅，宋阿姨房子又空着。苏大也在改革，但僧多粥少，学校要考虑的问题有很多，工龄、职称、学历、工作成果。我资历浅，又不肯签长期合约，分房资格被排到了最后。是啊，僧多粥少，这单位的房子就那么点，再怎么改也得论资排辈。各个单位政策都不一样，棉纺厂的政策提醒我了，我就想着把户口迁到宋阿姨本子上。我去派出所迁户，意外发现珊珊姐和小琪的名字也在本上。小琪的户口可能是落户的时候顺便写了现在的地址。小琪落户的时候我也在坐月子呢，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可能是弄错了，一定是厂子弄错了。我研读过房改文件，无论是集资盖房还是优惠售房，一对夫妻只能购买一套规定面积内的优惠住房。如果有人向粮食局或者桃溪小学举报你们现在有房子，并且提供证据证明珊珊姐和孩子的名字在宋阿姨房子里，那恐怕你们的分房资格要向后挪了。小婷，隔壁王家房子涉及知青，宋阿姨的房子涉及留职停薪职工，王家征房上了报纸，棉纺厂一定不想再上报纸。
1: 珊珊，回去吧，不用再说了。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我刚才好像看到了雷公。
4: 什么锅配什么盖，刺头的儿媳妇也是个刺头。
5: 珊珊，那你打算怎么办啊？你工作可不能丢啊！
4: 我知道。珊珊，你让刘健的爸爸想想办法，毕竟你已经嫁到刘家了，他总不能看着你跟孩子流落街头吧。
0: 我送大家齐回去了。

0: 小婷啊，你知道文兰一点余地都不留吗？
1: 珊珊姐，你婆婆经常把孩子丢给我爸管，我爸给你家做免费保姆，他也不容易。还有户口的事情，你跟小琪是两个月之前迁到宋阿姨户口本上的，刘副厂长那时候就已经知道房改消息了吧？你在宋阿姨户口本上，你要是当初进了附小，就有资格买棉纺厂的房子了，没准已经买了，那宋阿姨这两间房现在就是你的了。
0: 小婷，你想多了，我当时不知道房改的事情是刘建洛的户口，我们一起长大的，我不会骗你的。
1: 不说了，珊珊姐，你跟小琪户口的事情我还没有跟宋阿姨说，但你也知道她的脾气，她是户主，她只要回一趟苏州，拿着户口本去公安局就可以注销本上的其他人口。
0: 放心，我会迁出去的。
2: 哎，小心小心，小心啊，慢一点啊，慢一点。妈，别拿太重的东西啊，啊，放放。哎哎，慢点慢点。
1: 小心点，抱着孩子呢。谢谢。
3: 现在有合同，有租金。任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0: 那就跟当年庞飞一样。
3: 哎，对对对。啊，
0: 哎呀，宋一命怎么这么好啊？找到了小婷这么好的儿媳妇儿。我以前老觉得这日子难熬，是真难熬，上不完的夜班，动辄闯不完的祸。可这一眨眼的功夫。动辄上班结婚都没让我操心，咱们住了半辈子的小院也成了自己的房子了。

0: 咦，掉下来啦！咱们数几下，一二三四，哎，
1: 第四花奶啊，
0: 一二三，第三下，
1: 这是花奶奶，
0: 一就掉下来了。
1: 花奶奶，
0: 还有谁要啊？
2: 我。
0: 啊。请坐。
3: 你就是黄奶奶的儿子吧？你是同济建筑设计院的吧？建筑好啊，挣大钱。谁家孩子要是考上了建筑系，是要办酒席的。
2: 你是哪家的娃娃呀？
3: 我们爸妈都不是棉纺厂的，你不认识。
0: 厂里创收，附中附小都对外招生了，交了赞助费就能上。这些孩子们离家远，中午没法回家吃饭休息，放学了也没人看着写作业，就来咱家了。吃一个。

0: 那你是怎么知道叔叔是宏基设计院的呀？
1: 天机不可泄露。
2: 叔叔，你的背包上写着宏基建筑设计院。
3: 我也看到，
4: 大家都说这院风声好，有三块火招牌，一块同济，两块交大。
0: 那你是还没见过那两块火招牌吧？他们一会儿都回来，其中一块火招牌跟你很像，小时候捣蛋的很。
5: 我们欢乐的笑脸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的红姐。
6: 下一个来擦擦手，妈妈来了没有？来了来了，来
7: 来
6: 擦手，来
8: 解手，
6: 哎，再见再见，擦手。
9: 黄
10: 奶奶
9: 再
10: 见。
9: 回来了，哥。
11: 来，
9: 黄奶奶回来了。
6: 过来洗手啊。
12: 咪咪来。
6: 来了来了，到了。
12: 来，黄奶奶说再见。再见。
6: 过来洗手，来擦擦手。
9: 谢谢黄奶奶，谢谢哥。
13: 好，黄奶奶，来我来洗手。
9: 我出门了。
6: 哎，鹏飞哥，有人送你围巾了。
9: 去看个电影。
14: 看完电影就送小周回家，外头冷，你也早点回来。
9: 哎，好，
15: 注意安全啊。
9: 知道了，大舅舅，走了啊。啊。
6: 咱们院又要有喜事了。
14: 姑奶冷吧？脱了鞋上来，垫上被子陪妈说说话。
15: 楚南，哎，小婷每个周末都回来，都陪你妈聊天。你是难得回来一次，今天呀，好好陪你妈聊聊天。
0: 小婷，最近我可听说了啊，听说你三下五除二的就把那个房产证给办下来了，现在这办事风格越来越像林家人了。
14: 可不是，都说得了宋营真传。
6: 妈，跟哥一起开我玩笑，说到底我最像你。
15: 哎，小婷，楚南。你俩猜猜，爸爸妈妈这两间房总共多少钱？
0: 这个还真不太知道。
15: 你妈工龄长，咱们家又是一次性付全款，5600。
14: 宋阿姨早退，工龄没有妈长，所以一样的面积，他们家7000。哦，
0: 这值啊，这个值吗？
14: 哦，对对对。有个在南方做生意的大老板专门来问你们家小院卖不卖，说咱们家小院被文曲星开过光，他想买了给孩子读书住。你爸当笑话讲给小婷，小婷受了启发，立马搬了小饭桌。
15: 来喝口水。
0: 小婷啊小婷，我现在除了觉得你跟林弄哲是天生一对以外，没别的话说。
6: 妈，你看哥又说我。
14: 这说的是好话呀。
0: 就是，
15: 哎呀，这以前呀，房子不是自己的就觉得怎么就不得劲儿，现在房子是自己的了，感觉又不一样了。以前你修厕所我还觉得你是在浪费钱，不值当的，你看现在太值了。鹏飞都高兴，那个在菜地那个地方他装了一个音乐彩灯浇水装置，
0: 就菜地里那个。
15: 对啊，
6: 在菜地边上围了一圈彩色灯管，还有一个音乐播放器。妈每次浇菜的时候，一拧开水龙头，电源就接通了。然后，菜地里面有音乐有灯光，都有点像舞厅了。
15: 小婷，不能这么讲，你让鹏飞听到了，他会伤心的。他很用心的，而且我也知道。谁啊？
6: 我去看看。动辄。
16: 哎。小婷，不是这什么东西？
6: 动辄，
0: 真是动辄，动辄，
6: 哎，顺利吗？
16: 啊，顺利顺利顺利吗？动辄，你还没吃饭吧？
6: 快进屋吧，
16: 我去给你做两个菜啊。
0: 哎，好嘞，爸，
6: 加油。换个衣服吧，衣服湿了。
16: 我收拾收拾吗？您一会儿过来吧。
6: 你们俩
14: 那有喷泉，
16: 给我吓走了。这什么东西啊？
6: 冷了吧，冷了吧，快快快！
14: 土南，你也看到房产证了。是妈和爸两个人的名字，妈妈的意思，将来你跟小婷一人一半。
0: 那不行吧，这是你跟妈的财产。
14: 小饭桌是有执照的，用妈的名字登记的。办执照前，小婷征求了我们俩的意见，你爸主动说，写你的名字吧，免得将来扯不清。小饭桌和补课都刚开始，但看样子都能挣点钱。你爸说了，以后每个月给你阿爹阿伯150元，逢年过节看情况再多给些，其余的都让我存起来。
0: 啊，我爸跟阿爹阿伯吵架了？
14: 没有。你爸呀，他刚知道小婷私下领证的时候，怎么也想不通他在床上扎扎实实的躺了好几天。他以前总觉得他要管所有的人，结果小婷私下领证，一巴掌把他打醒了。他管不了别人，别人也不要他管。
0: 爸是老师，他可能管学生管惯了。
14: 可不是，他总觉得他努力管了就会有好结果。他管小婷的工作，结果小婷在苏大受排挤。他不让小婷和动辄一起找工作，动辄现在工作那么好，他嘴上不说，心里是后悔的。哎，你爸说了，他老了，只有我了。
0: 妈，我听鹏飞说，您卖票回家吧。爸每天都是做好饭，等您回家了才动筷。
7: 哟，爸，
10: 忙什么呢？
15: 来来来，董哲，
10: 啊，
15: 你打个鸡蛋，
10: 打个鸡蛋，
15: 对，打鸡蛋。
10: 你知道，
15: 小婷，水开了，你装点水。
11: 哦，好嘞，好嘞。
14: 正东正北也到结婚年龄了，你阿婆想让你爸赞助他们买房，你爸正琢磨呢。鹏飞无意间说他正在看商品房，计划买两套，一套自己结婚住，另一套先出租。将来接他爸妈回苏州养老，你爸一下子清醒了。上次孙阿姨来，直接给小婷了一张存折，说将来办酒席用。他反应过来了，林家比咱家有钱多了。动辄的工资又比小婷高那么多，他怎么着也得存点钱。一是不能在亲家面前丢了面子，二是你在上海没有房。
0: 妈，谢谢你，你和爸都为我考虑了这么多。
14: 爸妈不是催你啊，我儿子这么优秀，早晚都要结婚的。妈，哦，个人问题你自己拿主意，妈租住你。妈就想着我和你爸现在还能干得动，我们俩就给你们多存点钱。
17: 哥，来喝点。

0: 难怪小婷说这白天是小饭桌，晚上就像个色情场所。哎，小婷，爸，
1: 啊、
0: 爸，来看烟花，放烟花了。
1: 小婷来了，
0: 来，快，小婷。

0: 行，林动哲，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啊。嗯，为了讨好丈母娘的老丈人，直接从香港背了两口锅回来。
1: 哎，小听说这个慢炖锅呀，炖红烧肉得3个小时，如果熬粥得1个晚上，这完全没有那个煤气炉的好用啊。哎，
2: 小婷说红烧肉最好先在铁锅里炒出糖色，再放到这个慢炖锅里炖才好吃，这不是
3: 戴草帽打伞，多此一举啊。
0: 小婷来做菜给爸妈看看。嗯，我这都第3碗了，这味道反正在我这儿是过关了。
4: 行。嗯，
0: 妈，嗯，怎么样，
1: 这个口感我是觉得不如那个煤球炉上小火慢炖的啊。哎，但是比那个煤气炉上要好
0: 吧。那煤气锅多沉呐，平常白天向鹏飞又不在家，您推了个自行车驮着煤气罐去换气多累啊。咱以后就用这慢炖锅。
3: 哎，这个锅做糯米饭应该好吃。嗯，
1: 主要是方便。确实方便，你看这个往厨房一放，人不用手了就可以离开了，对吧？你看这个，这预约是不是就是这个设定时间？
0: 对，
1: 确实是方便。
5: 不仅仅是方便，主要是安全。妈，你看你又做午饭，还要做下午的点心，又要照顾孩子，我就怕你忘了炉子上的火，这电器安全啊。我有次回家还看见煤气罐没气了，我看爸端了盆热水，把煤气罐放在盆里，那罐里煤气受热，灶台上又有气，妈还接着炒菜，我当时吓出一身汗。
6: 还有这事儿呢，妈妈，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7: 大家都这么干，你上次说过妈了，妈知道了。
1: 哎，用哲，这个在香港贵吗？
0: 爸，您别打岔，这些我和小婷平摊，这是安全问题，这钱得花。
4: 也不贵，爸，小婷让我看着买，我就跟我几个同事去了趟电器城，他们那才是见啥买啥，跟不要钱似的。我当时要驮得回来，我就再买一个微波炉回来了。
3: 行，等我之后结婚，你也不用送我红包了，送个电饭锅吧，这饭挺好吃的。
0: 想了你，那我就送你一个夜总会的霓虹灯牌啊。
4: 不妹，初一二前把那胶水装置拆了啊。
3: 为啥呀？那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大舅舅大舅妈？
8: 对，
1: 行，还行还行，
8: 我喜欢。
4: 你喜欢吗？
8: 我经常站在那儿吹口琴。
3: 听见没有，苏州也有电器店，咱们一会儿吃完饭就去逛逛，要是有合适的微波炉就扛一个回来。
1: 嗯，行。
8: 不用不用，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0: 啊，您别不好意思，这钱花了也比存在银行值。嗯，那迟早要花的，早花早享受。
5: 对，妈，这笔钱是我帮人翻译英文资料的时候挣的，不是他的钱，不用不好意思。
4: 是我的钱怎么了？我的钱妈也不用管。
1: 好了，
0: 哎，再说了，那小饭桌跟补课都能挣钱，咱们这叫先投资再赚回来。
3: 啊，哎，行了，微波炉的钱我来出，我回家回得晚，用微波炉热才方便。
5: 那这样，你们吃完就去逛逛，我就不去了。我刚才勾出了一份适合小饭桌的菜谱，但我看说明书上字太小了，我准备写一个大字的。
8: 好幸福啊！

0: 哎，你是不是从家里带好吃的来了？
1: 还真有。
2: 真的吗？嗯。
3: 来，看看，
0: 这什么东西啊？
4: 黑米，这我们东北经常喝黑米粥，特别养胃。
3: 这不是东北的黑米，这就是一般的糯米。苏州人呢，用树叶汁把这个染成了黑色，蒸晒之后呢，就变成了乌米，吃起来还有一股清香味呢。
0: 哎，这家店不是东北菜馆吗？怎么没有黑米粥啊？
4: 熬起来费时又卖不出价，很多饭馆都不做了。我好久没喝到了。

0: 行了，我先回去找我老板汇报去了。你吃完记得把班长送回家啊。
1: 哦。
0: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祝你们财源滚滚，情深意长。
2: 你拿一个。
4: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别去了，
0: 我来，我来。
4: 哎，我来吧，你去吧，你走吧。
0: 啊，行，那我走了啊，没。你们慢点吃啊。
4: 真走。
2: 新年快乐。装秃男，你别跟着我啦，我想自己走走。
4: 啊。
2: 每年元旦我都会走一走，看看上海的新年。已经是我来上海第十年了，想多走一会儿。
5: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们都认识十年了。
2: 嗯，时间过得真快。
5: 哎，你说我要是现在才敢追你，会不会太晚了点？
6: 雷公子，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看你怎么回事啊。
5: 热吧？
2: 没事。双兔男，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
5: 没关系，不管几次都会救你的。李佳，我说实话，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
2: 我不确定会不会让你失望，我们有太多不同的地方。
5: 我们认识那么久了，上课实习，留沪竞争，项目合作，这所有的经历啊，无论好的坏的，都让我越发的确定你在我心里不可替代。
2: 其实我内心挣扎了很久，我也想听见你的声音，想见你，也想让你给我个机会。其实我之前总觉得自己是不是顾虑太多了，尤其是看到小婷瞒着家里人毅然跟动辄结婚的时候，大受震动，开始懊恼我是不是太瞻前顾后，应该像小婷一样勇敢一点。
5: 你最向往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呀？反正我呢，最向往对等的爱情。如果咱们俩要是在一块儿了，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我也可以暂时接受你把我放在你心里最低的位置，但只是暂时啊。
2: 有点难，但我尽力。
5: 哎，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呗。
2: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
5: 遇到分歧跟矛盾的时候，必须两个人才能解决，不能单方面的解决。没了，你呢？
2: 设计院有规则，所以不在同事之间公开恋情，减少恋爱对我们工作的影响，也算给我们留个退路。
5: 退路？
2: 恋爱失败，体面分手的退路。
5: 好，
2: 张秃男，那我们

0: 好帮我找一下。
1: 动辄。
2: 小婷，现在办公室里是不是就你一个人？我给你念条新闻啊。今天上午刚出的一条新闻。
0: 上海各大报纸都登了。拼东西。
1: 你慢慢说。
2: 为了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进入浦东新区机关工作。现在
3: 面向社会招考录用干部，实行公平公开的自由竞争和择优录用的制度，形成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风气和环境，将激励和促进普通人才市场的发展。
4: 你帮我们。
1: 28号第一场考试，知识笔试，姑娘放心来考试。
5: 侬这个学历了结婚了，工作单位也蛮好的。
1: 我看报纸上说打破身份编制限制，我个人理解的是，如果考上了，档案不会受县单位的约束或限制，是这个意思吗？
6: 打破地域界限，打破身份编制限制，打破学历限制，你只要凭真才实学考上了，不管你是社会青年还是私营企业主，浦东新区都收你的档案。
5: 来来来，来后面的。
3: 通过电话或信件报名的人选超过了2000人，绝大部分报名者都符合应试资格。保守估计，我们这次要发出1700份以上的准考证，估计还不够啊。

0: 小婷考上了，哎，小婷考上了，第16名，那么多人，这儿第16名，这段时间小婷考试我一直都睡不好，我就怕我自己想太多了，要帮不上什么忙。你让李建武吧，朋友们，我老婆要来上海了，朋友们，行了，小婷你让我打个电话了，你这一路上连路过的蚂蚁我估计都知道小婷要考上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咱学校的工作还不好？
1: 不是的，处长，是我个人的问题。
2: 我丈夫在上海，潘福清异地已经快2年了，真挺不容易的。
0: 户口呢？
2: 朱小婷自己有苏州户口，没占咱们学校的指标，合同只能罚钱。他一共签了2年的合同，已经完成了1年，现在走的话，就只能罚1年，3000元。
1: 3000我交。
2: 处长，浦东新区办公室发的调令，学校罚钱，说出去不太好听。
0: 他去浦东，直接就是科级了吧？
2: 是科级，嗯，对。
0: 虽然不是本校毕业的，但辅导员中走出了一位科级干部，参加浦东的改革。这样，校史室里可以再多一些宣传的内容，让他给校报写2篇学校工作对他的指引和帮助的文章。咱就直接放人吧，你看看。嗯，
2: 谢谢处长。
3: 离动辄远不远？
4: 不近，周末能去找他。
3: 哎，小宁，你看这麻将够不够？
5: 够了，够了。
3: 嗯。
0: 哎，
3: 这多带一点，动辄跟图南都要吃呢。
2: 哎，对对对，图南这2天正好出差回来。
3: 嗯。
5: 妈，上海很近的。
2: 啊，再想多带。

0: 哎，都带着。
1: 你在上海上四年学，我跟你爸从来没觉得你去了远处，但今天不一样了。你这回去上海不一样。
2: 妈，爸，周末我就不能回来陪你们了。
3: 没事没事，工作重要，工作重要啊！你妈现在比谁都忙，那么多孩子陪着呢。
1: 对对，你跟邓哲忙你。
2: 妈，你要照顾好自己。爸，你也是。
1: 哎，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啊。

0: 9.88，6分。啥呀？魔怔了。9.88是打的过南浦大桥的钱。嗯，6分是轮渡的票价。那6分就像我刚才进门那德行，全身淋透，在外面排队等轮渡，被寒风吹了足足2个小时。
1: 干嘛受这罪啊？
0: 打车呀。对，我就是想不开。我想不开。
2: 我才会在这种天被离家去做轮渡。便是为爱走天涯，你是为爱淋大雨。
0: 龙厂的效益不好，他爸妈以后还得回上海，他也是为了省钱，所以才会做6分钱的轮渡。
2: 然后呢？说这大下雨天的，像我们这种糙汉都会打的回浦西。说李家就是要做轮渡，但院里已经够忙，他还接了不少的私活。你说他爸妈就从来没想过，他一个姑娘能在上海这座大城市负担得起一座房子吗？
0: 他们可能也不清楚。你有钱。
2: 那不仅仅是钱，那钱能衍生出很多问题。我觉得，一切由钱衍生出来的问题都能用钱解决。你要是真的喜欢李家，你可以少让他受点罪。我宁可花100张对我技术毫无提升的图啊，不，我宁可调黄浦江，我都不愿意和李家谈钱。我俩心知肚明。
0: 他为什么不答应我呢？他就是怕我有可能会受到伤害。对，我就是会因为这些受到伤害。嗯，
2: 你不懂，你没缺过钱，你和小丁还是幸福。
0: 哥，你不能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
2: 我现在还挨打呢。他现在暂住浦东，我们俩一周就见那2-3次。
0: 是，我平常是能见他，但我过去我都没地儿待，他周围全是农田，我们俩天天见面就在屋外头喂蚊子，你知道吗？
2: 你那是靠光环境不好，没办法。你不像我，那我不去花钱的地方，那是因为没法说。
0: 行，那我觉得要实在不行，要实在不合适的话，你就换个人。
2: 那我要是能换个人，我能等10年吗？我。 那要是你呢？你会换个人吗？
0: 不聊你的事儿，你扯我干啥呀？

0: 哎，那挂了啊。
1: 我还以为林动辄和小婷能回广州过年。
2: 这是动辄跟小婷结婚后第一次上门，在庄老师家过好些。
1: 道理我都懂呀，我就是有种儿子大了留不住的感觉。庄老师他们一家又该去集金厂拜年了。我记得林动辄小的时候，那会儿还穿烟药素袋子呢，那吵吵着要跟林姐去集金厂拜年，说要要红包，那林姐气的呀，大发牢骚。她说童男镇东镇北，压岁钱五毛钱，那小婷就一毛钱。也不知道林动辄这次上门，能不能喝上水破鸡蛋茶。能不能拿个五毛钱的？没压岁钱也没关系。那庄老师啊，肯定会给动辄补一本小学趣味数学的。
3: 趣味数学，学海无涯苦作舟。祝你新的一年学习进步，好不好？

0: 下，那我去说。
1: 这是三王子。
0: 妈。
1: 哎。
0: 我看着这年货有点少，我想去人民商场，我再买点吧。
1: 看清楚点，你爸准备了这么多，多了没意思。
0: 妈，爸准备的是爸的，我头一回上门。
2: 大舅妈，你就让他花钱吧，辛苦也烧包。
0: 这家还显摆你这。妈，那我去了。
1: 董哲，别买太贵的。
0: 行，没问题。
3: 妈，我管着他。
0: 嗯，一会儿咱们直接阿爹阿布家见。刚才中了，董哲。
4: 一会儿出门啊，你就坐门口那三轮车去人民商场就行了，也照顾照顾叔叔们的生意。回头别人要问起来呢，就说是给阿爹阿婆们买年货。这邻居讨论起来，怕脸上又有光，心里高兴。嗯，那礼盒一定要买大的啊，水果礼盒、老人奶粉，反正越大越好。邻居们讨论起来，怕脸上又有面子。啊，但千万别买太贵的，怕妈生闷气。
0: 行，高手哥，拔江湖高手。走了，
2: 哥，你真虚伪。
5: 哎，该走了啊！
4: 哦，爸，我给我同事打个窗户拜个年，就一分钟，马上就来。
5: 快点啊！
4: 哎，
6: 哎，哟，咋的你啊？
7: 有没有交工资啊？
6: 啊，我跟你讲，我们小木和露露一定下来，小木就交工资了，对吧？嗯，
8: 还早呢，现在我们出去吃饭看电影都是 AA。
9: AA
8: 哦，
9: AA 制啊。
8: 啊，偏岗子啊。
9: AA 制。
8: 嗯，新说法，平摊的意思啊。
6: 拼啊，行，真的假的？
8: 当然真的，现在关系还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经济上肯定清爽点好。嗯，杨洋，小白。
10: 哦，来喽。
1: 哎，腾飞，小周去了。
11: 去啊。
2: 新姑爷上门，我就别带他凑热闹。
12: 哎呀，腾飞心里有数。
1: 不让你爸妈见见。
12: 哎，腾飞安排好了，你换看看。哎呀，
2: 喂，放心吧，大舅妈。
4: 啊，咱们坐那三轮车吧，正好那后面能挤三个人。
13: 行，这户老全生意。
4: 陈叔啊，
12: 小陈，
13: 陈叔，这鸟枪换炮怎么换成这个车了？
4: 哎呀，便宜货，讨价还价去。
13: 机械厂去吧。
4: 去去。啊，
13: 安全吗？
4: 安全，一人一个座位。
13: 哎，一个座位。哎呦，小板凳啊。
12: 慢点，慢点。
4: 张老师啊，
12: 行。
4: 刚才我看到东城和小婷了，说去人民商场给阿爹阿婆买年货。邓老师，您孝顺，孩子也孝顺，您福气好。

0: 牙尖和买东西是应该的。嗯，关键好啊。
1: 那龙飞，你去见你爸妈啊。
2: 好好好。
3: 陈师傅，慢点开。
2: 啊，放心，坐稳了啊。
4: 邓哲啊，来喝这个水泼鸡蛋茶。哎，
5: 好好好。嘿。
6: 谢谢爷爷，
7: 外公，您这个月退休金都不够给我们几个包红包了吧？
4: 嫌少了是吧？
7: 没
4: 那可不嘛。哦，饭做好了吧？啊，哦，上菜了，上菜了，
5: 对对对，
4: 上菜上菜。
5: 干妹，去把我藏的酒赶紧给我拿出来。
0: 好好好，
8: 先去玩会儿吧。
9: 嗯，你坐，嫂子。
5: 哎，来，
8: 来，邓哲。嗯，哎呦。
9: 谢谢妈，
5: 这还有一块。
7: 谢谢
10: 林邓哲，我这么多年都没你这个待遇啊。
4: 彭飞，你开车也辛苦，躲车。
9: 好嘞，外婆。
4: 换脸躲车啊，你最近瘦的。啊，
5: 好，谢谢妈。花莲，听妈的，多吃点。
11: 哎，好英和阿玲有福气，湖南小婷。有出息，女婿更好。
0: 谢谢爸，谢谢妈。
11: 哎，你是大哥，孩子们都出息了，那个阿玲现在又没有什么负担，有好机会啊，一定想着你的弟弟他们啊。啊，每个人都好，咱们这个大家庭才兴旺吧。
8: 我们这一家子，一辈子都沾了大哥的光，大哥大嫂对我们够好了。
5: 嗯，是，谢谢大哥，
0: 应该，
5: 谢谢大嫂，
0: 应该的。
4: 你看看，
0: 应该的。
4: 彭飞现在挣钱也多了，华莲你说话就有底气了啊。嗯。
12: 阿爹，郑东郑北都在苏州上班，随时随地都能回来，不像我们，也不在身边，叔叔婶婶比我爸妈还好呢。嗯，
9: 哥说的是呢，我又天天跑车。大舅舅大舅妈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4: 是你们自己有本事了，能出去挣大钱。
12: 嗯，挣得多花了也多。奶奶，上海物价那么高，存不了什么钱。
5: 是，
8: 什么挣多挣少，有没有出息的，干什么都能养活自己，饭也不比别人少吃一口。
12: 妈说的对，实践证明，确实上哪儿都能蹭着饭。我从小就开始在小婷家蹭饭，这会儿还蹭着呢。爷爷奶奶，敬你们一杯。
5: 好，
12: 来，恭喜。
5: 再见一个。嗯，
12: 嗯，

0: 行了啊，哥，吃药吧。
1: 爸妈呢？
2: 鹏飞带他们去逛庙会了呢。
1: 那你们怎么没去啊？
0: 你这话说的，春节是什么？是亲情，是守护，是传统。哥，你发高烧，亲情来守护。
2: 妈让我俩看看。
3: 两位啊，
0: 不过哥，你这烧发的也及时。小婷说，要不然都不知道爷爷奶奶要扯多少闲篇出来呢。
2: 哥，你猜爷爷给同桌包了多少钱的红包？
1: 反正我是二十，他不可能是五十吧？
2: 一百。
1: 行，这以前有鹏飞，现在有你林动辄，你们俩以后就是哼哈二将，左右护法。我以后也不担心小婷在家里熬不家。
0: 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不然每回叔叔婶婶都要在那说，
4: 哎呀，再出心又有什么用啊，咱图南还是找不着对象。喂。

0: 浩哥，我啊动辄，我听哥说你在浦东修商品房啊。
1: Are you in addition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vestment that there will be the last bond infrastructure like an education area, a living area, and a golf course? Changes ar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2: 什么园区？高尔夫球场？哎，你们一个都建不起来，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耕地，这地就是我们的命根子。
3: 咱们现在这不正在进一步的研究地形的吗？你们
4: 啥灯啊？哎
3: 呀，别嚷嚷，别嚷嚷，别嚷嚷，亮条路，
5: 凳子哥，
2: 走，
1: 好，来，
3: 对对，咱们到，咱们到，对，让人家走，让人家走。
6: 我到新房了，你什么时候过来？要不要我去车站接你？
5: 啊，你说怎么解决
1: ？This way, please。
4: 解决，好解决。
0: 别着急，这不马上就到了。
1: 你就是喜欢看新房是吧？
7: 我已经很累了，还要过来跟你这拼泥板，你过来弄呀！
0: 不是，那我们现在不已经拼错了吗？你这么拼，我这么拼，那怎么进化呀？
1: 哥，
0: 刚才楼道里就听你在那吵吵什么呢？吵！小宁，给你介绍一下，我女朋友李佳。
1: 李佳姐好，李佳姐，喝点水。谢谢。
0: 又怎么了又？
1: 哥，我连着上了10天的班，我好不容易有半天调休，他让我过来拼地板，还非说我拼错了。
0: 哥，他拿木板打我。
1: 是你嘴太碎了，你一直说我拼错，他骂我笨，我已经很累了。
0: 那你不能拿木板打我呀！哎，
8: 行，我给你们试几个，这装修本来就要多试。最常见的呢是这种工字铺，铺的也是最快的，像你们这房子面积不大。基本上铺2天就能铺好，而且铺完也是最好看的。这原木色挺适合小空间的，这样子的话视觉上能看着敞亮些。
0: 你们怎么不请人啊？不是给你们介绍是装修公司的吗？
9: 我请了，哥，我请了。小婷说要省钱自己装，然后我拼错了又打我。
0: 哥，我也很辛苦。我说我周末选房，我下班我坐轮渡，我过来刷墙，我刷到3点半，我也很累的，好不好，庄小婷？哎
9: 呀，你这墙刷的确实是不怎么样。
0: 哥，你别拿着椅子，你出工不出力的，废话还那么多。
8: 我能问一下这房子多少钱吗？
6: 每平660，我这房小45平，不到3万吧。
8: 660一平，比我印象中便宜不少啊。
4: 没听过那句话吗？宁要浦西一张床，也不要浦东一套房。
0: 你还是太冲动了，我买房前也跟哥商量一下。
8: 确实，3小时是有点远。
1: 李大姐，我这2天工作太累了，来回跑，刚才没控制好脾气，让你见笑了。装修好了，请你过来玩。
8: 那谢谢你。

0: 房子真好啊，能看到天空。你妹妹不喜欢阳台，我倒是喜欢阳台。
1: 我跟你一样，我也喜欢阳台。
0: 爷爷奶奶家的弄堂里，这窗户看出去不是别人的墙就是别人的窗，根本看不到天空。

0: 房子真好，又安静，格局又好，视野又开阔。东哲很有眼光的。浦东太远，浦西太挤，长安不宜居啊。
1: 你家其实我这儿存了一些钱，你要不行，你就从我这拿点儿，还你的房贷，还能少付一点银行的利息。没关系，你不用不好意思，我会打字条的。

0: 张图南，谢谢你，但是不需要。我之前叔叔婶婶就是怕有产权纠纷，不让阿文落户，我都快恨死了。所以我手头有点钱，就硬撑着买了套房，就是将来不想跟别人有产权纠纷。
1: 只是借钱，不涉及产权。
0: 我是之前着急还房贷，但是如果按照20年来算的话，压力也没那么大。
1: 李佳，其实有些事儿吧，只要你自己不当回事儿，它就不是个事儿。你看小婷跟动辄，其实动辄的工资比小婷高了好多呢，但小婷做了的时候啊，还是好手软。
0: 张图南，谢谢你，但是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

0: 夫妻本是同林鸟，装修面前各自飞啊，哥，我刷墙刷到半夜三点，还要挨打。这装修我是管不了。
1: 我没让他半夜刷墙，是他自己没有赶上末班轮渡，那只能回去刷墙。但劳苦功高得很。
2: 图的图我已经画好了，我给你推荐两家店，你接一下号码，自己打电话。
0: 哥，我马上要出差，我实在是没时间没精力搞装修了。我买房本来就是为了改善小天的住房条件，你问他吧。
2: 哥，我不急，宿舍里有十几位不同地区、不同职位的干部，那非常利于跨部门、跨职能的讨论工作。我没空装修，也不急着入住。
3: 小婷不急，我也不急的呀。我们两个是小婷说了算。
0: 他这是逃避责任、逃避被骂的风险。好大个灵动者！
2: 我保证下回还打他。
4: 哎，小婷，你要是真的不着急住进去的话，哥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2: 你最近常去浦东。
5: 没事的话，去帮我看看房子去。
6: 看什么？
2: 房子装得太匆忙了，还得通风换气。你去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要是有的话，你伸手帮我改改。
6: 你妹妹妹夫的房子，我改不合适吧？
2: 反正他们说了，交给我全权负责，你就当是大学做模型，那自己想法来呗。

0: 去看出租房。
1: 我去。周小天，你这套也嫌贵，那套也嫌贵，我再也不跟你一起看房搞装修了。在这

0: 这样下去，咱俩得离。那买房贵，租房也不便宜的，以后就下马路好了。我倒是有个便宜办法，想不想知道？
1: 我调查过了，周末开房比租房便宜，要不然咱以后周末就开房。
2: 现在大学生都那么开放，我们也能开啊。
1: 那你同意了，那咱以后见面你就把结婚证带上，咱们合法开房。

0: 回来啦！啊，水管不是坏了吗？回来休息。嗯。你是不是早知道我抽烟？
1: 还没吃饭吧？走，陪我出去吃碗面去。我抽烟，是因为我这几天心情太差了。你不问我为什么心情差？为什么？
2: 爷爷的房子要动迁。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他是我老公刘亮。
1: 刘亮啊，我还 WiFi 呢。
2: 两难道是？
3: 是。
2: 分波棒和把波笨。
4: 生日快乐！
5: 乐乐乐乐乐乐乐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这天啊，是一天比一天热了。那到今天呢，我才懂得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这绝对不是一句坏话，这绝对是最真挚的关怀哈，最深藏不露的爱。打败我的不是天真，是天儿真热呀。
0: 秉慧，你不能这么想。这虽然夏天热点儿，但是夏天是真好啊。
6: 咋个好法啊？因为你们可以穿美美的裙子去臭美吗？
0: 狭隘，太狭隘啊！那是穿裙子的臭美那么点事儿吗？哎，不过想想确实还不错哈、啊。但是还有更棒的，尤其对于懒人而言，夏天是真的好呀。
6: 夏天跟懒还有关系啊？
0: 当然啊，冬天的时候你忘了哈、啊，那屋里一进一出就跟俩人似的，大棉袄、二棉裤咱都得套上是不、嗯？这外头我还得这个护个羽绒服，是迈不开腿、挪不了步啊。你说难受，它不难受啊？
6: 你这么一说呀，好像还真是。夏天呢，我连袜子都不用洗，因为夏天呢，我光着呀。
0: 说啥呢？那是光着脚，别落字儿啊。
6: 对对对对，光着脚哈，真是越想越凉爽哈。
0: 行了，哎，这别光顾着咱俩乐呵了，放节目，让大家伙一起跟着乐呵乐呵。
2: 你咋来了呢？
7: 你给我且这儿，你
8: 我
7: 说不说？不说不说？说不说不说？
8: 你让我说啥？你倒是问呢。
7: 我没问他吗？
9: 没有，上来你就炸了啊！
7: 你
8: 是不是要问我是谁？
7: 对。
8: 你来这儿干啥来了？
7: 那
8: 跟一个保洁在这儿干啥？
7: 你知道你还让我问？
9: 哎呀，你干啥呀？都是打工，像他干啥呀？快，
7: 打工的，
9: 打工的。

0: 你打到哪个段位了？
1: 我现在是厨师长。
0: 啥玩意儿？
1: 底下切墩儿的。怎么的？
0: 你一个伙夫，你跑图书馆来，咋的？食堂没柴火了？
1: 我跟我姐看书学习来了。咋的？
0: 学啥呀？啊？一个厨子跟个保洁学啥呀？菜刀的清洗与晾晒呀？撒了谎干啥？
2: 哎呀妈，你干啥呀？你是不是？
0: 这别跟我说话！
2: 你是不是误会了？
0: 你别跟我说话！
1: 你别跟我讲话！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再说一遍，
0: 出去！
1: 好嘞。
0: 白哥，说吧，多长时间了？
2: 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吧？
0: 你咋不告诉我呢？
2: 我这不想着有点结果了再跟你说吗？
0: 你有结果了我咋整啊？
2: 你要是不介意咱仨可以一起啊。
0: 不是，你跟我说啥呢？
2: 你不问我学习的事儿吗？
0: 学习啥时候的事儿啊？
2: 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
0: 你咋不告诉我呢？
2: 这不想着有点结果再跟你说吗？
0: 不是，你有结果了我咋整啊？
2: 我都说了，你要不介意咱仨可以一起吗？
0: 你老提他干啥？我问你的事儿呢。啊，
2: 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
0: 打住，这话有毒。
2: 打不住了，我都准备考试了。
0: 考啥呀？
2: 考大学呀。
0: 谁呀？
2: 我。
0: 咋的了？
2: 考大学。
0: 谁呀？
2: 我。
0: 你呀？啊。咋的了？
2: 考大学。
0: 干啥呀？
2: 知识能改变命运。
0: 你改变他干啥呀？
2: 这不是为了改变生活吗？
0: 你这是改变生活吗？你这是要改变我呀？啊，孩子都6岁了，你要考大学，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再说你们这分校什么管理，厨子和个保洁在这学习没人管。你像我们的校区啊，保安是保安，保洁是保洁，厨师是厨师，根本就不联系，就没有让你们误会的机会。恭喜你发财。
2: 谁呀？
0: 打错了。
2: 没接就知道打错了。恭喜你发财。挺着干啥呀？接呀。
0: 接就接。喂。
3: 喂，流量啊。
0: 什么流量套餐不需要。
3: 老弟，别给姐闹，姐知道。你先看你媳妇去，姐不急啊，姐等你。
0: 是。哎，姐，喂，姐。
4: 啥姐呀？
0: 一个姐。
4: 姐是姐是姐。
0: 其实我们各部门有时候也联系。那个媳妇儿，那啥，是这么回事儿。这姐老，你听我跟你解释啊，就她呢是咋，是我们食堂的一个大姐，知道我来给你送饺子来了，说亮啊，你给我老弟给带一份呗。我说行啊，就这么回事儿。哦，就是我跟她是咋认识的呢？我总去食堂打饭，她就都给我盛一勺饭，我就得给人个微笑啊，就这么的一勺一勺的，我们就认识了。
2: 明白了，不就是一个勺子的故事吗？
0: 不是，你看你咋不信呢？
2: 我信了。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信了。
0: 你瞅你鸡头白脸这出，你没信？
2: 我信了。
0: 媳妇儿，那这么的，就刚才我误会你的事儿，那算我错了，行不行？就现在我打电话这个事儿，我也没对，反正就这玩意儿，你就说能不能过吧？哎，
2: 有亮啊，你瞅瞅你这脸没文化的表现，动不动就炸了，动不动就炸了，就跟那大鹅刀不着人，气得自己咔咔刀胸毛似的，自己疼还不嫌磕碜。没事多看看书，你上进点儿啊，有点上进心。
0: 我还没上进心，我都从幼儿园保安干到大学保安了，我还没上进心。
2: 那是我从幼儿园保洁来到大学当保洁，你跟来的。
0: 我跟来的咋的？我跟来的，我工资我也比你挣得多，我都涨工资了。
2: 你现在多少钱呢？一个月
0: 不到10万吧。
2: 烘干了再说。
0: 2536。
2: 每个月能剩多少钱呢？
0: 不到2000。
2: 具体点。
0: 36。
2: 来这么长时间了，你攒多少钱了？
0: 不到36。
2: 钱呢？
0: 黑塔买皮肤了。

0: 过年回家你是一无所有啊？
1: 我有啊。
0: 你有啥呀？
1: 有脸回去啊。
0: 我的妈呀，老公啊，你能不能有点理想，有点追求啊？
1: 我有理想，有追求啊。
0: 你看，你有理想，那咱就努力实现呗。
1: 我不用努力也可以实现呢。
0: 啥理想不用努力就能实现呢？
1: 我当保安呢。我挺喜欢这工作的呀。
0: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看那些高学历高智商都在大企业大公司，
1: 他就再大的企业再大的公司再大的集团他也需要保安呐。我是这个社会必不缺少的一份子，知道吗？
0: 行，就算咱当保安，咱是不是应该当一个最有文化的保安？
1: 我挺有文化的，小本。
0: 啥小本呢？
1: 小学本科。
0: 一天你就扯那么有用的可能力了，一点见识你都没有。前阶段啊，有一个外国的学者来我们吉林大学访问，临走的时候啊，看他长得挺好看的，就想跟他行一个贴面礼。人家刚把脸伸过来，这家倒好，一个高高上去，啪就给人弹个脑瓜崩，把对过烤冷面的都干笑了。可
1: 你一提起这烤冷面的，我就生气。他烤那玩意儿不好吃，还贵，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吗？
1: 说不说这事儿我也生气。
0: 你咋这么没文化呢？
1: 没文化说谁？
0: 就是不上进。
1: 我用
0: 你
1: 上不上进，上不
0: 这样
1: 姑娘。
2: 大宝贝儿 啊
3: 妈妈。
0: 哎呀，你说想妈妈了？
3: 我想爸爸了。哎呀，
1: 大宝贝儿想我了？你干啥呢？
3: 我写作业呢。
1: 写作业呢，真棒。
3: 爸爸，我有一道题不会做，成语精忠报国是啥意思呀？
0: 啊，精忠报国呀。
1: 问我呢。精忠报国呀，老姑娘，这个题特别有学问。精忠报国讲述的是大英雄岳飞呀，他岳母在他后背刺了四个大字，精忠报国。
0: 亲妈，亲妈，
1: 亲妈能干出这事儿来吗？
0: 岳母不是老丈母娘，岳母
1: 啊啊啊，岳母啊，就是反正就是精忠报国这个是啥意思呢？就是要报效国家。
3: 那报效国家是啥意思呀？
1: 报效国家就是要为了家园赴汤蹈火。
3: 那赴汤蹈火又是啥意思呀？
1: 就是勇往直前。
3: 那勇往直前呢？
1: 就是干就完了。
3: 哦哦，那精忠报国的意思就是干就完了呗。
1: 哎，
0: 没毛病。
1: 有点小瑕疵哈。
0: 啊，姑娘啊，那个有问题咱也自己做吧啊，不早了，拜拜，
3: 拜拜。
1: 你说现在这孩子，这学这题都这么难呢？咱小时候都没学过都。
0: 咱小时候，咱们小时候才看几本书啊？你再回头看看，现在有多少本书在看你？学海无涯，
1: 回头是岸呐。啊，不是，学海无涯，苦作舟，苦作舟，苦作舟。
0: 咱就不为了别的，就为了咱姑娘，咱女儿，啊，为了跟孩子日后有一些共同语言，就应该多看点书，不是吗？你总不能日后咱姑娘也到这样的大学来读书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只能跟孩子说，回来啦。吃点儿，又走了，还啥时候回来呀？除了这些，还能跟孩子说啥呀？
1: 媳妇儿，我知道了，以后我也好好学习，咱都努力学习。
4: 住手！放开那个女孩！
0: 队长，哎呀，队长，你咋来了呢？
4: 说。啊，说不说？说不说？
1: 不是，
4: 说，大哥，你挺犟啊！
1: 大哥，你让我说啥，你倒是问呢。
4: 我没问吗？
0: 没有，上来你就炸了。
4: 不是，你是谁？咋穿跟我们一样衣服呢？你从哪儿来的？
1: 那个
0: 队长，我跟你解释一下，他是我老公刘亮。
4: 哼，刘亮。
0: 啊，
4: 我还 WiFi 呢。
0: 那个是这么回事，他呢是那个南校区的啊，刘亮就是谈外国学者脑瓜不疼那小子。
4: 刘亮
0: 啊，
4: 久仰了。
1: 不是，你咋认识我呢？
4: 我听对面烤冷面说的。
1: 那小子跑你们这来卖烤冷面来了啊？
4: 别提他，卖那玩意儿死拉贵，还贼难吃。你俩是两口子呀？
1: 我俩是两

0: 狗子，你这这家，小李子，
1: 你
0: 小李子
2: 误会了，
0: 哎哎，人俩是两口子，
2: 啊，我知道啊，人俩人是两口子，在这儿看书、吃饺子、学习呢，没毛病啊。哎，队长，你来干啥来了？
0: 不，你叫我来的，你叫我来的。
3: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
0: 我告诉你啊，小李子，我要是平常不看你姐一勺子一勺那么照顾我份上，我今天我非削你。
4: 等会儿，大哥，他姐一勺一勺，他姐谁呀？
0: 你们校区厨房颠勺的李次花吗？
3: 大次花是你姐呀？
2: 咋的？
3: 原来你姐就让我给你送饺子啊？
2: 啊，你给我送饺子呀？
3: 啊，哪呀妈！你说这不这这么扯吗、啊？
2: 哎呀，自己人，
1: 都认识，
3: 这误会了，这事儿这，
0: 哎，误会解开了，是不是都送着了吧？
2: 啊，对，那
0: 送饺子是吧？
1: 对
0: 啊，啥馅儿的？
2: 啊，
0: 这儿呢，
3: 啊，这饺子这儿呢，
0: 这饺子老好吃。
1: 干啥呢？住手！住手啊！今儿饺子有点少，这样。我出几道题，你们来抢答，谁答对了谁就吃饺子，答不上来就自己找答案，咋样？
3: 好，
2: 行，
1: 请听题：吉林大学一共有多少个校区？
5: 六个校区，八个校园。
1: 有多少个学生？都叫啥名？
2: 啊，
1: 属啥的？
2: 啊，
1: 查去吧。
3: 你给我放那儿，
0: 等会儿，
3: 你给我放那儿。咋你咋就不参赛呀？
1: 我的妈呀，啥意思啊？啊？就你们仨这水平还想考我呀？我这是图书馆的保洁，我不会点文韬武略我都不好意思拿抹布，古今中外随便问。
5: 好，关公胯下骑的是什么马？
1: 赤兔马。
5: 公马母马？
6: 刘姥姥挎筐进大观园。
1: 红楼
6: 那筐搁哪儿拿的？
5: 孙悟空头上戴的什么？
1: 金箍。
5: 金箍咒的内容是啥？
1: 哎呦我的妈呀！
5: 不知道了吧？查去吧！
7: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8: 哎，相声演员李丁给大家拜年了。
9: 哎，歌手吴克群给大家拜年啦。
10: 不太地道了，我觉得好像掌声比我那个要热烈一点，是不是？嗯，
9: 啊，
10: 怎么回事？
9: 李丁老师，这说明了你还少了一点人气。哎
10: 呦，吴克群老师，您这么说话，感觉您是有一点气人。什么叫我少点人气呢？还我们相声演员，我们也有粉丝啊，对不对？
9: 哦，有，
10: 当然。
9: 我查过你的微博，有几百个粉丝，哎，我有1000万粉丝。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10: 说明您花钱买粉丝比我下本儿
9: 啊。
10: 哪儿要这么说话的呀，对不对？你要是不服气的话，哎，咱俩就跟台上比一比，是不是？咱们就看看咱俩谁圈粉能力强，行不行？找个观众，咱们上来，咱们就试一试，比一比。
9: 哇！小妹妹啊，
11: 啊，
9: 我们两个要来比粉丝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11: 大家好，我叫小葱花，我今年5岁了，我最喜欢吃大五楼的虾爬子。
10: 哎呦，哎，真可爱哈、啊。你好啊，小葱花。
9: 人家叫小葱花，你是不是牙大，有伤到耳朵？啊，
10: 都一样，都一样。
9: 小葱花，
10: 都一样，都一样。你好、啊，小肘花。
11: 叫小葱花。
9: 是，别给人乱取外号。你好啊，小韭菜。
11: 小葱花。花
10: 小葱花，小葱花，我们知道。小葱花，认不认识我呀？
11: 你俩难道是？
9: 是。
11: 分波霸和霸波笨。
12: 我是霸波笨，他是分波霸，霸波笨波霸。两个快乐小妖怪，人见人爱美如花。
10: 不对，不是，不是，不是，合着我们俩是一个黑鱼精，一个鲶鱼精，是吗？
12: 两只快乐的小妖精，
10: 您怎么您听不懂好赖话是吗？人骂咱们呢，您
9: 不是不是，他真的很可爱嘛？
10: 是可爱。
9: 这样吧，我们今天就这样公平竞争，
10: 可以啊？
9: 看看他想当你粉丝

0: 还是当我粉丝？
1: 没问题，您先来。
0: 好，
1: 您先来。
0: 小葱花，啊，你知不知道吴克群是谁？
2: 知道。
0: 漂亮。
2: 巧克力最好吃的。
0: 小葱花，我是说吴克群，不是说巧克力。吴克群不能吃，但是吴克群会唱歌哦。
2: 唱歌呀，我也会呀。哎。黑风来，拿着。
0: 好，谢谢。哎呀呀呀呀呀！你的歌声太有杀伤力了，我们先歇一歇。哎
1: 呀，那个小葱花，你认不认识我呀？
2: 不认识。
1: 我就知道不认识我，没有关系。我呀，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李丁，
0: 人送外号门牙精。
1: 我让您给我补充了吗？
2: 我喜欢李丁哥哥。
0: 不可能
1: 了吧？好，喜欢我，听见了吧？为什么喜欢我呀？
2: 牙大，就说明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
1: 那个你怎么就知道吃啊你？
2: 我最喜欢吃大骨头和虾爬子。好，
0: 那你先别管这个。哎，如果要你在他跟我之间，你愿意当谁的粉丝啊？
2: 我不当粉丝，粉丝太细了，没有粉条好吃。
1: 我又是吃啊！
2: 闲着没事不吃干啥？我最喜欢吃大骨头
0: 和虾爬子。我知道，姐，我跟你说，你先别管大骨头和虾爬子了。我问你啊，你看着哥哥，
2: 你有吃的呀？
1: 小松花啊，李丁哥哥来满足你吧。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相声演员有个传统节目叫什么呀？报菜名啊，里边好多好吃的呢。哎，我跟你说几个，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鱼腐丸子、鸽丸子、豆丸子、汆丸子。
2: 这全丸子呀，一点大骨虾爬子没有啊？
0: 没错，最重要就是没有大骨虾爬子。
1: 啊，对，是因为就我师傅没教我大骨头跟虾爬子的词儿。
2: 那我不选你，这菜我都不爱吃。啊？那我跟你说一个我的报菜名吧。
1: 你报菜名？
2: 我请您吃筋头半岛疙瘩汤、酸菜白肉穿血肠、鸡丝拉皮豆腐干、桑仁玉米第三香、豆角土豆炖排骨、爆米窝一锅煮、蒜苔炒肉大骨棒、铁锅大鹅葱蘸酱、小煎蘑菇大芸豆。今天都是光包肉，
1: 这就是个小吃货呀！这个，你还有绝活吗？
0: 有啊，
1: 还有啊，
0: 我还有杀手锏。
2: 谢谢。
0: 喜欢吗？
2: 喜欢。
0: 好听吗？
2: 好听。
1: 你不要被他迷惑了，其实吴克群唱歌挺一般的啊。
0: 我的妈呀！
2: 送我礼物了呀，这朵花真漂亮，我要送给小尼哥哥。啊！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土豆啊，是咱们餐桌上面非常常见的菜哈。但土豆呢，除了可以食用之外，还有许多的妙用呢。
5: 哎，比如说衣服不小心沾上了各种污渍，不用洗衣粉，咱们也能够洗得干干净净。用的就是土豆的皮儿。
4: 是的。哎，
5: 请范范老师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哈。
4: 非常的简单，把削下来的土豆皮儿呢，用搅拌机打成泥浆状，涂抹在衣服的污渍处，轻轻的搓一下，污渍就不见了。这个土豆皮儿啊，有着超强的去污能力，可谓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洗衣剂，用来洗衣服不仅洗得干净，最主要的是还不伤手呢。
5: 还有呢，土豆皮儿哈，在鞋底反复摩擦能够起到防滑的作用，
4: 所以平时削下来的土豆皮儿还可以再利用起来，环保又经济。
5: 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轻轻地不沾边是你的温柔，
6: 谁还是的情哎呀，你好啊，吃饭呢？几位呀？
7: 爸，
6: 哎啊，别瞎叫啊，兄弟，你就是不喊我爸，你吃饭我也给你打折啊，用不着。
7: 我还没见过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呢，真帅呀，这不就爱豆吗？
6: 兄弟啊，

0: 哭吗？您说呀，就因为长得帅呀，没少挨揍啊。
1: 这也太帅了，啊？
0: 不是，哥们儿，你干嘛这么看我？这是要动手啊？
2: 不是，不是，哎，我没这意思，爸，不是那个兄弟，你今年是不是24？
0: 对呀，24，本命年，秋裤为证。不信呐？
3: 我等你看看。
2: 没有，哎，不用了，不用了。
1: 太好了，这把我终于能成富二代了。
0: 不是兄弟，你搁那神叨的嘟囔啥呢？
2: 我是来改变你命运的。接下来你要认真回答我以下的问题啊。现在离高考还有多长时间？
0: 大概半年吧。
2: 太好了，还来得及。如果班主任王老师要来求你去高考，你一定要答应他，千万得答应。
0: 兄弟，那我明白了，是不是王老师派来让你求我的？
2: 不是，
0: 你告诉他啊，就算他上门求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2: 你别
0: 到。
4: 文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0: 我不同意。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4: 他也配。
2: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哦，兄弟，证明。
0: 哎呀，这，哎呀，哎呀，
4: 这个
0: 这题太难了。这个 x 等于……
4: 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0: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4: 你歹毒！
2: 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哦，再给他一次机会。
4: 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英语会吗？
0: 我不出国。
4: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
0: 我不勒他。
4: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0: 那行。
4: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0: 什么意思？
2: 你用英文回答呀！
0: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2: 不，你就会 OK 呀
0: ？Yes，
2: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0: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2: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4: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0: ？OK，
2: 换语文了。
0: 语文我真 OK 呀、啊。
4: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0: 你夸我帅。
4: 你给我滚！嗯、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0: 哎呀，你踩我脚。
4: I'm sorry。
0: OK，
4: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什么不什么？
0: 一文不值。
4: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0: 因为我一点不会。
4: 为什么一点不会？
0: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4: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2: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4: 我是老师，
2: 喝点水，消消气儿。
4: 文松啊，老师郑重地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2: 老师，
0: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地走了？
2: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寻啥了的？
0: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啊、就想经商。
2: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0: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5: 老板，
2: 哎，
5: 老板呢？
0: 哎，
2: 这不有人吗？
5: 结账，
0: 来结账。
2: 哎，结
0: 800啊！哎、啊，
5: 好嘞，
0: 你俩分一下吧。
5: 好嘞，
2: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人咋给他俩钱呢？

0: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1: 对呀、啊，
0: 找我一百，
2: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1: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2: 咋改的革呀？
0: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2: 那不挺好吗？
1: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3: 这改变呢、啊、他就得有阵痛啊。
0: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给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3: 哎，我这想法好不好？
2: 挺好啊。
1: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三九天呢、啊，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得确实啊，给我手冻得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0: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3: 你别跟他瞎说。
2: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3: 你哎，你看到没
2: 啊？
3: 靠边。
2: 行，
3: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啊、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啊。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
2: 啊，
3: 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来、啊、上，
0: 教我们那个是吧？
3: 来
2: 啊，我看看。
3: 来，
2: 啥玩意儿？
4: 哎呀，天哪！来，
0: 预备，
4: 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3: 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
2: 啊！
3: 嗨
4: 嗨嗨嗨嗨
3: 嗨！停！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2: 不行啊，这
3: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给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水来、
0: 啊、
3: 看我怎么来。
0: 来，
2: 咋活动？
4: 哎呀哎呀，好，
0: 你这是优美啊，
4: 优美。
0: 哎呀妈，你这学会就妥了。
4: 哎呀妈，哎呀妈，风火轮，看大摆锤，
0: 光阴好比
4: 马。哎呀我的妈呀，
0: 哇，想开心应该去街，
4: 不必张扬能上势，黄昏的灯丝
2: 啥呀，这是啊，哎呀，
4: 看见了吗？
2: 哎呀妈呀，
0: 还得跟我哥干呢，还得
4: 呀，还得是老板。
0: 哎呀
3: 下锅，
2: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得真白的。
4: 哎呀妈呀，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接。
3: 别瞎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2: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3: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
2: 啊、
3: 哦、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过生日了，
0: 过生日了，
2: 过生日了，
3: 好好体现。
2: 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4: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2: 啥呀，
4: 你赶上了、哎、我告诉你，
2: 不是
0: 拿这个
2: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4: 你赶上了，
0: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
3: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
4: 蹦蹦蹦蹦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2: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 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3: 有你这么说话，你们白忙活了。
2: 这
3: 怨你俩。
2: 我俩咋？
3: 你俩配合。

0: 那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1: 到了，
2: 接回来了。
0: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哦。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1: 好了，好了，
2: 去吧，行，知道了。哎呀，哎呀，我的衣服呀，
1: 黄了。来，走，兄弟，
2: 变，
1: 看看看，
2: 这咋磨磨蹭蹭的？
0: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2: 真的，
0: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啊，我没干，
2: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0: 那南方人吧。

0: 阿拉洗澡洗鸡嘎嘎，老跟你讲吧，来还冰楼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呢？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2: 王老舅。
1: 谁？
0: 不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啊，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呢，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这行，
0: 准备走。
1: 这行，我去。哎，
0: 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
1: 啊，不去。哎，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嘴上未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你凭啥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行，
1: 不是你们得签，
0: 爸，合同都完事儿了。
2: 爸，你得签。
1: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嗯，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1: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3: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你送回去呢。
1: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3: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面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1: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3: 没签呢。
1: 哎呦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3: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那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吧，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1: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3: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1: 爸，

0: 都太高了，说的我呀都快流泪了。
1: 你把那眼泪收一收。哎，来儿子，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咱家火锅店在你爸不断跳舞流量的驾驶下已经变成吉林文旅打卡地了啊！吃完火锅都搁咱家门口照相，而且呀，在咱家火锅店旁边要开一个大型的公园啊，正招聘演员呢。儿子，你工作不是没了吗？别上火啊，去应聘当演员去。
0: 我拉倒吧，我能演啥呀？
1: 你演唐僧。
0: 我演唐僧那能行吗？
1: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走，儿子。
0: 那我个人去就行，爸，你去干啥去？
1: 我听说那里边还缺个猴，爸也想去啊。
0: 爸，你个老猪老头，你还抻着猴吧？哎呀！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0: 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周处，他们来了。
1: 哎，现场在哪？
0: 吴老师，
1: 现场在哪儿啊？
2: 哎，赵老师，哎，
3: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0: 你好，
4: 你好，
3: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5: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2: 哦，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6: 打多少枪啊？
2: 总共是打了8枪。
6: 8枪啊。
2: 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5: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6: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5: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6: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8枪啊。
2: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5: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6: 你用的什么枪啊？
7: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6: M20？又是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2004-20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啊，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啊，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

0: 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2: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了？
1: 这个只是推测。
3: 姑且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2: 吴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4: 吴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是去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5: 我刚取了40,500，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啊！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1: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2: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看到了吧？来，
1: 距离郊野公园现场，
0: 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啊。所以呀，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2: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
3: 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钦差，没有报头啊。我们走了没多久吧，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
1: 沃朗。
0: 现在可以确定，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2: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3: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2: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哎，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2: 谢谢顾局长啊。

0: 郭老师，
1: 嗯，
0: 我就不明白，这我们来工作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2: 哎呀，
1: 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
3: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怎么了？
3: 自己看。
0: 这跟云晨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叫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1: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

0: 样也未必准确的。
1: 哎呦，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病案，行动上就是不病，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
0: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1: 秦川，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2: 订票吧，回培兴。

0: 喂，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好。
0: 是吗？
3: 哎，请穿。
0: 吴老师呢？
3: 里边躺着呢。
0: 吴老师。
4: 春儿，哎呀，春儿，
0: 怎么病了？
4: 爷，你怎么来了？
0: 嗓子怎么哑上了？
3: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0: 哎呦，你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5: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4: 啥？啊？啥？
5: 啊？没事，吴老师。
3: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4: 啥？
3: 没事。
0: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4: 哎，春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我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
3: 吃药了吧。

0: 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
1: 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什么呢？

老师，我下次再来看您。

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哎，飞局。
1: 啊，坐。有啥事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他个电话。
2: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星，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石某，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哎，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啊，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3: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都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

0: 你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
1: 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2: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那各方面不配合。 也生气了，就走人了。我都能理解。这儿，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这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结了，咱爷俩这个。
0: 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吴老师，要破案子，得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块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 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没。
1: 没人了，孩子，我这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在。
0: 再不搞，真的不行了。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儿。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不急。
1: 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 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老了，别忘了。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 因为他危险，他难呢。
4: 我是乡亲。

0: 吴老师，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的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叫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2: 川儿，委屈你了。
0: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
1: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2: 少儿，谢谢了啊，谢谢
1: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0: 干啥玩意儿？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了。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训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专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何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2: 好了好了好了，咱不这么介绍啊。 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

0: 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1: 当然。
0: 那走吧，啊，回见。
2: 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1: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城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尤为焦灼，还好小朱在这儿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2: 哎，李文呢？这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1: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你看头些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厅里要求建情报信息中心，他说建就给建起来，搞得风生水起的。
2: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1: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到了，
2: 就这个。
1: 嗯。
2: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嗯，
3: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2: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1: 穿警服呢？不能吧？
2: 哎，有规定吗？
3: 哎，绿植喜欢不？特意给你准备的。
2: 真好。
1: 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2: 是是是，
1: 好。
2: 嗯，
1: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3: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1: 太行了，周导。
2: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1: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2: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3: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1: 哦，那你们聊，我忙去了。
3: 啊啊。
2: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
3: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2: 你怎么样？
3: 我
2: 啊。
3: 挺好呀，
2: 跟赵飞也挺好的。
3: 啊，同事嘛。
2: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3: 啥意思呀？
2: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吧，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3: 嗯。再说吧。
2: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啊？海萍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萍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了。
3: 操！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2: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3: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2: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3: 就知道是
2: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你有事儿啊？
1: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2: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1: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3: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儿吧，我先走了。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2: 好，
3: 我走了。
1: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2: 哎呀呀，别瞎打听，来说正事。
1: 好，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的条线索查。

0: 说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1: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0: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1: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0: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

我先看看材料吧。

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再调侦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答案。
2: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3: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2004年、20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1: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2: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立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

0: 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1: 秦总，秦总，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0: 好。
1: 哎，秦总，
0: 顾局，
3: 来。
0: 哎，我不能坐这儿。哎，我坐这儿。
1: 不，
3: 客气，主便，听我的。
0: 哎，这，
3: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
1: 哎呀，不行。哎，秦总，您到了西城之后啊。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0: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1: 对，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0: 顾局，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0: 哦，还有这么回事？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0: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1: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0: 酒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0: 秦总，
1: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2: 哦，他们怎么说？
1: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病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2: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病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1: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2: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拦江，速战速决。
0: 是。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省着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长军啊，
3: 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4: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5: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6: 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5: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6: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5: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6: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5: 秦总啊，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6: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江，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5: 好的。
7: 哎，吴老师，
8: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7: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0: 前天到了西城，今天到了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成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现场，所以现在我只能去先去兰江查枪了。
1: 这个胡中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中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2: 嗯，是啊，是不是胡中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1: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中兴。
2: 川儿，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舵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3: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0: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2: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
4: 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啊，跟你一起去兰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0: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新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刀枪地点。华新，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1: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1: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吧，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也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川儿，这案卷真是长翠翠了。
1: 我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您慢着点，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2: 哎呀，这么多天，绝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站这儿等着啊。 进，躺那躺那，他们这案子办的太糙了。嗯，说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
2: 哎呀，
0: 没事啊，
2: 没事。
1: 人少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呐。老周，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
0: 不是。
3: 说呀，为什么？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
1: 一个案子又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那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 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1: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

0: 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1: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0: 从头再来。
1: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啊？ 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它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不行 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放，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唐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4: 好。

0: 我过来看一下，你们都过来看看。
1: 放心，师傅。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的豪宅，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2: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看视频啊。饭困了就吃点东西啊。
3: 好。

0: 哎呦，雷主任，
1: 你好，
2: 师兄你好，
3: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4: 我越认识这个事儿，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1: 那就别说了。
0: 顺利吗？
5: 梁局
4: 还行，
5: 梁局
4: 还行。
6: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不好干呢。
5: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

0: 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1: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2: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3: 小邓来了，
1: 走。
3: 看来是有情况了。
0: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2: 那走啊，去看看。
1: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4: 你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5: 走走走走，哎，
4: 上车，直接看视频。
2: 走。

0: 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哎，卓儿，你来。
1: 你坐，你坐，吴老师。哎，
0: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1: 你这，你再给我放一下。
0: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2: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3: 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个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4: 好。
3: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5: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3: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5: 200人？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3: 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

0: 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三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不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1: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2: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吧，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1: 提着乌鸦嘴。
0: 灯，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3: 秦总，这

0: 玲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未央的两百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玲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玲儿，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得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30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
2: 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3: 一个组8个士兵，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4: 咱们再排查，
3: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时间
0: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3: 都回座位，好，都回座位，
5: 来大家坐。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4: 对，600题啊，
0: 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

0: 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1: 好。

到了，请下车的乘客站扶好，坐西下车。

0: 刺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
1: 找到了，找到了，
2: 快快快，走，快走，走。哎，
0: 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15左右，临潞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
3: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4: 待会儿来看看。
3: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0: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3: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0: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3: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0: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3: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5: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是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

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通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0: 洞山，过了雷洞山就是那个江。
1: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2: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0: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2: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强固的。
0: 啊，好，
2: 大哥，这是公寓。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等会
0: 儿，哎，
3: 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去忙了。
4: 队伍就别这样
5: 啊。
4: 小伙子不错了，
5: 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6: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7: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林路区、府东河路一带。
3: 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4: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5: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3: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6: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婷，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儿，
1: 来说，
0: 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会赔行，你们不能这么熬。
2: 那我们不放心你呀、啊。
0: 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3: 那你随时有事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不好？
3: 把脸擦擦。

0: 哎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3: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
4: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就装了监控了。
0: 哦，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4: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5: 去，把袋子拿回来。
2: 好，我去找。
1: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哎，豆儿，怎么样？
1: 哦，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严之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三个月。
0: 好，
2: 川儿，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0: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
2: 行了，你先坐下。
1: 秦总，秦总，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
0: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1: 是个网吧。

0: 谁贴的？谁贴的？
1: 又是胡中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2: 赶紧死掉，全都死掉，赶紧！
3: 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0: 谁让你贴的？
3: 我带人贴了一晚
4: 上。谁让你贴的？
3: 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2: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3: 就贴了府同和周边。
2: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1: 哎，赶紧撕了啊！
3: 哎，好。

0: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登记了，登记了。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全了。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
1: 怎么样？
2: 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
1: 干嘛那么大气性啊？不是气性大，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这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3起枪杀案，交野公园、农保银行、樟树林钢材厂，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他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
2: 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了。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3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1: 秦总，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机器。
3: 张峰吧，是啊，该是吧？
4: 别动，别动！我问你一个办法呀，这是几点？别动！警察，带走。2010年11月27号你在哪儿啊？
3: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4: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
3: 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1: 那身份证是你的吧？
3: 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1: 你再说一次，
3: 身份证是我的呀。

0: 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1: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0: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2: 去河西多少钱？
3: 50块钱，不会骗你的。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2: 晕车。
3: 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2: 省会话，走。
3: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
2: 你到那边去，不开吗？
4: 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
0: 那个钱我没用，你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1: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0: 好像是云城的。
1: 云城的
0: 啊。

0: 把这个重点查查啊！
1: 怎么样，
2: 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上网记录查了吗？
1: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哦，这就对上了。
2: 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拿他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
3: 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
2: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强奸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1: 就是他，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那个，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2: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1: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 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个干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2: 好。

0: 请问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吗？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起枪击案，
1: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0: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

0: 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1: 秦总，这里有发现。
2: 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0: 好，
1: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
0: 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3: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4: 我知道，
3: 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2: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3: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2: 就是他，就是他，
0: 秦总，张总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什么情况啊？
1: 姐，没事，
2: 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害怕，没事。
3: 赵叔叔，
4: 家属是吧？
1: 啊，
3: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
1: 肝脏上边一颗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2: 海哲，你带你妈先出去。
1: 我干嘛出去？不走。
2: 您接着说。
1: 啊，谢过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2: 那大夫，那能不能挡一挡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这个等不了啊，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1: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别的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2: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1: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2: 谢谢他，
1: 没事。
2: 马壮，你必须去西城。 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1: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踏实在还行，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好，你让实验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2: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捞老师把这病先治好？
1: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
2: 要不
1: 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5: 你看。
2: 喂，
6: 陶婷，我秦川，我回来了。你回来了？
2: 那面事儿不太顺，然后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6: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2: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儿，很快就好。
6: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2: 哎，别，陶婷。
6: 肯定没事儿。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好，好，好。
2: 你这么值不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6: 爸，医生说你这病挺危险的，你要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
2: 出事儿了怎么办？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儿了，没了，你怎么办？
5: 不会的，瞎说什么呢吧？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了。

0: 我想给您洗个澡。
1: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0: 是，我就是想给你洗个澡。来，坐一坐，坐，
1: 坐一。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嗯，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0: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1: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0: 我也拿了奖学金。
1: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0: 爸，嗯，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了，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2: 儿子，儿子，快！
3: 哎呦，妈，
2: 慢
3: 着！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哎
4: 呀，你把家都搬来了。
2: 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20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1: 海正，看着没，我这下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
2: 怎么的，不服啊？
1: 服不服？
2: 有意见吗？
1: 没意见，没意见。
2: 来，哎呦，
5: 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呀？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
6: 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
5: 舅舅没来。
6: 那就好。
5: 好什么好，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你爸了。
7: 你爸现在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
6: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7: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5: 倒是快给我呀。
6: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0: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1: 那没事儿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哎呀，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五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
0: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1: 不可能。
0: 你
1: 别气我啊，气大伤肝。人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0: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1: 我气你，我气你。我亲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0: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都认了。
1: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0: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1: 最近看什么书了？又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2: 青莲，
3: 吃饭。
2: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
3: 青爸，你怎么了？你也不告诉我。
1: 没事，没事，没事。
3: 我特心酸。咋样？
1: 没事，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我没事。
2: 有啥轻重？
3: 没事吗？
1: 没事，还别，你看这亲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0: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3: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2: 咋说话呢，萍萍？嗯，还教育起你亲妈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
1: 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的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
2: 去死！
1: 哎呦，我说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3: 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2: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3: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0: 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你让他们爷俩聊。

0: 秦爸，啊，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的？
0: 还有蝴蝶效应，还有木桶效应，还有鲶鱼效应，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1: 我想听马太效应。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昌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叙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1: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2: 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1: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2: 没事儿。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1: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2: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1: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2: 好，
1: 嗯，再见。
2: 嗯。

0: 喂，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2: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0: 布控抓人了吗？
1: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2: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1: 人已经跑了。
0: 这都能跑了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7:37，我市田溪区一工地发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你也得喝点啊，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1: 哎，妈，我爸呢？
0: 厕所呢吧？哎呀，
1: 妈，厕所没人啊。
2: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才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小赵啊，警察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燕，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那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3: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2: 其他人呢？
0: 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2: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3: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先回去休息
3: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你也回去休息。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2: 我知道他们辛苦。

0: 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1: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世间繁花诞生早于人类，然而缺少人的欣赏也无从谈美，更谈不上艺术。自绘画艺术诞生以后，百花跃然绢帛纸上，才有了流芳千古的传世佳作，也有了我的出现。我名叫百花图，是现有记载最早的一幅女画家的画作，作者是位妹子，确切地说是一位叫杨妹子的妹子。我是杨妹子专门给南宋谢道清谢皇后创作的祝寿之作，后来几经流转到了明代，我又作为祝寿珍品相赠，拥有了双倍的祥瑞。毫不夸张地说，我可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定制款生日礼物。我为绢本着色，共17段，有花有诗，诗情画意当然美丽。记得那一天春日炫暖，临安府中百花摇曳生姿，气质婉约的妹子漫步群芳之间，以工笔画意辉映花红，笔毫在绢帛上轻点，花朵悄然绽放，笔尖生动，竟然引来彩蝶飞舞，连围观者都不禁赞叹，真是亭亭玉立更动人，一片芬芳映碧天。风干墨迹，宋理宗和杨妹子又为每一朵花赋诗一首，别出心裁。诗增色，花添香，一袭绢帛自然千古流芳。虽然只有17种花卉草木，17首诗，但因为主题是祝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百岁为寿，所以将我定名为百花图，寓意百事百顺，福寿绵长。花开美好，顺遂安康，愿所有见到我的朋友们都能花好月圆，锦上添花。

说。

秋日，午后，黑尾辣嘴雀悠闲地打着牙祭，它的吃相颇为洒脱不羁。这种切出的种子味道清香，是黑尾辣嘴雀最钟爱的零食，也是它们约会时情感交流的载体。对于文须雀来说，生命的每一刻都是黄金时代。它们的性格和麻雀一样活泼，却比麻雀更大胆。肥美的昆虫自然是上等美食，而丰饶的夏天一去不返，那么草籽也是相当有益健康而且可口的替代品。力班富吴喜欢来一只餐后雪茄，或许这样更能彰显一个单身汉的品味。戴胜从很多角度来看都令人惊叹，戴胜妈妈不辞辛劳地变出各种餐桌上的花样，对母亲这一身份她满怀着热忱。当然他们有许多天敌，例如金雕。他们从不举行私人晚宴，他们务实，头脑清醒。他们的猎食过程不仅仅是生存法则，更像是一堂人生哲学课。鸟类是天生的美食家，而大自然则是他们的天然餐厅。化养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吉林如何以项目促转型，以创新谋发展，为城市振兴积蓄强劲动能。粽叶飘香，吉林省端午群众文化活动缤纷上线，150场主题活动场场有新意。吉林如何让这个端午有吃有玩有看头？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

0: 发产业体系。在吉林，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顺利推进，加速落地。
1: 眼下，作为我省东南部地区重点人参产业项目，投资3.99亿元的通化国参集团参制品生产线项目已进入生产前准备阶段，项目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水电、取暖、通风等设施全部完成。

0: 该项目生产线采用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生产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人参制品。项目还涵盖 AI 生养、参制品展示等功能区，全面搭展后，年产值预计可达8亿元。
1: 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粉剂联动线、液体灌装线已安装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严格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0: 依托我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白山的水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在吉林森工集团全英泉饮品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矿泉水扩产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该项目投资1.2亿元，主要建设车间、库房、装卸场地等设施，生产车间配备2条矿泉水生产线，并配套空压机、水处理等辅助设备。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企业全链条生产配套，推动企业扩能增效、产业转型升级。
2: 通过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目前年产20万吨矿泉水项目已完成建筑主体建设，1条3升生产线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可完成全部工程组织竣工验收。80万吨圣水泉建设项目已完成立项备案，正推进前期工作。
3: 项目建设的热气腾腾，折射出发展的活力满满。随着更多项目建成投产，吉林正以实干实效夯实产业根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吉林的产业升级不止于饮品和大健康产品，在纺织新材料赛道，全球人造丝龙头企业麒麟化纤集团正加紧建设1.5万吨下一代人造丝项目。目前已开车的纺丝机总数达72台，规划目标进度过半，为后续全线投产、释放全部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以绿色可循环浆粕为原料，依托绿电清洁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服装、轻奢家纺、功能性面料等领域，精准适配国际高端品牌需求，市场前景广阔。
4: 这个是我们下一代纤维的第二条产线，整个全产线呢都实施了全方位的绿色原料，生产制造过程应该说也是用了更加高效的节能技术，实现了更低的能耗、更少的排放，为我们今年也是未来让丝在整个国际舞台上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市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支撑和保证。
0: 当下的吉林，一个个重大项目正由规划图变为实景图，成为吉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
3: 6月17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在通化市老城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启动，千余名市民欢聚一堂，乐享传统佳节，涵养文明新风。
5: 这里是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的现场。这次活动中，文明演出、民俗体验、文明实践大集、非遗项目展等多个板块将端午文化与文明实践活动相融合，让人们在参与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文明实践新风尚。
6: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通化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以“粽香端午，文明通化”为主题，活动设置民俗体验、志愿服务、非遗展示、知识问答多个专区，汉地龙舟、投壶、手工制香囊、包粽子等传统项目趣味十足，爱心义诊、义检、反诈宣传、移风易俗宣讲等志愿服务，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还邀请各级好人代表、非遗传承人现场参与，以榜样力量传承文明文脉，
7: 体验到很多民俗传统文化，比如说制作香囊啊，然后包粽子啊，很多板块设置了体验的环节，我们居民都能积极的参与进来，
8: 把端午民俗与非遗技艺有效的融合在一起，让群众更加系统的了解端午习俗，又可以近距离的触摸非遗技艺，更好的传承了历史文脉。
3: 端午至，龙舟起，粽叶飘香，竞渡逐浪。这个端午，长春、吉林两市同步开启精彩龙舟赛事，一江碧水，百桨齐发。6月19号，一起来解锁最热闹的端午打开方式。
9: 赛龙舟啦！

0: 今年端午恰逢父亲节，双重节日赋予短途微度假更深的情感内涵。吉林清秀的山，温润的水，周边小城各有特色，随处都是好风光。一份短途旅行攻略送给您，让您一路轻松又惬意。
1: 端午撞上父亲节，想带爸妈短途出游，又怕堵车赶路走路太累，这条路线可要收藏好，全程不敢行程，怀旧又治愈。第一天直奔长春，主打轻松休闲，先逛伪满皇宫博物院，老建筑满满时代印记，熟悉的时代场景总能勾起爸妈心底的独家回忆，逛得舒心，看得有情怀。再看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这里清晰展现了东北的百年变迁与城市发展，内容有共鸣，在游览中读懂这片土地的过往。最后坐一次54路有轨电车，穿梭在城市街巷，复古氛围感直接拉满，温柔又治愈。逛累了，安排地道长春味道鸡汤豆腐串、雪衣豆沙，晚上在一家人围坐铁锅炖，烟火气十足。第二天解锁宝藏小城梅河口，主打一个松弛惬意。第一站打卡知北村，复刻70-80年代的东北村落，老供销社一秒穿越回爸妈的青春年代，长辈逛得尽兴，看得暖心。第二站逛有东北小江南之称的海龙湖，湖景清幽，散心超治愈。晚上直奔东北不夜城，灯火璀璨，古风十足，逛夜市看民俗，这里藏着超多特色小吃，老式锅包肉，各类地道东北风味小吃应有尽有。逛吃之余，还可以小酌一杯新梅河精酿，惬意十足。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就是贴身陪伴，这条超温情的端午路线，赶紧收藏出发吧。
0: 端午将至，为丰富我省群众及游客端午假期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全省整合优质文旅资源，策划推出150场群众文化活动。那活动包含惠民演出、阅读推广、主题展览、包粽子、民俗体验等多种形式，内容兼顾古韵风情与现代活力。这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盛宴，既留住端午民俗根脉，又以鲜活新颖的形式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文旅融合之下，节日不再只是假期，更是传承中华文脉、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载体，让千年端午文化在新时代烟火中生生不息。长春友谊公园内太平花悄然盛放，此花寓意平安顺遂、清雅安宁。繁花一开，园区喧嚣尽数消散，四下唯有轻柔快门声滴滴应和。素净花枝自带沉静气韵，游人不自觉地放轻脚步，举着镜头定格素雅花姿，人花默然相伴。借一束太平花，寄托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在城市公园觅得一段舒缓平和的治愈时光。

0: 暴雨天气步行骑车，行车时应该注意什么？来看今天的科普提示。
1: 行人要减少外出，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已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避雷，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防止触电，避开高层建筑施工现场，警惕广告牌、玻璃、花盆等坠落风险，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发现一定要绕行。骑行时不盲目涉水，不要打伞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或影响听力。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若有积水要及时清理。驾车时要保持安全车距，在弯道、陡坡等路段降低车速，防止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或示廓灯，避免驶入立交桥、涵洞等低洼易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水位淹没半个车轮，且水位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途经山区道路要注意观察山体滑。

0: 坡落石，一旦发生险情要及时躲避。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眼下在吉林各地的田间地头、边境村屯、产业实验室里，到处能看到年轻人忙碌的身影。一批批毕业学子扎进乡村搞种养，守在边境办实事，深耕科创搞攻关。这群选择留级、驻籍、星级的年轻人，用接地气的实干书写新时代青年的奋斗故事。
0: 在珲春市哈达门乡马迪达村，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长森正在村上刚刚对外营业的农文旅项目忙碌着。入村两年来，他借创新创业培训和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面开通的东风，在创业导师的指导和支持下，和小伙伴们一起打造了这个项目。不仅在线上帮村民代销蜂蜜、大米等农副产品，还深度挖掘村里的红色故事和人文底蕴，同时依托自然环境建设露营地、房车基地和休闲游玩点位。眼下即将服务期满，张长森选择留下，从一名志愿者变成项目的运营人员。
2: 我依然选择留在这儿，因为我热爱这里。我想用我所学的知识，从服务者转变为建设者。
0: 在辉南县，吉林农业大学水产专业硕士毕业生王文进深耕基层一线，依托院校先进技术发展特色稻鱼产业，带动农户增收。他成立了吉林省吉鱼稻鱼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小龙虾苗种生产与成品虾标准化养殖。创业以来，依托吉林农业大学稻鱼科技小院核心技术，成功攻克北方小龙虾育苗成活率低、养殖难度大等痛点，补齐了本地寒地水产养殖的短板。
3: 学以致用，我也比较喜欢农业这个方面，所以说继续扎根于此。
1: 近日，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委托吉林省彩虹人才开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发布招聘信息，具体内容如下：
4: 招聘岗位及人数，诊室助理10名，岗位条件：年龄18至40周岁，年龄以身份证日期为准，专科以上学历，医学护理相关专业。岗位工作内容：配合医生做好医疗记录工作，会熟练使用电脑，打字速率快。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6月17号至2026年6月22号16:30截止。
5: 夏日里的吉林繁花盛放，染遍大地。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带领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吉林省调研；
1: 省委书记黄强接见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
0: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分别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
1: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召开；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省委督导组培训会议在长春召开；
1: 吉林省依托区位资源政策优势，以新电商带动新消费。今天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7号至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一行到长春市松原市，聚焦科技创新和绿色能源发展进行调研。
2: 丁仲礼一行先后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并深入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现场、松原天盈绿色能源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现场，以实地考察、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和技术应用情况。丁仲礼对我省在科技创新和绿色能源

0: 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他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定不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立足吉林科教大省优势与风光资源禀赋，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快构建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同配合，畅通产学研用融合通道，健全支持全面创新的制度保障，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将科技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中扛起吉林担当，奋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高广斌、王秋实、杨安地、金喜双陪同调研。
1: 6月18号，在第八次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召开前，省委书记黄强接见受表彰的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
0: 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他说，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热心肠的吉林人的基因。你们中间有人纵身一跃勇救落水群众，有人寸步不退勇夺歹徒尖刀，有人受伤致残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你们以侠肝义胆点亮了人性光辉，以凡人善举传递了温暖力量。你们是吉林的英雄，吉林人民感谢你们。黄强强调，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省委省政府隆重表彰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就是要号召全社会向你们学习，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带动更多人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一身正气护百姓平安。各级党委政府各相关部门要关爱英雄、礼遇英雄，进一步完善落实各项激励优待政策，积极宣传见义勇为、先进事迹、感人事迹，让社会正气更加充盈，营造以正压邪的强大正能量。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每个公民深入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共创平安和谐社会、幸福美好生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更大吉林力量。黄强等省领导与全省见义勇为模范和先进个人合影，王子莲、李明伟、刘凯、陈玉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6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对防汛工作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入战时状态，落实关键举措，补齐短板弱项，坚决打好防汛减灾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蔡东、刘伟、顾刚、洪庆参加会议。
0: 会议检视全省防汛工作及关键措施落实情况，长春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州、吉安市、珲春市分别汇报近期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情况。会议指出，入汛以来，我省遭遇连续降雨过程，防汛工作形势复杂严峻，必须以万全准备严阵以待。要立足北方气候环境变化趋势，破除北方无大汛的思维惯性，进一步增强做好防汛减灾工作的危机感、责任感、紧迫感，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立即进入战时状态，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压实各级各部门和下沉干部责任，抓细抓实方案制定、设备调试、短淋预报、预泄腾库、信息报送、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守牢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底线，坚决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照事故、公共设施险情引发人员伤亡事故。各类抢险救援人员要在做好风险评估基础上开展行动，严禁盲目逞强、蛮干等行为，确保人员安全。

0: 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结合汛期特点强化汛期管理，统筹抓好汛期全域安全生产工作，防止风险叠加出现次生灾害，守护好学校、养老院、孤儿院等特殊场所重点群体安全，落实领导代班值守制度，做到靠前指挥、现场处置，确保万无一失。要抓实抢险救灾工作，一遇险情抓紧修缮重建水电路网等水毁基础设施，及早恢复基础功能，备足抢险救援设备物资，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高度关注农田自涝，增强做好农田村庄退水的主动性、有效性，加快排水退水，减少进水时间，及时减损止损，降低灾害影响。会议指出，要强化科学精准调度指挥，构建清晰闭环的指挥调度体系，层层压实指挥责任，基层一线遇到职责不清、流程不明等问题，要第一时间请示汇报，上级部门要手势清晰、指令明确，推动各项关键举措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要强化水利部门防的责任、应急部门救的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有组织开展防汛减灾。会后，胡玉婷在省水利厅实地查看给予安澜大模型及防汛大脑智慧平台 2.0 版迭代升级情况。他强调，要全面提高短林预报精准度、时效性、指导性，推动短林预报精准到区域、河流、水位，为防汛抢险留出时间窗口，提供决策支撑。
1: 6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专题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省20届运动会筹备、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经验复制推广等工作，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安排工作举措。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提升我省“十五五”专项规划指导性、操作性、可行性，加快出台落地实施。要全力做好就业增收工作，持续挖掘岗位潜力，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促进就业扩容提质。要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有组织推动优质潜力企业做大做强，坚持普惠特惠相结合，帮助企业加快质改数转步伐，进一步发展第二曲线。要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抢抓产业机遇，放大比较优势，依托零碳园区建设，帮助企业开拓算力市场，有效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努力在磁源经济领域实现新突破。要积极配合审计工作，充分发挥经济体检作用，维护审计监督的严肃性、权威性，对发现问题厉行厉改，交出合格的整改答卷。会议强调，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我省经济韧性持续强化，1至5月份运行态势符合预期。要锚定目标任务，紧盯新能源、新材料、医药、石化等重点领域，积极挖掘潜力，培育新增长点，落实龙头企业稳产增产举措，强化以丰补欠。要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抓好抓实扩大有效投资，领导带头招商引资，促消费促增收等重点工作，形成有力支撑。要加强有效调度，紧盯关键动态，解决重点问题。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交账意识，坚持能动履职，强化创造性有效执行力。经济大事要挑大梁，多做贡献，确保上半年目标顺利完成。会议指出，要坚决扛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执政为民理念，聚焦重点领域，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以务实有效举措推动问题整改到位。要健全长效机制，及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落实领导包案机制，推动整改责任到岗到人，确保真改实改，清零消耗。会议强调，要高质量办好省20届运动会，依托赛事提升城市品质，普及群众体育。要鼓励先行先试，主动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进经验，强化效果评估，确保落地见效。 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一网通办，扩展高频事项

0: 线上办理通道，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1: 6月18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开展研讨交流。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祝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部分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发言，其他成员做书面交流。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深厚的理论底蕴、鲜明的时代特质和重大的实践价值。要深学细悟、融会贯通，深刻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精神要义，以理论清醒筑牢思想根基，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切实把科学理论转化为服务振兴发展的过硬本领。会议强调，要以创新驱动赋能产业升级，在培育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围绕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等议题，组织委员深入企业园区、科研一线，开展深度调研、精准协商议政，助力打造优势创新联合体。要以区域协调促进城乡融合，在统筹发展上贡献新智慧，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县域经济提质等重点，常态化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区域联动、协同并进的良好发展格局。要以绿色发展厚植生态优势，在转化价值上实现新突破，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冰雪经济提质升级等开展协商议政，推动优质生态资源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要以安全底线护航发展大局，在风险防范上扛起新责任，紧盯安全生产、粮食安全等重点领域，务实开展民主监督，协助党委政府筑牢安全屏障。要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在对外联通上迈出新步伐，充分发挥港澳委员桥梁纽带作用，搭建交流平台，宣传推介吉林，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要以人民至上增进民生福祉，在履职为民上彰显新担当，聚焦就业增收、教育医疗等群众急难愁盼，开展民主监督调研，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学用结合，立足政协职能职责，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政协党的建设、专题协商、调研视察、团结联谊全过程，以高标准党建引领新时代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李龙溪、张志军、韩福春、曹宇光、李维斗、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2: 6月18号，吉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省委督导组培训会议在长春召开。
0: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继续派出3个督导组对8个地方和单位开展督导，目的是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推进学习教育的应有力度。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把牢督导工作正确方向。会议强调，要紧盯提高思想认识，深入检视剖析，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补齐制度短板，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督导，推动理论学习再深化，查摆问题再聚焦，整改措施再强化，建章立制再提质，履职尽责再从严。会议要求，要讲求方式方法，直面问题，动真碰硬，严守纪律规矩，高标准严要求，做好督导工作，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承载着国家光学产业源头创新使命，吉林省锚定光电信息产业1号工程，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完善产业链条，攻坚核心技术，加快构筑光电信息产业全新竞争优势，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
3: 作为国家火炬计划光电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长春新区以长光卫星为龙头，目前已集聚光电信息企业367家，2025年

0: 年长春新区光电信息产业规模达214.3亿元，其中2019年落户新区的长光晨谱科技深耕光谱成像、光电探测核心领域，自主研发的高端光电产品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其相关产品市场占有率达85%。
1: 从最开始的一间办公室一台镀膜机，到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孵化器的话就有6000多平的这样一个使用面积，然后无尘车间达到3000多平，人员团队超过100人，经营指标都是在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过程。
0: 在吉林华威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内，一组沟槽深度的实测数据在屏幕上实时刷新。 IGBT 绝缘山双极型晶体管被誉为电力电子装置的 CPU， 长期以来该领域被外资巨头垄断，华威电子20年磨一剑，从4英寸到8英寸晶圆生产线，企业年芯片加工能力达315万片，今年一季度企业营收达到6.66亿元，市值突破110亿元。
1: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战略并购华威电子公司，迈入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新阶段，这样我们的发展底气更足。
0: 从核心装备到精密器件，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亮点纷呈。吉林华威电子跻身国内半导体功率器件十强，宇恒光学、荣德光学在编码器和速度位移传感器领域国内市场占有率高居前二，奥莱德 OLED 系列材料实现国内面板厂商全覆盖。海普润斯不仅是京东方核心供应商，更是首家打入苹果生产线的国产光电材料供应商，国产材料竞争力持续增强。
2: 这些材料呢，有电子功能材料，有空穴功能材料，我们现在目前呢是国内替换品类最多的材料企业。
3: 那为什么要替换呢？
2: 因为早期在咱们国内的下游面板企业呢，应用到的都是国外进口的发光材料，整个面板呢是大需要是19种材料左右，我们现在已经替换了近50%。
0: 近年来，吉林立足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思路，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联动，全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深耕光学根技术，攻关重大光学精密仪器整机及核心部件。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拥有稀土特色有机光电材料、印刷 OLED 材料及墨水领域的技术积累。长春理工大学开发的微伏级信号测量感知系统，在桥梁检测、环境感知、海洋声纳等领域得到应用。同时，吉林省科学布局光电重大装备及关键部件、高端光电仪器、新型光电材料、智能传感器等核心发展方向。长春市编制光电信息产业5年发展规划，形成中期规划、年度行动、专项扶持政策闭环，逐步构建创新赋能、人才支撑、资金引导、园区承载等要素精准聚合的产业发展生态。
4: 吉林省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始终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光电信息产业新优势，作为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路径。依托光电领域深厚的科教资源、技术沉淀和产业基础，着力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产业发展高端化，培育引领全省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0: 今年以来，吉林省依托区位资源政策优势，主动融入国家战略，以跨境电商为支点，畅通向北开放通道，培育优质产业生态，以新电商带动新消费。端午节将至，消费迎来又一小高峰。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电商部节前这几天全面发力电商直播，依托线上平台向全国网友销售特色商品，不仅推出了限时秒杀、组合套装折扣、直播间专属赠品等多重福利，还通过主播讲解葡萄酒百年酿造工艺，带领观众云参观酒庄生产线等互动形式，拉动销售额。
5: 咱们一上午的销售额基本上比平常涨了50%左右，全天预计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我们也想借助618这样的一个销售节点，然后冲刺一下全年的这个整体销量。
0: 今年618电商促销活动期间，通化市各大电商平台本土特色品牌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举措，从直降满减、专属补贴到特色直播带货，实现线上销售额与订单量双双显著增长。618电商促销活动遇到端午节，跨境电商消费势头迅猛。珲春东北亚 国际商品

0: 品城俄罗斯进口馆，融合线上跨境电商销售与线下新零售，迎来又一波消费高峰。
1: 我们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现活的帝王蟹呀、毛蟹、板蟹，各种海鲜货源准备的非常充足。除了一些活鲜之外，还准备了一些像海参呀、像俄罗斯的一些冻品啊，供咱们游客在珲春品尝完帝王蟹之后，他们还可以把这些小海鲜带回家品尝。
2: 来到这里看到了挺多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些产品，种类比较齐全，买了一些。
0: 通过不断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飞速发展。截至6月18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达106.69亿元。记者从吉林省商务厅了解到，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继去年增长153.1%后，今年一季度同比净增7倍。眼下，吉林正兼顾进口、出口两个市场，协同做强长春、吉林、珲春、延吉四个综市区，推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促进极品融入全球供应链，
3: 打造跨境电商产业园，认定审级公共海外仓，联动海关、税务等部门优化监管服务，不断构建和完善跨境电商生态。
4: 吉林省气象台6月18号10时45分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未来24小时，白城、松原西部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提示相关部门做好防雷、防风、排涝等防范工作。各地针对近期雨情，全力压实防汛责任，排查隐患，建强队伍，开展实战演练，多措并举，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吉林市丰满区构建4级包保防汛责任体系，细化分片管控机制，当地组建1000余人常态化抢险队伍，定期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实操培训，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疏通1000余座雨水井，检修防汛车辆，设立18处转移安置点，储备足量生活物资，
5: 组建8支共计1008人的常态化防汛抢险队伍，确保一旦出现汛情，队伍能够快速集结，即刻奔赴现场，高效处置各类险情。
4: 通化市围绕城区低洼地段、地下车库等风险点开展防汛实战演练，模拟强降雨内涝、人员被困场景，完成车辆转移、沙袋围挡、积水抽排、人员搜救全流程处置，增强实战能力。
6: 我们备足了充足的沙袋，还有我们地下有很多排水井，能够第一时间全员到位，保证业主的这个安全，及时疏导车辆，及时移出车库。
4: 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全要素水域救援演练，设置孤岛救援、翻舟自救等实战科目，采用临机导调模式锤炼队伍复杂水域处置能力。
7: 根据现场态势实施调整险情科目，增设实战压力，倒逼参战力量在真实复杂场景中快速研判、科学处置、高效救援。
4: 近期各地各部门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常态化开展隐患整改与练兵备勤，高标准做好各项防汛前置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0: 暴雨来临前，各级气象部门会发布相应的预警信息，不同的预警信号都代表着什么？来看今天的科普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降雨量和危险程度。当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时，大家应及时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车辆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检查城市农田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当发布黄色预警信号时，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当发布橙色预警信号时，应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工作人员的安全。当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时，应停止集会、停课、停业，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
4: 端午小长假来临，群众假期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集中。今天我省各主要交通运输部门发出信息提示，提醒市民合理选择出行时间、路线，安全文明出行。铁路方面，长春站2026年端午节假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自6月18号开始至6月22号结束，共计5天，预计发送旅客59.2万人次，预计客流高峰日

0: 日为6月19号，当日将发送旅客14.3万人次。针对6月20号东北超赛事，长春站与长春市球迷协会提前沟通协调，组织近400名球迷集体乘坐乘1043次、乘1028次往返长春至延吉间观赛。乘车期间，车站将加强旅客进出站安检、候车和引导服务，为球迷群体提供舒适暖心的出行体验。针对近期雷雨频发天气，长春机场全面优化相关运行保障预案，强化与气象部门的协调联动，做好机场天气的预判，动态调控航班放行和地面保障流程。此外，端午假期期间，机场航站楼内将开展端午晴暖龙家与客共话安康主题活动，通过民俗互动、传统文化科普等形式，为过往旅客送上端午祝福。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仅针对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重要节假日实施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端午期间高速公路不免通行费。预测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将基本持平，但较日常相比有明显增长，主要以探亲访友、短途自驾游等出行需求为主，重点分布在旅游城市、景区周边道路。
1: 6月18号，东北四校首届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
0: 活动中，东北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为东北四校首届国优计划毕业生颁发了学位证书。此次国优计划由东北师范大学牵头，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3所高校组建了东北地区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共同体，探索形成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科学教师协同培育路径，
2: 让我能将学习到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教学设计与课堂组织，把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严谨求实的作风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
0: 截至目前，东北四校已联合培养国优计划研究生664人，首届毕业32人，获得教育硕士学位25人，学位授予率为78%。
3: 希望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能把国优计划的培养范式进一步升级，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更优秀的科学教师。
0: 6月的吉林繁花盛放，香气四溢，绘就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唯美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2: 我找了你八年了，玉珠
3: 取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0: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4: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5: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8: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5: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9: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

0: 奔向，山川远方，
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 从平凡蓝海到长白秘境，
3: 找答案，见自我，
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6: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7: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8: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9: 东北超好吃延吉站旅程继续，美食吃不停，哦，精彩笑不够，
10: 这话意思是我没审美，
11: 有点可能不多，
10: 你要毒死谁？
12: 成年人不做选择，
11: 这好像很看不起我们的样子。你们是没吃过吗？连海灵菇都没吃过吗？
10: 接到这个通告我就很兴奋。
11: 录制了一天以后，他的脸圆了，对吧？
12: 你在剪呢。
9: 6月20号21:06，吉林卫视，不见不散。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6: 国参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7: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8: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三省通衢，
10: 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有

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延边、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为28到31度，最低气温为16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9度，最低气温为19度。今天是端午节，预计端午期间全省总体气温接近常年，降水稍少。气象部门提醒，端午期间我省自西向东有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部分时段可能伴有突发性的局地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假日出行和农事活动。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日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确定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并提出了多项重点任务与政策举措。
1: 规划对我国“十五五”时期就业提出了总体要求，“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同时还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等。
2: 这次就业规划强调啊，就业优先的战略目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把就业放在了一个非常优先的这个地位来进行这个考虑。那在具体的这个实施过程中的话呢，强调就业政策和其他宏观政策的一致性，又做出了具体的措施。同时的话呢，整个规划里面也要强调的话呢，要根据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制度体系来建立啊整个就业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尤其的话呢，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啊这个影响呢，要建立专项的这个调查制度。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简单理解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3: 两部门在通知中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到2030年底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高质量数据集，不断提升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城市智慧治理能力。据介绍，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将实行统一标准、统一底图、统一赋码管理，以城市信息模型基础平台为基础，分类推进赋码工作。新建改扩建房屋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前完成单体赋码，住宅细化至每户，同时通过城建档案以及商品房楼盘表、交易租赁等现有数据，推进既有房屋建筑赋码，同步探索道路、燃气、供热等市政设施赋码规范。通过统一代码，将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在工程领域将实现规划、施工、验收等一码通用。房屋交易网签备案、房屋租赁合同备案、保障性住房配租配售、物业管理、房屋安全管理和装饰装修等一码通管，以及将统一代码应用拓展至市政设施运维、公用事业、社区治理、应急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实现城市服务一码通办。两部门在通知中还要求，要建立跨部门协作、共同推进赋码落图的工作机制，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确保赋码落图取得实效。
0: 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了行业内卷失竞争。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17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

0: 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1: 省内方面，今年以来，吉林省依托区位资源政策优势，主动融入国家战略，以跨境电商为支点，畅通向北开放通道，培育优质产业生态，以新电商带动新消费。
2: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电商部节前这几天全面发力电商直播，依托线上平台向全国网友销售特色商品，不仅推出了限时秒杀、组合套装折扣、直播间专属赠品等多重福利，还通过主播讲解葡萄酒百年酿造工艺，带领观众云参观酒庄生产线等互动形式，拉动销售额。
3: 咱们一上午的销售额基本上比平常涨了50%左右，全天预计会有一个3到5倍的增长。我们也想借助618这样的一个销售节点，然后冲刺一下全年的这个整体销量。
2: 今年618电商促销活动期间，通化市各大电商平台本土特色品牌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促销举措，从直降满减、专属补贴到特色直播带货，实现线上销售额与订单量双双显著增长。618电商促销活动遇到端午节，跨境电商消费势头迅猛。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进口馆融合线上跨境电商销售与线下新零售，迎来又一波消费高峰。
4: 我们也为游客们准备了鲜活的帝王蟹呀、毛蟹、板蟹，各种海鲜货源准备的非常充足。除了一些活鲜之外，还准备了一些像海参呀、像俄罗斯的一些冻品啊，供咱们游客在珲春品尝完帝王蟹之后，他们还可以把这些小海鲜带回家品尝。
5: 来到这里看到了挺多的这个俄罗斯的一些产品，种类比较齐全，买了一些。
2: 通过不断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飞速发展。截至6月18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达106.69亿元。记者从吉林省商务厅了解到，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继去年增长153.1%后，今年一季度同比净增7倍。眼下，吉林正兼顾进口、出口两个市场，协同做强长春、吉林、珲春、延吉四个综市区，推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促进极品融入全球供应链，
6: 打造跨境电商产业园，认定审级公共海外仓，联动海关、税务等部门优化监管服务，不断构建和完善跨境电商生态。
1: 6月18号，东北四校首届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
7: 活动中，东北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为东北四校首届国优计划毕业生颁发了学位证书。此次国优计划由东北师范大学牵头，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三所高校，组建了东北地区国优计划研究生培养共同体，探索形成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科学教师协同培育路径，
8: 让我能将学习到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教学设计与课堂组织，把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严谨求实的作风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
7: 截至目前，东北四校已联合培养国优计划研究生664人，首届毕业32人，获得教育硕士学位25人，学位授予率为78%。
9: 希望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能把国优计划的培养范式进一步升级，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更优秀的科学教师。
1: 我省各地针对近期雨情，全力压实防汛责任，排查隐患，建强队伍，开展实战演练，多措并举，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7: 吉林市丰满区构建4级包保防汛责任体系，细化分片管控机制，当地组建1000余人常态化抢险队伍，定期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实操培训，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疏通1000余座雨水井，建

0: 修防汛车辆，设立18处转移安置点，储备足量生活物资，
1: 组建8支共计1008人的常态化防汛抢险队伍，确保一旦出现汛情，队伍能够快速集结，即刻奔赴现场，高效处置各类险情。
0: 通化市围绕城区低洼地段、地下车库等风险点开展防汛实战演练，模拟强降雨内涝、人员被困场景。

0: 活动。
1: 端午小长假来临，群众假期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集中，我省各主要交通运输部门发出信息提示，提醒市民合理选择出行时间、路线，安全文明出行。
2: 铁路方面，长春站2026年端午节假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自6月18号开始至6月22号结束，共计5天，预计发送旅客59.2万人次，预计客流高峰日为6月19号，当日将发送旅客14.3万人次。针对6月20号东北超赛事，长春站与长春市球迷协会提前沟通协调，组织近400名球迷集体乘坐乘1043次、乘1028次往返长春至延吉间观赛。乘车期间，车站将加强旅客进出站安检、候车和引导服务，为球迷群体提供舒适暖心的出行体验。针对近期雷雨频发天气，长春机场全面优化相关运行保障预案，强化与气象部门的协调联动，做好机场天气的预判，动态调控航班放行和地面保障流程。此外，端午假期期间，机场航站楼内将开展端午晴暖龙家与客共话安康主题活动，通过民俗互动、传统文化科普等形式为过往旅客送上端午祝福。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仅针对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重要节假日实施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端午期间高速公路不免通行费。预测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将基本持平，但较日常相比有明显增长，主要以探亲访友、短途自驾游等出行需求为主，重点分布在旅游城市、景区周边道路。
1: 端午节假期，群众旅游、观赛、探亲出行集中，农村地区务农务工集体出行繁忙。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近年来端午节假期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对今年端午节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发出交通安全提示。
3: 据研判，今年端午节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需求旺盛，高考结束、高校毕业、亲子游、家庭游出行增多，龙舟赛等大型民俗活动集中，超速超员、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问题肇事一发多发。
4: 假期返乡探亲、旅游观赛等跨区域出行客流、车流高位叠加，要警惕公路客车、旅游包车、营转非大客车以及自驾车肇事肇祸风险。
3: 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务农务工人员集体出行频繁，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以及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导致群死群伤事故风险高。
1: 端午小长假，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据多个电影平台数据，本次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10年的同期峰值，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5: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领跑端午档预售票房榜，影片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年代剧情片《抓特务》通过两个家庭的恩怨交集，混杂着市井烟火，见证了时代变迁。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此外，已经上映一个多月的潮汕题材剧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和上周上映的动作犯罪片《火遮眼》，凭借观众口碑加持，热度持续发酵。
6: 今年端午档录制的头部大片数量多，类型差异化显著，叠加多部高口碑长线旧片的持续发力，档期供给扎实。作为衔接五一档与暑期档的关键节点，今年端午档是暑期档的导火线，其市场表现与口碑发酵将对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情起到关键的撬动作用。
1: 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
3: 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

0: 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1: 12日以来，受美伊将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即将解除封锁消息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快速回落，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下调。
2: 高考结束，考生和家长们开始准备填报志愿了。这几天呢，全国各地的高校也在密集的举办校园开放日高招咨询会。那开放日和咨询会上，考生家长们重点关注了哪些信息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3: 面对海量信息，不少家长和考生不知道该如何高效咨询筛选有效内容。专家建议要优先聚焦招生政策、优势特色、升学就业、培养模式4大核心问题。
4: 第一，要了解学校的招生政策，包括它的录取规则、招生计划、往年的录取位次、选考科目，特别是今年它的招生政策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特色，特别是它的一些优势特色专业有哪些。第三个呢，要去了解这所学校他毕业生未来的一个去向。第四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政策，比如说他可以提供哪些优势的资源平台，奖助学金政策、转专业政策，还有配套的一些生活和学习服务的设施。
3: 此外，在高考综合改革省份，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两种投档规则差异较大，也是咨询重点。同时，大力招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各类拔尖人才班都是考生需要提前了解的内容。据介绍，近期很多高校的线下咨询、线上直播等多种服务渠道也同步上线。教育部阳光志愿平台、各地考试院组织的各类咨询会、各高校招生网和官方微信公众号等都是权威信息来源。
5: 每年在高考报志愿期间呢，也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是机构呢，会冒充高校的招生单位或者是教育部门，比如说会提供一些单独的考试报考的机会等等，这些一定要做好防范，应该上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说打官方的这个咨询电话来进行咨询，谨防上当受骗。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夏季是诺如病毒高发季，这是引起儿童急性肠胃炎的主要原因之一。儿童感染诺如病毒之后，会出现频繁的呕吐、水样腹泻等症状。网传可以通过喝电解质饮料的方式缓解症状，专家介绍这种方法并不可取。
0: 专家介绍，儿童感染诺如病毒后，大多数孩子通过护理后3到7天左右可以恢复。居家护理的关键是合理饮食、科学补液，同时做好家庭防护。
6: 建议呢，首选口服补液盐，可以按照说明书用温水冲调，少量多次的给孩子喂服，每次呢喂10到20毫升，间隔5到10分钟喂服一次。那么如果孩子喝不了这个补液盐，也可以用米汤呢加适量的食盐代替。
0: 此外，专家介绍，在家庭防护时应注意，酒精对诺如病毒无效，消毒时应使用含氯消毒剂或含吸水成分的漂白粉，孩子的餐具、毛巾等物品应该单独清洗使用，症状好转后建议继续居家满72小时后再返园返校。

夏日里的吉林，繁花盛放，染遍大地，山河旖旎，绿意盎然，满目花开盛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三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把它。

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儿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微微的加一点水，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最后加入韭菜叶，翻炒，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快说说吧，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这活动什么时候搞啊？还有那个关经理，你跟他谈的怎么样了？大家可都等着呢。
2: 对，刚子要是不问呢，我就问了啊，因为我们家亲戚啊，那都是那大早上的给我发这个微信啊，想要早点用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嗯，因为以往那个神经酸呢，它太贵了。嗯。您不说了吗？拿那个鲨鱼的大脑提取的，
1: 没错，
2: 那要120万美元呢。嗯，你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起呀。嗯，这个想都不敢想。
1: 没错没错。
2: 但是现如今呢，您说了这神经酸呢，能从这个原。

0: 元宝疯子游里边来提取。
1: 对，
0: 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个天价吧，但是极品的还是要千元以上。
2: 嗯，
0: 这个太贵了。
1: 嗯，
0: 哎，用不起，
2: 尤其是那个美国进口的，那可老贵了。
0: 嗯，对呀，所以大家呢就都等着阮老师您搞这个团购的活动。
1: 嗯，
0: 您把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1: 啊，
0: 把这价格呢给它下去
1: 容易吗？对不对？
0: 反正哈
1: 啊
0: 我是不管
1: 啊，你不管，
0: 我不管了
1: 啊。
0: 就是今儿到底能不能团购这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您得给我一答复。
2: 哎呦，
0: 嗯，
1: 你俩一人一句，我都插不上话。昨天我跟关经理聊了几句，
2: 嗯，
1: 我知道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
2: 这么贵，太贵了吧？
1: 没办法呀，好东西呀，好产品呢，价格肯定高啊。美国进口，三重认证，科学含量，黄金配比，哪一个单拿出来，那都是值得人家公司骄傲的、自豪的。我告诉你，
0: 对。
1: 然后之后呢，我一听这事儿吧，我刚要跟关经理想进一步的再聊一聊呗，
0: 嗯，
1: 人家突然说有紧急的会议要开，让我先等等，说忙完呢就给我打电话。
3: 不好意思，阮老师，你那个电话一直响，显示是进口神经酸关经理打来的，接不接？
2: 有，
1: 你看，太好了，哎，我就等着他的电话呢。他这一来电话，咱团购活动才能更进一步的往下推。
2: 对呀，终于等到他的电话了。
1: 小秋，快快快，接进来，接进来。喂，关经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让您久等了。
1: 哎，
4: 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我就等您的电话呢。
4: 啊，是这样的，我的领导总经理陈总正好在我旁边呢。陈总也是百忙之中能有空来公司，我们合作的事儿吧，我简单的都跟陈总说了。但是具体的，我觉得您还是要跟陈总再定一下。
1: 啊，那行。陈总在旁边是吧？陈总您好。
5: 是，哎，阮理事你好。
1: 哎，你好。
5: 关经理都跟我说了
1: 啊
5: 您呢在中国市场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我们的神经酸呢要是能与你合作呢，对于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是非常有益的。我刚才也和关经理研究了一下，
1: 嗯，
5: 1298的神经酸，我给您调配10万盒。
4: 阮老师，你还满意吧？
1: 那当然满意了，真的感谢陈总，感谢关经理了。
5: 您客气了啊，阮女士啊，祝我们合作愉快啊。那后续的手续啊，发货就等等吧，我让下面的员工去安排了啊。
1: 哎，等等，陈总，我想跟您谈谈你们公司神经酸的这个价格的事儿。这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市场价1298，真有点贵。我希望您的在价格上呢，能不能给我们再优惠一些啊？
5: 哎呀，不好意思，阮女士，
1: 哎，
5: 我们这款神经酸是进口的，含有 FDA、NSF、GMP 三重认证的。有这三重认证，就代表我们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技术方面啊，都是符合所有标准要求的。这别家的公司的神经酸，你看哪家有这三重认证啊？
1: 确实，你们的产品有三重认证，我们吃着放心，有了保障。但是陈总啊，您想想啊，你们的品牌虽然呢在国外它非常的牛，销量呢我从关经理那儿也了解到销量非常高，可是现在国内的人群这么多，这么强的购买力，您要是一下子在国内打响了这个品牌，那么国内的购买率绝对不能小觑的，那销量甚至可以说能达到国外销量的几倍呢。
4: 陈总，我们之前呢做过数据调查，国内购买力的趋势是非常好的。
5: 国内市场啊，目前看前景确实是非常不错呀。
4: 而且在国内，阮老师的口碑是非常好，他很有爱心，很会为大家着想，同时也很有影响力的。我也调查过，跟阮老师合作的厂家，那后续都是非常盈利的。
1: 这话说的没错，陈总啊，咱们一起合作，咱们互帮互助。您打响您的品牌，我的观众朋友呢，收获一些福利，这是双赢的一件事儿啊。
5: 那这样吧，阮女士啊，我为您呢破例一次，市场价1298，我给您打个9折啊，我算算啊，那就是1168元一盒，这个价格你看可以吗？
1: 陈总啊，这个1168这个

0: 价格，我觉得还是稍微高了一些。这样啊，我心里呢有一个价位，您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想要您一个市场价的零头，就是298元一盒。
1: 298
0: 啊，
1: 阮女士，你没错吧？
0: 没错，
1: 298呀。
0: 确定298，没错。
1: 阮女士，我们谈的是神经酸，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再生神经细胞，这种高级的产品可不是鱼油啊 DHA 那种普通产品能比的。
2: 陈总，你先别生气。
1: 298呀，298肯定连成本都不够啊。我们这款神经酸用了世界上最顶流的黑科技 CO2 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和 GMP 30万级的薄膜包衣技术，有了这两个技术，让神经酸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同时质量和纯度也大大的提高了。这两个世界顶流的技术，您知道我们总公司花了多少钱吗？
0: 我知道这款产品成本高，但是
1: 阮女士啊，如果你要坚持298，那我们只能谈谈普通的育儿了。
2: 陈总，您先别生气。阮老师每次团购都要为大家挑好的产品的。
1: 298这个价格是彻彻底底的在赔钱，总公司要怪罪下来，关经理，你能承担得起吗？
2: 对不起，陈总，我的错。阮老师，
0: 哎，
2: 您说您给我们298元，这个价格确实是太少了呀。你说298元这个合作，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
0: 关经理啊。298，我当然知道你们是赔钱的，但是为了观众朋友。
1: 好了，阮女士啊，既然您呢不诚心，我没必要再合作下去了啊，阮女士，我先挂了啊。
3: 先别挂。
1: 哎呀妈，你怎么来了？哎，您先出去，我这边谈事儿呢啊。
3: 哎呀，你不就跟阮老师谈这事儿了吗？这事儿我都知道了。那个小关都跟我说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小关照顾我。昨天小关还说呢，一样是我们这个公司啊，可能跟你的偶像啊阮老师合作了。
2: 是昨天呢，我跟王姨说的这个事儿。
3: 儿子，你快点把免提打开，我跟阮老师聊几句。
1: 哎，不是妈，你别这样啊！哎，
3: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
1: 哎呀，
3: 喂，阮老师。
0: 哎，您好啊。
3: 哎呀，阮老师，哎，我是陈总的妈妈。
0: 啊，您好。
3: 哎呀，今天呢我能跟你通话呀，我太幸运了
0: 啊，
3: 可喜欢你节目了，每天都看呢。哎呀，不然我要不看呢，我这心里头都空落落的。
0: 嗯，谢谢您的喜欢。
3: 哎呀，我儿子呀常年出差，几乎都不在家，我经常跟他说呀。
1: 哎呀妈，你别说，你说这些干嘛呀？你先出去，你在外等我会儿行不行？
3: 儿子，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付出很多，你也辛苦，但是你知道妈有多孤独啊。
2: 你先坐。
3: 小关呀，平时也忙，来此看我呀也看看就走，也没有时间，家里呀空荡荡的，就留我自己呀。哎呀，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阮老师你陪着我，我在电视里能像老朋友一样。哎呀，咱俩呀看着你的节目啊，我看着你节目心里老踏实了。阮老师，你为了我们呢也不容易呀。
0: 哎呀，老姐姐，以后呢您在家无聊的话，或者寂寞的话，或者有任何想说的话，那你都可以给我发信息留言的，咱们没事呢可以一起聊聊天，这挺好的。
3: 哎呀妈，阮老师你太辛苦了，每次团购啊为了大家你都操碎了心又费力呀。儿子，阮老师那个说的价格你就同意了呗？
1: 哎呀妈呀，您知道吗，就是阮老师要的这个298这个价格啊，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啊，这价格成本都不到啊。这款产品又是添加了元宝分子油，又是添加了这个茶氨酸等等吧，成本太高了，298元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阮老师，我再说一遍哈，这神经酸呢298真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的产品吧。
3: 哎呀，换啥呀？阮老师，你可别换啊！
0: 我
3: 儿子公司这个神经酸呢，可好了。
0: 嗯，
3: 我是一直在吃，现在手脚可麻利了。我上市场买菜，蒜肉都比那小饭贩快，脑子也好使。阮老师，你听我的
0: 啊，
3: 就要神经酸。
0: 对，我不换，我肯定不换。
3: 哎，儿子啊，你现在你是出息了哈，都是公司副总了，但你平时挣那么多钱，够花就行了呗。现在你当做好事了。咱赔点钱都没啥啊，做点好事等于给咱全家人积福了啊。
1: 哎呀，这不是小事儿啊。
2: 陈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虽然眼前的团购活动 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很多钱的。但是你想啊，后续我们打开了国内的市场，那钱

0: 肯定是会挣回来的。
1: 哎，陈总啊，你母亲跟关经理说的我觉得都很对，你好好的想想，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您给出一个零头价，那么大家都感谢你，用上这个产品它口碑就好，一传十，十传百，那以后你们公司其他的产品再引进国内的话，那都会顺顺利利的，并且呢肯定是不愁销量的。
0: 哎呀，儿子，你就同意那个阮老师给的价格吧。对于你自己来说呀，咱也是帮助大家做件好事儿。
2: 哎呀，阮老师，
1: 哎，
2: 我这神经酸呐，298呀，太赔钱了，这赔太多了，真的，这不好办呐。哎呀，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每一步都是钱呐。
0: 哎呀，儿子，赔点就赔点吧，赔点钱不算啥，做好人好事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1: 陈总啊。现在呢，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等您一句话，298元，您同意，大家就都能参与这个报名了。
2: 298这个价格啊，哎呀，我真的太难办了。哎呀，这样吧，阮老师，
1: 哎，您说，
2: 10万盒的神经酸呢，我估计我是给不了您了
1: 啊，
2: 我也不好向总部交代。
1: 嗯，
2: 我呢。最多只能给您6万盒了，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
1: 嗯，那谢谢您，陈总，6万盒可以。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儿子，你真是能让妈失望。
3: 太好了，阮老师，你现在可以开始团购活动了。
1: 哎、是。谢谢老姐姐，谢谢关经理，更要谢谢陈总。真的，我特别高兴，实在是太好了。
0: 哎呀，阮老师，
1: 哎，
0: 我真为你高兴啊。
2: 嗯、
1: 那您激动
2: 好了，阮老师。那我这边就安排员工给您发货了啊。
1: 啊，对了，陈总啊，您看还能不能帮我包邮一下？
2: 行吧，啊，我帮人帮到底。啊，阮老师啊，我呢，说实话，也谢谢您啊。我不在家的时候啊，是您陪伴着我妈，给我妈一份慰藉啊。我祝您节目越办越好。那行，就这样了，先再见了啊。
0: 好嘞，阮老师，你挺忙的，再见，阮老师啊。有机会我们俩再聊，阮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4: 哎呀，谢谢陈妈妈，谢谢陈总，更要给我们的阮老师鼓掌。
1: 嗯，我一身汗，
4: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5: 太厉害，
4: 阮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格一盒是1298呀，被阮老师直接咔嚓砍了1000块钱，留下了个零头298呀，这我想都不敢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抢起来呀。
1: 对，这个是得抢了，总共才给我6万盒的神经酸，这要是不抢又要秒没。这样吧，我定个规矩啊，团购的话呢，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是6盒。
6: 六盒，
1: 对，
6: 6盒。一盒省1000，6盒就6000。
4: 哎呦，真的呀？
1: 没错，而且这6盒呢能吃半年了。
6: 啊，就是一盒能吃1个月。
1: 对，
6: 那1个月才298块钱，一天算下来的话，那是9块多呀。
1: 啊，对，
4: 不到10块钱，
6: 不到10块钱，9块多。
1: 哎，我告诉你俩，9块多，你买那个稍微好点的苹果。买2个，
6: 够呛都能买得到。
1: 哎，
6: 就在咱们这儿9块多就能用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咱们在家呢就能修复我们的脑神经。如此惊喜的团购活动，真的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哎，我连现在都有点反应不过来的感觉。哎呦，补点神经酸，大脑年轻态呀。哎呀，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超级惊喜呀，重重来袭呀。在此期间呢，进口神经酸还能包邮到家，大家都别再犹豫了，抢抢抢吧，抢抢抢，抢到就是赚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帮他抢过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呀，文老师啊，我要订购2组进口的神经酸呢。
1: 2组啊，行，我帮您记上了。
7: 哎，文老师啊，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这一天呢才合9块多。这2组神经酸呢，是我和我女儿一起吃。我吧，常年在那工厂给人做衣服，哎，总熬夜呀，有时候那头疼可难受了，还总发晕。然后我女儿呢就在外地工作，哎呀，忙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妈呀，我头迷糊啊，我吃不进饭呢，你这给我急坏了。我想啊，我就订2组，然后我跟我女儿都得改善改善。

0: 我都计划好了，等我过两年我退休了，我呢就替他儿子给他做饭去。
1: 啊，咱们当妈的真是什么时候都放心不下孩子们，
0: 对，
1: 进口的神经酸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会给您和您女儿意想不到的惊喜。两组呢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啊，
0: 好的，刘老师，那我不打扰你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天9块多，健康伴随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
1: 哎，
3: 那个我要订购3组那个神经酸。
1: 好，3组给您记上了。
3: 哎，认识阮老师啊，啥好东西咱都能用得上哈。最关键的是啊，能用得起。
1: 对
3: 啊，每天才9块多钱
1: 啊，
3: 一组神经酸省下6000，3组呢18000是不？
1: 对对，
3: 18000呀。
1: 啊，
3: 都够我孙子一年大学的学费了。
1: 嗯，
3: 我这从年轻的时候啊，就脑供血不足，
1: 哦，
3: 有的时候啊晕的不行了，就躺床上闭眼睛。都晕，
1: 嗯，
3: 有的时候呢，有尿都不敢去卫生间，
1: 嗯，
3: 怕晕脑啊，
1: 嗯，
3: 这回有了这个进口神经酸，我什么都不怕了，用它把我这脑神经好好修复修复。
1: 嗯，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4: 对，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298一盒。谁参与上这次团购活动，谁就是幸运的人。
1: 所以啊，您就放心吧，3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这进口的神经酸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就行。
4: 嗯，
3: 哎，好的，那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5: 袁老师啊，这个1天9块多就能吃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订2组。
1: 啊啊，好，2组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啊。
5: 袁老师啊，
1: 哎，
5: 我那个是这个常年那个头晕头疼，这个有时候啊，我走在路上啊，就像坐船似的。这个手脚有时候不听使唤，还总忘事儿。
1: 嗯，
5: 我老伴儿吧，总觉得我没用。哎呀，今天看您这个节目啊，正好赶上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在国外啊，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的，我们吃起来啊放心。
1: 这款神经酸呢，它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吗？
5: 哎，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1: 哎，
5: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先生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298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4017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任老师啊。
1: 哎，
6: 我要订2组那个神经酸。
1: 啊，
6: 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1: 您要2组，我给您记上了。
6: 我现在是那个有点那个脑梗的后遗症啊。
1: 啊，
6: 就是说四肢有点不大协调。但是每天呢都能去公园里啊，就是运动运动，跳跳广场舞。那个我希望吃上这个神经酸之后呢，好的是不更快一些？
1: 会的，神经酸呢，我跟您说呀，它不是药，它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啊，是专门有这方面的作用的。那您想，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您吃了以后，脑神经逐渐的修复了，逐渐的健康了，那么它发出的指令就能让你的肢体运动方面呢协调一些。行了，2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6: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哈。
1: 哎，不客气。
6: 哎，再见哈。
1: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进口的，就1天9块钱那个。
1: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7: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1: 啊，
7: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
7: 这是吧，1人1组。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

0: 这都是我们的老姐们儿，一个都不能少。
1: 嗯，
0: 我都要帮他们订上。
1: 嗯，
0: 我爸就是有严重那个偏头痛，慧芬呢是血压高，他情绪总是特别冲。
1: 嗯，
0: 艳华吧又是三叉神经疼。反正吧，我们这12个老姐们儿都是或多或少就是有点毛病。
1: 嗯，
0: 都想吃上咱那个神经酸，就是保护保护脑神经。
1: 嗯。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它是营养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3重认证，有保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你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0: 啊，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1: 行了，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0: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哎，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2991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奶奶，我要订2组神经酸啊。
1: 2组，行，我给你记上。
3: 我爸妈他是镇里工厂的员工
1: 啊，
3: 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
1: 嗯，
3: 每天看他们没有精气神，总是犯困。
1: 嗯，
3: 我就很心疼。
1: 嗯，
3: 我妈妈呢脾气啊特别不好。
1: 嗯，
3: 总是跟我爸爸大喊大叫的。
1: 嗯，
3: 我知道他压力啊特别大。
1: 嗯，
3: 就算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休息，我的妈妈呢还要做家务。
1: 嗯，
3: 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啊。
1: 嗯，
3: 阮奶奶，
1: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啊，能体谅爸妈的辛苦。说句实话，孩子你也不容易，等这个神经酸呢拿到手以后，一定要让爸妈按时每天都吃点儿。这个进口的神经酸里头它加入了神经酸混合物元宝分子油，还有呢茶氨酸，它这个营养呢是特别全面的，对你爸妈修复脑神经啊，延缓脑神经的衰老，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3: 好的，谢谢你啊。不打扰阮奶奶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我要订一组神经酸呢，麻烦您了。
1: 啊，行，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
4: 谢谢您啊，袁老师。
1: 啊，
4: 哎呀，您呢为我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有机会来我家吃饭啊。
1: 啊，来你家吃饭。
4: 啊，
1: 行。
4: 我老妈呀，今年91岁了，总是记不住事儿。
1: 嗯，
4: 赶紧呢给她补上神经酸。
1: 嗯，
4: 给她脑神经啊都修复修复。
1: 嗯，
4: 这又是进口的，又有3重认证。
1: 嗯，
4: 我给我妈用啊，用着放心。
1: 放心，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次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就行。一天的花费呢是9块多点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进口的神经酸。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我说句实在话啊，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一组呢我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就暂时先跟您说到这儿，行吗？
4: 哎呀，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蓝老师好。
1: 哎，
5: 我要订购5组进口的神经酸，
1: 五组啊，
5: 你帮我记
1: 上吧。5组啊，这么多你用得完吗？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话，你订购1组那就够用半年了。
5: 蓝老师
1: 啊，
5: 我这5组我就吃1组，剩下的是家里人吃。
1: 啊，
5: 我老爸今年84了，
1: 哦，
5: 别的都好，就是经常糊涂，记不住事儿。
1: 嗯，
5: 所以我想让他吃点神经酸，提高一下记忆力。那个我老妈呢总爱生气，一生气吧血压就开始高，头一胀一胀的疼，都能感觉到血管在跳。